0: 习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资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4: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1: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5: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3: 而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份文件还有哪些和咱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
4: 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6: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

0: 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超过50000名维和人员参与1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有115个国家派出维和军人和警察。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呢，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1: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表示，乌军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北京时间6月5号晚，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
1: 北京时间的6月5号晚，世贸组织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拖累全球贸易，但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激增，支撑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维持韧性。
0: 北京时间6月5号晚，美国劳工部发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预期，5月失业率维持4.3%。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短线走强，市场大幅下调2026年美联储降息预期。
1: 纽约股市3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78点，跌幅为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83.74点，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709.43点，跌幅为4.18%。
0: 欧洲3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8.05点，涨幅为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218.24点，跌幅为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59.05点，跌幅为0.75%。
1: 国际油价5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50美元，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4美元，收于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
0: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另据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
1: 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晚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言人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于当天进行维修，但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经暂停了相关的作业，以便进一步的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此前5名宇航员临时进入龙飞船避险之后已返回舱内。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G 信号覆盖城乡，

0: 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3: 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2: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表示，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4: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3: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4: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

0: 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离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2: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1: 当地时间的5号，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了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是向其开火。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最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
2: 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2: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0: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 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

0: 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表示，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的油轮停靠在赫尔科岛的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 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T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
2: 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根据政治报网站的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的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
1: 而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 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 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2: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 0.2%， 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 0.2%。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 12.1%， 同比下降了 16.8%， 成为了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的损害。目前呢，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截至当天，刚果金已经累计确诊病例为381例，死亡62例。
0: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 5.18 亿美元， 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 他强调，速度、协调与一致性三者缺一不可，并呼吁各方提供资金与政治支持。 在同场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

0: 好，卡塞亚表示，捐助方目前已承诺提供 3.158 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非洲疾控中心于5月15号宣布，刚果金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该国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世卫组织随即迅速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啊，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

0: 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依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依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7: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双眼状态好坏暗藏全身健康密码，眼干、眼涩、眼疲劳只是单纯的用眼过度吗？眼前的黑影与飞絮可能潜藏着哪些疾病隐患？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一起拆解眼

0: 部信号，教您科学护眼，养护眼底，守住清晰世界。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东风标致，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平常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其实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不少的大病慢病，其实早期的预警都藏在咱们的眼睛当中。呵护好双眼，就能筑牢健康的第一道屏障。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好眼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科主任医师黄瑶，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神经眼科主任医师王颖。我们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说一说眼健康。黄医生好，王医生好。
6: 主持人好。
5: 欢迎二位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来关注我们的眼睛。说到眼睛啊，大家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用它，但是说实话，您对它的了解真的不够全面。最近呢，我们在网络上啊看到了这么一种说法，说咱们的眼睛啊其实是五官当中最诚实的一个器官，因为它的很多组织结构，比如说血管啊、神经等等，其实都是您全身健康密码的一个承载体啊。您比如说有些人啊，可能岁数很大了哈，但是呢眼睛非常的清亮，目光炯炯，哎，这就说明您眼底状态特别好，全身健康状况也佳啊。但是有些人岁数不是特别大，但是觉得哎呦这眼睛不好使了，怎么这么早就花眼了，哎，这有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给您发出的报警信号。所以呢，我们首先先请黄医生给我们讲讲哈，这种说法对吗？
6: 眼睛呢，它不只是说是我们看东西的一个器官，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疾病的一个报警系统。因为眼睛呢，它是我们全身唯一能够直视到我们血管和我们神经的组织，其他地方我们都看不到血管和神经，直接看不到，只有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眼睛呢，它是我们心血管系统呀、内分泌呀、神经系统啊，它的一个哨兵，就是通过眼睛这些系统，它可以向我们传递一些警报信号。如果我们身体的机能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可能会通过我们的眼睛来向我们早期的传递一些信息。
5: 没错。黄医生刚才讲的一点哈，让我们觉得很感兴趣，就是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血管神经，刚才您说咱们无法直接察觉，就是我们要想看到，往往得通过有创的方式，比如说给您扎破了，抽点血出来是吧，才能化验啊，或者神经呢就更难看到了，但是眼睛可以直接观察到。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眼球啊，这样一个道具，我们请黄医生拿着它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看到它的血管神经能够怎么反应。
6: 刚才呢也提到呢，眼睛是我们机体唯一一个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眼球。我们如果要想看到我们的神经和血管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角膜和晶体，要么就是通过彩色眼底照相，要么就是我们直接通过

0: 镜头去看，这个镜头通过角膜和晶体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眼底，这就是我们的眼底，橘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有血管，红的表示动脉，蓝的表示静脉，还有呢就是视神经，视神经纤维呢它就分布在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表层，所以呢我们通过镜头，通过机器，我们能够直接拍照，直接看到我们的视神经，看到我们的血管。所以说我们眼睛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系统呢，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心血管系统它有些什么表现，它就表现在眼底的血管上。通过看眼底的血管，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或者是说我们看他的视神经，看他的神经纤维层有没有缺损，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神经系统怎么样，他有没有视神经的萎缩呀，以前有没有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它都会首先损伤到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眼底的微小血管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出血、渗出，这些就是眼底病的一个表现。
1: 好，谢谢黄医生，刚才我们是从眼球这个结构和后面这些血管神经的遍布来解释我们全身的健康状态哈。我们再来问问王颖医生哈，从中医理论咱们又是怎么解读眼睛的健康的？
2: 那我们中医讲哈，就是这个眼睛呢是受五脏六腑之精气啊，需要上注于目，然后我们的眼睛才能看见东西，你要神光发悦，我们称之为。那么因此呢，其实我们中医讲五脏六腑呢和眼睛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都常说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这个目是我们所说的肝的这个外喉。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啊比较容易情绪激动啦、生气啦，或者是肝气不舒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在眼睛上首先有表现。所以说像有的人是一着急一生气哈，你看他眼睛都充血了，我们说他眼睛那么红哈，
1: 就急红了眼。
2: 对，急红了眼。对，急红了眼。所以说其实这个肝火旺盛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确实是比较容易红，比较容易有灼热感。那么还有的呢，我们所说肝藏血。那么如果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那么眼睛的话就可以出现一种视物昏花或者是视物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讲肾呢是主藏精的，那么是先天之本。那么从以到老年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肾精就容易亏虚。
3: 对，
2: 那这个时候的话往往有很多人的话就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的话，其实我们所谓讲心，那么对五脏六腑中的心的话，它是主血脉的。那么它气血充盈的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把我们的营养进入到眼睛。所以说当心气不足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眼睛颜色会比较淡啊，就我们所说的没有那么多的神，
1: 没光泽。
2: 那么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那我们心火有的时候上火了，那这种上火的话是心火来的，那么我们所说眼睑的话会有那种瘙痒感啊，这是我们所讲心。那我们脾呢是后天之本。我们知道脾胃，脾胃哈，我们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化生为气血，才能在人体内进行消化吸收，供应我们的新陈代谢。那脾的运化如果不足，你吸收的不好，就像有的人说我特别能吃但是我还这么瘦，其实是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所以说的话，我们所说脾是气化生化之源，那么如果脾的这个功能比较弱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眼睛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视物模糊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脾是可以化痰湿的。我们所说它这种运化功能的话，有的人比如说吃特别肥厚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好消化的东西，它吸收不了。那么有一些痰湿的话就进入到体内，那有的人说大便黏啊，是吧，这个眼睛其实它也会有那种黏腻感，他总觉得黏黏糊糊黏黏糊糊，
1: 眼屎也特别多。
2: 是，眼屎也特别多啊。还有的人的话，其实在眼底的话表现出来这个水肿啊、渗出，那么我们也会认为它是脾的运化不能，所以说的话如果要健脾胃了以后的话，这个水啊还有这个痰湿的话会代谢的好一些。所以说其实我们像黄主任所说的哈，就是我们的人体和这个眼睛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眼睛的同时，也是做全身的调理。你全身的功能好一些，你的眼睛也会好一些。你的眼睛出了问题，可能往往是代表你的全身的这种脏腑功能也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眼睛是我们所说的人体的一个镜子哈，其实并不为过。
1: 所以您看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做的讲解哈，无论是从咱们中医的传统理论上来分析，
2: 对，
1: 还是我们西医的现代解剖学来进行梳理哈，这个眼睛确实藏着很多我们全身健康的密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具体拆解一下这些密码，看看大家最常见的几类眼睛的不适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咱们又该如何科学

0: 应对。好，二位专家，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啊，三个问号，咱们一个一个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干涩疲劳。哎呀，这个确实是现在啊，大家最常出现的、最普遍的一种现象。你看，年轻人、学生，看书、写作业比较多，哎，眼睛疲劳干涩。然后上了班的朋友们呢，看电脑、看手机比较多，眼睛也特别的不舒服。那退休在家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用手机也挺多的啊，再加上可能岁数也比较大了，这个眼睛的功能确实下降，所以经常觉得眼睛不舒服。尤其是现在是夏天，如果咱们开了空调啊，屋里是比较干燥的，这种干涩感就更加的明显了。嗯，所以我们先请黄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这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干眼症合并视疲劳。
0: 嗯，
1: 这个目前是全民第一的高发眼病。
0: 嗯，
1: 发病率特别高。其实呢，它的诱因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老是盯着屏幕，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脑屏幕，盯着屏幕看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一盯着屏幕的话，我们的注意力会非常集中，这样我们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正常情况下可能我们每分钟眨15次。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集中精力去盯着电脑、盯着屏幕，那我们的眨眼的次数会从15次降到5次。
0: 啊，降低这么多？
1: 对。
0: 哦，
1: 所以眨眼的次数减少呢，我们的泪液的涂布就会减少。因为每眨一次眼，就相当于把你的眼表给你涂一层泪液，
0: 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汽车的雨刮器刷一下似的。
1: 对，雨刮是把液给你刮走，我们呢是把那个一刮一下就把那个泪液给你涂布一层，
0: 相当于我们拿湿抹布擦一下桌子。
1: 哎，对，
0: 对吧？擦干净了，就是、擦湿润了，
1: 嗯，给它弄湿润了。
0: 对，
1: 嗯、对，所以我们眨眼次数减少了，你就相当于是你那个涂布泪液的时间和量就少了，
0: 哎、
1: 就泪液蒸发过快，这个就是干眼症，
0: 就干了
1: 啊，就干了、嗯。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熬夜，
0: 嗯。
1: 然后老在空调房里待着，那个空调风吹着，
0: 嗯，
1: 这个泪液蒸发也会更强。另外就是戴隐形眼镜，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男士女士，年轻人都特别爱美，他会经常戴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呢，它也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
0: 哎，没错啊，所以像您说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眼睛比较干，再加上视物疲劳哈。那如果长期不管，我们会出现是不是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1: 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它就是一个眼表的问题。但其实呢，干眼症它并非局限于眼表，它的一个影响，如果是长时间眼睛干，它会引起一个眼表的慢性炎症。
0: 嗯，
1: 这种眼表的慢性炎症它发生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而炎症因子呢，它会随着我们的眼内的循环到达我们的眼底，就会引起我们眼底的血管产生一些渗漏啊等等炎症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些眼底的渗漏和炎症反应呢，它会使我们原有的一些眼底疾病加重。
0: 明白。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小看这个眼睛的干涩和疲劳的问题哈。所以很多人也在想一些办法来进行缓解。您比如说最常见的说滴眼药水啊，不光是各种缓解眼痒的眼药水，现在还有人工泪液，还有呢就是各种热敷，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蒸汽眼罩，哎，我也用过，确实挺舒服的，就敷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嗯，觉得你的这个泪液的分泌也会增多啊，眼睛那种干涩感、疲劳感也会有舒缓哈。那这些大家经常用的一些缓解方法，您给点评点评，靠谱吗？
1: 目前呢，很多人呢，其实他的观念就是说，我眼睛干我就滴眼液。
0: 对
1: 对，很多人觉得我干了我就滴，但其实呢，如果你那个方法不当的话，你会越滴越干。
0: 嗯，
1: 他可能一干了我就滴，然后滴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它其实反而会越干，这个是一个滴眼药的一个误区。另外呢，就是说，它滴的眼药水呢，其实很多市面上的一些缓解眼干的眼药水，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泪液那一类的，它有好多是含防腐剂的。就你要长期使用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其实它不仅不会使你的眼干的症状改善，它反而呢会破坏你的泪膜。破坏泪膜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干。
0: 嗯，
1: 这是一个防腐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呢，他觉得眼睛不舒服，他就自己去点药，点一些抗生素。
0: 对，
1: 其实这种抗生素眼药水它根本不对症，它并不会缓解你眼干的症状，它反而呢也会破坏你的眼表，破坏你的泪膜，使你呢也更干。我们一般呢就是建议呢，如果说你要是觉得眼睛干了，可以滴一点人工泪液，就是滋润眼睛的。但是这种人工泪液呢，最好呢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嗯，
1: 因为不含防腐剂，它对眼表的损伤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也一定是要遵医嘱去使用。
0: 嗯，千万不要盲目的依赖性的用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蒸汽眼罩的问题啊，
1: 啊，
0: 这个可以用吗？甚至可以长时间用吗？
1: 蒸汽眼罩呢，它是用了之后。

0: 后呢，就像刚才您讲到的，他是觉得眼睛会有一些湿润了，觉得舒服了。但是蒸汽眼罩呢，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用。蒸汽眼罩呢，它的大概的温度呢就是40度左右。如果说你长时间用，用到20分钟、30分钟，这个时间也算是比较长。长时间用呢，你的眼睛的周围就始终处在一个温热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它呢也会影响你的眼表，使你的泪膜不稳定，破坏泪膜，这种呢也会引起眼睛干。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用40多度，你用在你的眼睛上，你的时间长了，它其实反倒会对你的眼周的皮肤造成一些轻微的灼伤。因为我们眼周的皮肤其实是特别娇嫩的。这种娇嫩的皮肤，你长时间用一个40多度的温度去盖着它上边，它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灼伤。这是对眼周灼伤的问题。
1: 所以大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有一定的效果，我们临时用用是可以的。
0: 对，
1: 千万不能长时间的依赖性的来使用这些方法。
0: 对，
1: 好的。我们再请王医生谈谈您的观点。
2: 我们中医讲哈，火热之邪是伤阴的。其实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说你这火上来，水是不是就干了？
3: 对。
2: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用的时间太长的话，它往往其实灼伤我们中医讲的这个阴液。那我们泪液的话，其实本身就是我们阴液的成分。所以说如果要是挥发的太多，那本身可能反而会导致了一个就是眼睛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两位的建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
2: 是的。
1: 所以请王颖医生您再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症状背后可能和我们的一些体质啊，或者我们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联系，该怎么去纠正。
2: 那么年轻人的话，他总是熬夜，熬夜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看手机，我们所说你这个久视啊肯定是伤血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你这个眼睛用得太长时间了，那你的气血的话肯定是要容易亏虚，所以说就反而出现了这个眼睛干涩、津液不足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这个老年，那么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哈，肾精就开始不足，那么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滋润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润滑的这个功能可能都是要下降的。所以说有一些老年人，他即使是身体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眼睛往往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干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气血不足、肝血不足都可能引发我们所说的这个眼睛的干涩。那夏天到了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膳，枸杞、菊花、半木耳。枸杞子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补益肝肾的。
1: 对。
2: 那么菊花呢，分为三种菊花。白菊、黄菊、野菊。那这三种里边，我们如果要是说做凉拌菜哈，要对眼睛好的话，其实是白菊。
1: 选白菊。
2: 对，白菊。白菊呢，清肝明目。那么野菊花呢，它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清热解毒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黄菊花。黄菊花的话，它其实有清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偏强一些。那么我们如果做凉拌菜，优选白菊。那枸杞、白菊、拌木耳，我们都知道这个木耳啊，大家都是常吃的哈，咱们就所说的食品了。但是它在我们中医讲呢，它主要是归肺、胃、大肠经。那它既可以凉血、活血，那么同时的话，它还可以润燥，也就是说清我们的胃火，帮助我们这个排便。所以说其实木耳的话也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一下凉拌菜，那么其实可以起到一个清暑清热的，缓解眼睛这个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刚才王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特别适合夏天的凉菜，枸杞、菊花、拌木耳，那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品呢，叫枸杞、菊花、拌木耳。这里边的主料呢有黑木耳，枸杞子、杭白菊，另外就是胡萝卜和香菜。第一，我们先要把木耳、枸杞子先给泡发好。胡萝卜呢，我们要去皮切成菱形片。那么胡萝卜的主要功效呢，也是起到一个更好的明眼目的作用。这里边需要焯水的是木耳和胡萝卜，焯完水以后过凉。香菜呢切成小段，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菊花呢，用温水和冷水泡都可以，冷水泡的时间要需要相对长一点，那么温水泡呢，它会时间短，大概3-2分钟就泡开了。泡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花瓣摘下来，不要那个花托啊，因为这样的话会让那个整个的这个菜肴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原料呢都放在同样一个小碗里边，然后呢进行调味，里边需要放食盐啊、香油，还有适量的醋，拌匀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泡菊花的那个水如果要是浓度相对高，我们这个汁儿可以放在那个拌木耳那个汁儿里边一块来调拌，这样的话就会增强它的那个养肝清肝明目的作用。

0: 好，那除了刚才二位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哈，要科学用药，包括用一些药膳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哈，我们还知道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按摩，就是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揉一揉啊，但这个揉得讲究方式方法，对吧？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说说哪些穴位咱们可以采用。
1: 其实常用的时候的话，一般大家都知道睛明穴了哈，好多人都是比较熟悉。那睛明穴呢是在我们的内眼角上边大约 0.3 分左右，其实就很窄哈，我们内眼角偏上一点，那么可以揉按睛明穴。那么还有呢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白穴。那四白穴的话，就是在我们瞳孔直下。 对，在我们这个颧骨的中央这个地方啊，它你一摸它其实有个小坑坑，
2: 小凹坑。
1: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白穴。那么揉按的话，其实我提醒大家哈，我们眶周有眶骨，眶骨在的所有的位置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嗯，那我们揉按睛明穴的话，就是按内眼角，对，然后的话四白穴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眶骨中央这个地方哈，那么瞳孔直下的这个位置上。那 还有呢，就是在揉按的时候，每次的话，我们可以3到5下，然后对，然后换一下位置。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缓解我们视疲劳，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用的。那么很多人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颈部是僵直的，那后部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你想缓解疲劳，还建议做颈部的一个抓捏。对，这种抓捏法呢，其实就是以这种捏、拽、拿，哎，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改善我们的后视颅宫穴，其实你的颈部的舒缓了以后，很多人的话眼部也会有明显的一个缓解。所以如果我们改善视疲劳，那一定是除了在眼周以外，可以把这个后头部的，让它气血都上来，那你头部的宫穴一旦一改善，眼睛的宫穴也会好一些。
0: 好，刚才我们把眼睛干涩疲劳的问题给大家讲解的比较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碰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视物模糊。哎，这个也更常见哈。 就是现在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会出现视物模糊，你比如说年轻朋友啊，尤其是学生族，觉得看不清楚了，哎呦，肯定担心，我这个近视度数是不是加深了啊？如果是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最近我眼睛不好使了，是不是我老花眼，甚至要发展成白内障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哈，咱们还得把它分解开来，从不同的年龄段来拆解，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可能导致视物模糊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
3: 分别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我们先请黄医生给我们讲讲哈。像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其实高发的呢，就是年轻人呢，他是因为老看近的，盯着电子屏幕啊，盯着手机啊，或者是伏案工作啊等等。他老看近的，老看近的呢，他的睫状肌就老是在调节、在收缩。这样的话呢，他容易发生调节疲劳。调节疲劳以后呢，可能你慢慢的你的近视度数会加深。 可能呢，你的散光会出现，或者是散光度数也会加深。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干眼症的问题。对于中年人来说呢，中年人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晶状体的调节力减弱，你会发现，刚开始不是很清楚，我要调节一下才能调清楚，就是感觉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它在调焦的过程当中，它比较迟缓了，
0: 有点涩了。
3: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调节变缓。
0: 嗯，就是慢慢的，可能你要出现老花了，这是老花的一些前兆。还有呢，就是早期的白内障，白内障它最主要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晶体的密度会增加，晶体的混浊度会增加，你会慢慢出现白内障。所以中年人呢，他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他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早期的白内障。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就更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白内障，白内障，
3: 因为白内障它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一定会出现白内障，只是轻重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黄斑病变，像我们说的老年性黄斑病变，它也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你年龄大了，它必然会出现，也是一个轻重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老年人他全身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它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底。你像由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或者是我们全身的供血不足，你动脉硬化了，供血不足了，它会出现一些供血不足的眼底改变，像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呀等等。另外呢，就是眼底供血不足等一系列的病变，这些呢就是比较高发于老年人群。
0: 刚才你也讲到了很多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像黄斑的病变，像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甚至有一些血压的问题引起的我们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病变，这些其实现在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这种三高情况，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你看您的门诊很多病人？

0: 经常出现的情况，
1: 特别多。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属于老年人的病，它跟年轻人关系不大，但其实不是。现在呢，你看很多由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年轻人的饮食习惯，那个老喝高糖的饮料，
0: 对，
1: 把饮料当水喝，
0: 哎，
1: 然后熬夜，少活动，也不怎么活动，作息不规律，这样呢他就容易发生糖尿病。像我门诊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有一个孩子，就印象比较深，17岁还没到高考的时候，他就是准备要高考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就觉得看不见了，他爸爸妈妈带着他来看，我一看镜头一放上去，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分为6个期，6期是最重的，它已经发生视网膜脱离了。这个孩子呢是属于6期里面都是非常重的，
0: 那基本上就是最重的那个程度了，
1: 最最重的，就特别重。即便是我们要去给他做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第二呢做完以后他的视力恢复也不一定好。所以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其实现在的发病也越来越年轻化。
0: 谢谢您的讲解。所以这些真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也是给大家不停地在敲警钟啊。就这个话题我们也来听听王医生您的看法。
2: 那在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性上来讲哈，我们一般临床比较见到就是比较多的哈，比如说气血不足，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哈，他你总是熬夜，总是这个耗上你自己的气力哈，有的人的话我们所说气血亏虚的就会比较多，那这是我们时常会面比较常见的一个症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经脉瘀阻，这种经脉瘀阻也是气血瘀阻的一个表现。那很多人就是我们说久卧伤气啊，你总不活动，你总在那儿这个就一个姿势待着，我们所说的那你这个气血的它肯定是不运行的，
0: 对，
2: 是吧？就是它是凝滞的状态。那么我们说这个经络的这种瘀滞的话也是导致我们开头模糊的一个中医症型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的话在耗伤我们基本的这个肾经或者是经血的这个同时哈，它往往出现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虚症，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老年人呢他会比较也是爱乏力呀，爬楼人家都腾腾腾上去了他还不行啊，他们走两步就得喘了，哎就累得不行，那我们所说的是整虚症的情况。
0: 虚症
2: 还有的人呢就是虚火，就是他也是这个肾精不足了，眼睛会是那种视物模糊。前面哈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夏季呢清凉的一点的这个凉拌菜，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药膳哈其实对于咱们这个身体的这种调养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就是比较温补一点的，那这个温补呢就适合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气血比较亏的这样的人，那他这个呢就是一个当归菟丝子炒肉。这个当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血中圣药，大家都听过当归炖那个乌鸡是吧？
0: 对，
2: 其实它就是养气血的，养气血的。那么它既活血又养血。那么我们当归的话，如果你要想炒它的话，可能需要水多泡一会儿，然后把它切成片。那通常的话，我们至少要泡15到半个小时，就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长一点时间把它泡软，因为咱们很多都是饮片。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菟丝子。
0: 菟丝子。
2: 对，菟丝子呢，这个它其实有这个补肾阳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比较怕冷，是吧？到一定年纪了，比较怕冷啊，然后身体相对比较虚弱的，它补益肝肾明目，这个菟丝子也是非常好的一味药。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建议它可以炒肉丝，把它泡软了以后和这个当归呢一起炒肉丝。那这个好多人哈、现在都节食，这个不吃肉，我说这个吃肉长胖，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瘦肉，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我们在这个精肉里边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瘦猪肉呢，它其实里边含了大量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锌呐、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那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像我是搞神经眼科的哈，我们的视神经它本身就对于 B 族维生素是非常有需求的，所以说我很多视神经病变的病人的话，我们往往需要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临床上还有的那种结石哈，就是做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手术的，那么它其实由于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以后，我们称之为有一个叫 Wernick 脑病，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神经系统的症状，连带我们的眼睛的神经系统症状。
0: 好，谢谢王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而且有养生功效的药膳，当归菟丝子炒肉。那究竟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吧。

好，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热菜呢，叫当归菟丝子炒肉片。用到的主要原料呢有当归啊、菟丝子。这个菟丝子呢，我们前期啊需要用这个捣蒜罐

0: 是猪的瘦肉，这个瘦肉片呢，我们需要给它切成片以后，适当的给它上浆，做个底味儿。这样的话，做出来的肉片呢会相对嫩一点。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把当归和刚才泡好的菟丝子，给它用水给它煎煮大概30分钟，煎煮完以后取汁儿。这个汁儿呢放凉了以后，我们需要把里边适当的做好调味儿啊，比如说放一些酱油啊，可以适当加一点点蚝油啊，胡椒粉。那么这个里边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当归这个药味比较重，所以呢我们为了调剂这个口味，适当的加了几滴香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药味不太冲，然后大家吃起来呢会更好吃一点。我们适当加一点水淀粉。我们这个酱好的肉片呢放在少量油锅里边给它煎至成熟，只要是变颜色了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把这个肉片呢捞出来，然后把多余的油呢控掉。这个里边我们的山药片呢也得需要焯水。我们锅里边加一点点底油，然后把那个料头煸香，然后再把刚才我们焯好水的山药和切好片的黄瓜片给它炒香了以后，我们下上肉片，烹上刚才兑好的料汁啊，炒匀，然后出锅的时候再点点那香油，这道菜就做好了。这道菜我们做完了以后呢，里边可以适当放几粒枸杞。其实枸杞的主要作用也是养肝明目的作用，但是它同时还有滋肾补髓的这样的功效，所以滋肾补髓、养肝明目，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以明目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菜肴的话，它的明目的效果会更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张图片。第三个问题又是什么呢？眼前异物。哎，我们今天说的症状其实都挺高发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在跟我讲说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一点小黑点儿、小黑丝。哎，专业名词叫飞蚊症啊。有的时候啊，随着他们眼球转动看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些小黑点儿、小黑丝还是会跟着跑啊，挺恼人的。那更严重的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那种闪光感，甚至也会担心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健康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先来问问黄医生哈，这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
2: 飞蚊症呢，它其实呢，它就是你会觉得眼前有小黑影在飘，
3: 对，
2: 像蚊子一样，就像刚才你讲到的白色的背景或者明亮的背景下，或者是看着太阳那种强光背景，你会觉得更明显，那个就是典型的飞蚊症。但飞蚊症呢一般来说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生理性的，一个呢就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玻璃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有一些高度近视，它的玻璃体也会出现液化。在玻璃体液化以后，在玻璃体腔呢会形成一些小小的混浊的一些物质，然后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就会呈现一些小黑影，像蚊子一样飘着啊，你眼睛转的时候它跟着飘还在动，
1: 就跟我们的玻璃稍微有一块脏一样，是吧？没有擦干净。
2: 对、对，这种呢就是属于飞蚊症生理性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呢一般呢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你出现了飞蚊症，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检查了你的视网膜之后跟你说没事儿，你的视网膜没有问题，挺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生理性的飞蚊症。那你就不用担心，
1: 问题不太大，
2: 问题不太大。第二个我就得说到病理性的飞蚊症。
1: 病理性，
2: 对，飞蚊症呢它出现病理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如果说这个飞蚊症突然增多增大，有闪光感了，像闪电一样了，那你及时到医院看，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的一些前兆。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们玻璃体积血，你玻璃体本身是一个透明的胶冻状的了，它里面积血了，它肯定是混浊了，你就会觉得眼前有黑影在飘，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玻璃体积血啊等等，这些出现这样一些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
1: 好，谢谢黄医生。我们再来问问王颖医生哈，从中医的理论上咱们又是怎么分析这种眼前异物飞蚊症的情况的？
4: 飞蚊症呢在我们中医讲的话，我们叫做云雾移睛，就是云和雾哈就飘在眼睛前面啊，这个飘的这样，你看移睛哈在眼睛前面飘啊，
1: 其实很形象，
4: 很形象的一个词语。对，很多这个云雾移睛啊这种发生的这个年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老年人，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近视的这样一个病人。那他其实在发生这个云雾移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中医症型上哈、其实最多见的还是虚火的，就是说肝肾阴虚火旺的这样的病人，其实往往其实比较容易发生。比如说这段时间情绪上有点波动啊，老年人的话有点着急生气啦，或者是说哎 这个我们所说早上起来突然间哎就出来。

0: 了啊，这两天可能洗特别热的热水澡，所以说虚火或者是有火邪的时候，往往出现一入人经的话相对多。那么虚症的话有没有呢？有，但是相对少。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如果说你发现哈眼睛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小黑影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先去医院啊，一定要散瞳，把这个瞳孔散开，把周边都看一下啊，到底有没有像这个黄医生他所讲的，就是如果要是有病变的话，那该处理要处理。那如果要是没有，只是一个生理情况下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下身体上的调理。有的人的话多少其实他也会小一些，也会能吸收一些啊，其实不是说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也在这儿哈，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吧。我们知道哈，其实这个云雾遗精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的人都好多年哈，十几年，但是呢其实如果时间很长的话，它变化就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说是新出现的啊，这时候的话其实用一点代茶饮啊喝一喝，那有的人的话还是多少能好一些。那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种代茶饮可以用一点生地啊，麦冬啊，桑叶啊，然后这个决明子。像决明子的话它就比较有滑肠的作用，桑叶它都偏凉一点，你像桑叶它还有降糖的作用，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泡代茶饮的过程中，如果说你脾胃比较虚啊，平时爱拉肚子啊，这样的中老年人的话就不适合吃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是平时哎比较爱着急呀、啊，身体比较瘦啊，还有高度近视，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爱虚火上炎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这个代茶饮的。
1: 明白。所以这种阴虚火旺的人可能更适合。
0: 对。
1: 那如果是实火呢？
0: 实火的话，其实这个药里边的话，其实可以把枸杞子啊往下撤一撤
1: 啊
0: 啊，但是这个方子呢相对比较平一点，那它既清热，那么我们又有枸杞的话，其实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就是清热，然后补肝血，那保证我们的这个患者呢，就是把这个火稍微清一清，然后又有养阴和这个补肾明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啊，有的人感觉还能舒服一些，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我们一般喝的时候的话，两三天、三五天肯定不行，我们还得要照着两个月、三个月，你要慢慢的把这个身体调过来，哎，他会觉得就是症状啊，还有包括眼睛的这个舒适度啊，就会好很多。
1: 好，谢谢王医生。那这道代茶饮究竟该怎么冲泡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今天我们做这个代茶饮呢，其实也很简单，也是有明目功效的啊。这里边呢有麦冬、生地、桑叶、决明子和枸杞子。这里边可能最难煎煮的东西就是麦冬和生地这两味中药材呢。如果要是担心它煎煮的时间会长，我们可以提前浸泡啊，比如说泡个15分钟、20分钟都可以，时间更长一点也行，没问题。泡好了以后呢，当我们需要喝这个茶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倒到那个煎煮的药壶里边，然后加上桑叶呀、枸杞子呀、决明子一块煎煮就可以了。煎煮的时间最多也就15分钟就可以喝了。
1: 好，刚才呢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三种最常见的眼部的不适的情况，包括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有哪些的关系，拆解了其中的健康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在网上呢也会看到关于眼部健康大家经常发的呀讨论的一些观点，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方法。那么这些观点方法到底正不正确，科不科学呢？里面会不会有误区呢？今天正好专家在，我们请二位给我们解读一下哈。咱们一条一条来看。好，先来看看第一条啊，关于这个看手机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要去买这个防蓝光眼镜，这个好，戴上以后呢可以阻挡蓝光，就可以不限时不限制的刷手机了。黄医生，
3: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误区。不是这样的，因为防蓝光眼镜呢，它只是能给你防住少许的一些蓝光，所以它并不是说所有蓝光都给你防了。另外呢，就其实我们真正近视视疲劳它的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我们看近的或者是看屏幕时间太长，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睫状肌痉挛，睫状肌痉挛然后调节就疲劳，所以就是视疲劳。然后视疲劳久了之后，调节痉挛了以后，它就慢慢的近视度数就加深。它的关键是这个，不是说我们防了那一点蓝光之后我们就不近视了，有那个防蓝光眼镜之后我们就可以敞开看了，反正我有防蓝光眼镜我不会近视了，不是这样的。所以真正有效的还是我们常说的20/20/20这个法则。
1: 什么意思？
3: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二十呢，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看东西20分钟以后，
1: 嗯，
3: 我们要远眺，就看20英尺以外的东西。二十英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6米。
1: 6米。
3: 对，看6米以外的物体，看6米以外的景色等等，这些持续20秒。
1: 最少20秒钟、
3: 对，
1: 时间更长点更好。
3: 对，你要能更长点更好。如果你觉得你没时间，那你看个20秒，然后你再回去看你的近的，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大家的观点是什么？有人说了啊，视力不好要多吃一些叶黄素，这东西对眼睛好。听听王颖医生您的看法。
0: 这个叶黄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国外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观察，那么证实呢，叶黄素它只是延缓我们的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生，但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药。所以说你视力不好原因那么多，即使是你是黄斑变性，单纯的吃叶黄素只能是有益，它也是很难起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何况我们有一些视网膜疾病啊，视神经疾病啊，那么它都可以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所以说你要是靠这个叶黄素来进行这个干预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通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饮食习惯上还建议什么都吃，那你摄入的越均衡，你的全身的这种健康状态肯定是越好。那你越单一，那你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概率会越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观念肯定不是很合适啊，它肯定不是万能的叶黄素。
1: 对，包括刚才王医生推荐的一些我们药膳，您看也是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的人群，不同的眼睛的症状有不同的搭配，所以不要担心某一种东西是万能的，那是不靠谱的。
0: 是这样。
1: 所以您看今天两位专家的分析讲解，让我们再次明白眼睛其实是会说话的，它发出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读懂，守护好眼健康从今天就开始吧，让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做起，人人享有眼健康。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谢谢。

0: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传承中式凹压制作工艺，董阿明凹尾。师生之友，午休课桌椅，让学生舒适午休。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落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啊。
3: 我本想把这100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
1: 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4: 是
0: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玲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5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哎，
1: 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来。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了。
3: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要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身份，说什么都没用。
0: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哎，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妈，你在这吃吧。啊，对，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啊，
3: 再盛一碗去。
4: 你吃，你吃，先吃。我们自己尝。
3: 先吃。
4: 慢点吃，
2: 香，痛快，痛快。
4: 哎呀，哎，爹，妈。
2: 哎，那个二零块，你拿个米了。
5: 你看这，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2: 净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4: 您
5: 吃
4: 了吗？
5: 吃过了，已经。
2: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5: 啊，是，你再吃点呗。
4: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

0: 谁拉拢谁嘛。
1: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2: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3: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4: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5: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3: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啊，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6: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这不值当。啊，
3: 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5: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
2: 啊，
5: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1: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5: 是我跟燕儿是不合适。
2: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0: 行了，走呗。
2: 走。
4: 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3: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4: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3: 嗯，行。
6: 妈，我送你。
3: 哎，好。
4: 妈，那我就不多说了。
3: 嗯，你别出来。
7: 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3: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6: 现在呀、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3: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6: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是。
8: 大嫂，
4: 二林，
8: 爹来了。
4: 爹，他们过来了，快坐，爹。
3: 来来来，
0: 做作业呢。
3: 对，
0: 好。
3: 来，爹，喝水。
0: 哦，
3: 说。
8: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哎，这学习呢。
3: 对。
4: 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
3: 啊，行。爹。
4: 二林，你坐。
8: 哎，好，
4: 你坐。
8: 好好看书啊。
4: 嗯。把门关上。关上。啊。
0: 大林呢？
4: 出去了。
8: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4: 啊，有事儿啊，爹。
0: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其实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4: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0: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4: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2: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4: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2: 你这黄肉很浓。
0: 秋来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啊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他也值钱了，你们也没

0: 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1: 是。
2: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0: 没有，你没说过。
2: 对吧？我可。
0: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明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1: 是。
2: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0: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1: 那可不，这是看天儿吃饭。
2: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0: 这个我不担心。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3: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4: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3: 什么辙？
5: 回来了，
3: 怎么样了？
6: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1: 老爹，你坐。
5: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3: 那你们耗着吧，我要上班呢。
4: 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5: 咱们是一个团队，
4: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 怎么样，二林，老爹？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6: 对，啥？熬上来。
3: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2: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2: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2: 了。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行行行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丁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秋来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的心。
3: 妈，大林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2: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
0: 哎哎，
1: 是不是？
2: 就这个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呢，请个假也不容易。
3: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搬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4: 行，我跟秋兰说，让她吐口，行了吧？
2: 大哥还是大哥啊，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4: 咋关机了？
2: 啊？
1: 不能是躲了吧？
4: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哎妈。我大嫂呢？
5: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5: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5: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5: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还走岔道了，
4: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
1: 哎，大嫂呢？
4: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4: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4: 那
1: 我还说
4: 那你接他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
6: 不是
1: 你，
6: 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7: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6: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是。

0: 声还挺洪亮着。
1: 走走吧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2: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1: 去哪了？
3: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1: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3: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4: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2: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0: 哎，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们熬什么熬？
3: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0: 哎呀，没人，现在说的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
3: 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布撒手。可搞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4: 谁也捞不着。
0: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构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是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1: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1: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那个三万呢？
1: 这啥也不干，能挣3万块钱？
0: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呐，人家要笑话咱。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1: 哎呀，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呀，别追他。
0: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0: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二去，我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还是问银行卡的事儿啊？
1: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
0: 你又想用钱啊？
2: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0: 你帮她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又忘带水了吧？
1: 躲了？
2: 不躲了。

0: 才是我媳妇呢。嗯，
1: 哎呀，行
2: 啊，二人，看这一身土。
0: 今天我才不干了，回家，
1: 包饺子去。

0: 是我。
1: 我还心怎么做梦呢，真的是你呀、啊、真的是你呀、啊、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啊？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吧。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呀，
1: 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选好了啊，
1: 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2: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反正这个车就行。
2: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3: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2: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2: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你问问爹。
1: 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省鞋，
2: 我跟你说，真拿了钱了，我给你
1: 买，肯定拿了，你打的。
2: 喂，
4: 爹，老妈把卡给你了。
5: 拿到了。
2: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5: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2: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6: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2: 哎呀，爹，这

0: 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我告诉你，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1: 老人难当啊！按理说呀，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0: 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争了。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
2: 是怕我跟你妈啊着急上火，
0: 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
3: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0: 没错没错。
3: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0: 是，好，这样就好啊。
3: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0: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3: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2: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50万，就50万啊！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3: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0: 么事要求大嫂呢？
1: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三集。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话不言谢，
14: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7: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乐财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
0: 哎，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想上城里去啊？
0: 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陈玲她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她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1: 哎，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10个他也比不了。
0: 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2: 大林哥
3: 啊，
2: 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你说，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5: 哎，你好，
6: 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7: 小赵，你好，啥事儿？
6: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3: 好，我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6: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3: 明天。行，明天我过去啊。

0: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不
1: 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哈哈，
0: 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2: 那咱明天见。
0: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3: 好，干干干！干干

0: 秋兰，有好事儿。
1: 我跟你说啊，陈六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快过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0: 哎呦，陈六给我买什么衣服？
1: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六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哪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六那人呀、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一身衣服？陈六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你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0: 哎，
1: 跟你说，我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这事儿呢？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有事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你，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傻眼了。
1: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0: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儿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是面子吗？
1: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1: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哎呀，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0: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哎呀，
1: 你拿人家当一家人了，又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么的。
1: 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这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笑>
2: 不一定谁给的，
0: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笑意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嘿嘿嘿。

0: 瞧瞧，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呦，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1: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得太容易喽。
0: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2: 都洗完了，你看看。
0: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
2: 哎，
0: 你
2: 是
0: 你看你
2: 洗完了，你看
0: 这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2: 你看你，
0: 哎呀，这什么盒子？哎，
2: 不是，
0: 你看
2: 你这
0: 这多精神呐！啊。
3: 哎，看着眼熟啊。

0: 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啊，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呀？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儿。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2: 嗯。
1: 搁这还有暖气呢，
2: 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2: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2: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1: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2: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
2: 嗯，
1: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2: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1: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2: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唉，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说，还是陈总明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是不是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妈，哎，这不到你们村了？啊，这么快就到了？哎呀，二哥。 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1: 这什么意思？要不咱们再开一圈？
0: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0: 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身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开花。嗯，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还得给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明，你晚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
2: 啊？
4: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4: 啊。
3: 来，贾林，试试。
2: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3: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4: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4: 哦，上回水堂吗？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4: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快试试工作服，赶紧！
4: 哎呀妈，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4: 啊，行。

0: 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
1: 嗯。
0: 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嗯。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嗯，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
1: 嗯，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
1: 嗯，
0: 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哦，
0: 一会儿呢，我去上。

0: 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嗯，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谁呀、啊？谁呀、啊？哒哒哒！
1: 吓一跳吧？
0: 你，别脱，我看看。
1: 别
0: 看看，
1: 勒得慌。
0: 可以呀、啊，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买的。
0: 哪个哥们啊？哪个哥们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蒋总，蒋总，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论了。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得我穿着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0: 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啊、
1: 可能是他觉得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人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0: 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礼尚往来。
1: 哇，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2: 神经！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0: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给你买的衣服，你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

0: 老林呐，干活了。
1: 忙着呢，何叔。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0: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2: 瞧你说的。 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3: 下周一就考了。
2: 那你就放心吧，挑好吧。
3: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
2: 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哎呦，
4: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青，荒野埋灵芝。本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5: 慢走何叔。
2: 好嘞。
4: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5: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4: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2: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4: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2: 你自己掂量呗。
4: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怎么表现啊？
2: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第二呢？
4: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1: 好。

0: 别忙活了。
1: 哎，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啊。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十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啊？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0: 什么不用了？
2: 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你孩子，
3: 你这就是

0: 你这怎么蔫的吧唧的了？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你说你这凤一阵雨一阵的，这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这不挺周到的吗？
2: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吗？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2: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1: 一时不
2: 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你这。

0: 董鹏要高考了，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
4: 儿。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哎，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是，大林啊，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4: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
5: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听扫听啊。
4: 大林啊，这钱呢、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就要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还想逃逃不走。
5: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4: 啊，那行。

0: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大嫂，你跑太快了！
3: 哎，网棚呢？
4: 我进去了。啊？
0: 我进去了。
3: 哎，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哎呀呀，快快快，你找件衣服换上。
1: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不是让人笑话。
1: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个是？
0: 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1: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吧。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真是。
1: 这个？
0: 哎，对，还有外套。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哎呀，扣子！
1: 什么？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呀，你看看你，
1: 我的天哪！
0: 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0: 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1: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0: 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3: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4: 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杜鹏交女朋友的，
5: 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4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等是等急了，你看看。
1: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3: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1: 哎，
3: 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4: 你那叫急事儿啊！
3: 喂，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走吧。
4: 这个老东西，叫他忙到你这，哎呀。
5: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6: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7: 那太好了，种植园有望了。
8: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5: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9: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6: 是是是，
5: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6: 哦，是这么回事儿。
5: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6: 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5: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8: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6: 喂，正谈着事儿呢。
2: 完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1: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6: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
5: 大林
6: 啊，
5: 老爹来的电话呀。
6: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5: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6: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5: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吗？
9: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5: 哦，快去
9: 啊。你们聊啊。
10: 大嫂，下午考数学有3个小时呢。
11: 啊，
10: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太疼了。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你看等风正好凉快会儿。
1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你说还有事儿啊？
11: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10: 那你去办吧，不用在这儿，去吧。
11: 啊、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你，扇子。
10: 啊、
11: 你勤听着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10: 行啊啊，电话联系。
11: 哎，
12: 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5: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高兴。

0: 这个，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哎呀，
1: 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吃饭，就很高兴了。
0: 您有个好儿子。

0: 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1: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全交给他，投资。哎
0: 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跟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
2: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3: 80%-9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2: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
3: 那投20%也得3-4百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
2: 总利润3-4百万不成问题啊。
3: 这么多？
2: 是啊。
3: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
4: 是啊，赚头挺大的，姐。
5: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2: 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3: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2: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3: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
2: 那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5: 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2: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3: 而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
4: 秋兰，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3: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2: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3: 这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儿。
2: 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3: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2: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3: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4: 那是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啊，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嗯，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

0: 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1: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0: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1: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建更路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0: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
1: 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哎，你 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哎，
0: 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哦。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呢、啊？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
1: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0: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嗯，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我。
1: 那我就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
2: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面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不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快快快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

0: 困难。那个董彤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您赶紧收起来。
2: 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0: 哎，秋兰。
3: 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3: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3: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呢，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3: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我没要。
3: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剩还说明有点良心了。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
1: 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2: 行。
1: 咋样？
0: 嗯，行，好，挺好。哎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1: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0: 来吃。
3: 哎，大嫂。哎，过来了啊。
4: 来了。
3: 哎，
4: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3: 啊啊。
4: 嗯。
3: 嗯，快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5: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3: 我哥。
5: 哥。
3: 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5: 嗯。
3: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5: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3: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5: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3: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5: 说实话啊。
3: 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5: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3: 给你口水喝吧。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反正都不会考完了，
5: 做美容呗。

0: 咋了？你觉得我老了是吧？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0: 得了吧。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0: 行了，你少来吧你。
2: 你就是一直不花钱就难受，做美容啊又吃饭了，那么多钱嘚瑟。
1: 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上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0: 老爹，那我提了。
1: 提。
0: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
2: 谢谢陈总吉言啊。
0: 来，干杯。
2: 谢谢陈总啊。
0: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3: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谢谢爹，谢谢陈良。
0: 哎，你放下，什么谢谢呀？
4: 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就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5: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0: 就是，
3: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0: 爹一起用，来来，我们一块敬老爹，来，
2: 身体健康啊，爷爷健健康康的。
0: 大哥，来来来，你坐，我给你斟。
2: 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0: 哎，你坐下，坐下。
2: 谢谢啊。
3: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2: 行啊。
3: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头一针。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
1: 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儿哎。
2: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8000的吧？
2: 万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8000？我抽死他！
1: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
3: 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

0: 也是假的。
1: 哎，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2: 是，
1: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大小姐，真挺好，真挺好看的。
4: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5: 你听谁说的？
4: 狗剩媳妇说的。
5: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4: 是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5: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了。
4: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5: 那倒是，
4: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5: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4: 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5: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儿住吧？
4: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5: 秋兰？
4: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5: 这我当时真没这么想过。
4: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5: 那秋兰说话董欣听。
4: 秋兰去陪读啊，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5: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4: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5: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这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4: 陈玲心里有孩子，他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他乐不得的。
5: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他商量商量啊。
4: 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5: 哎，你吃个这个。
4: 啊，这个。
6: 啊。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的。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林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7: 为什么呀？
6: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7: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6: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7: 那哪能啊， 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

0: 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哦，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抱着运球了。
1: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0: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0: 别呀，你这一对出那还能有好戏吗？
2: 你别打了，
0: 越打越心虚。
3: 怎么样？
4: 嗯，
3: 可以吧？
4: 嗯。哎呀，你整天啊就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丝丝的。
3: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4: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
3: 还谁呀？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5: 嗯，女的吧。
6: 哎呦，真的是女的呗？
5: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3: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5: 蒋梦莲？
7: 不是，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6: 这叫啥下血本？
3: 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5: 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3: 不能，
4: 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1: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
5: 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3: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1: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
5: 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
1: 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3: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5: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3: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5: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哎，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
2: 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你考得怎么样？
1: 啊，还行吧。
2: 你说还行就一定行。
1: 你呢？
2: 我也还行。对了，送你的。
1: 送我的？
2: 嗯。
1: 什么呀？
2: 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
1: 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嗯，
2: 好吧。
1: 对不起啊。
2: 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

0: 去的。怎么样？
1: 咱俩？
0: 嗯，就咱俩。
1: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这次考试考得不错，还挺亲热，愁眉苦脸。
1: 说悄悄话呢。
2: 我没事，二姨，你放心吧。
0: 嗯，
2: 回去吧，回吧，回。啊。
0: 董鹏，
3: 哎，
0: 走吧，上车吧。
3: 好。
2: 哎。
0: 说啥悄悄话呀？
4: 董鹏考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的。
4: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有笑模样呢？
5: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头，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

0: 天这陈玲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了。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得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我跟你说啊，陈玲啊，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

0: 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1: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0: 不一定。
1: 对呀，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0: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1: 你威胁我是吧？你有我怕是不是？
2: 你是不是也有我怕啊？
0: 别
2: 打，是不是有我怕？
0: 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1: 妈啥意思？
0: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1: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0: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1: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0: 陈明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1: 我就能带好啊。

0: 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 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真是，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赶紧定下来，资金呀也早点到位。
0: 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3: 你们放风干啥呀？
4: 这叫生物灭虫。
5: 不好了，咱放的红枫都给药死了。
6: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5集。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
2: 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望远镜，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2: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已收获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兼顾出游群体差异化需求，旅游领域四项新国标发布。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降雨集中，各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高考。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此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呈，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
2: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1: 目前全国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天气影响至关重要。
2: 多地抢抓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烘干等工作。
3: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4: 麦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万左右，即使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3: 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
5: 我硬着来，反正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粒儿，好吧？
3: 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0000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两种粮法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6: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1: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

0: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1: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3: 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1: 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0: 来关注天气，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沙尘天气。
1: 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昨天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据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4: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进行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组织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2: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宁夏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

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昨天出现沙尘暴，能见度一度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此次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其中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从五月起就遭遇持续强降雨。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2: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2: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4: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5: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6: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带动效果明显。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将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实现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院机构就医、购药的费用及参保缴费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8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介绍，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2艘船是同一船型，总长332.8米，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晚展开第5场较量， 上海九市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第二个 CBA 总冠军。

0: 冠军。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四强。混双赛场，国羽组合程星张池晋级，半决赛将迎战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半决赛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
3: 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3: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3: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和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3: 另外，根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5: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

0: 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克兰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2: 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在3月3.08亿美元筹集目标基础上，追加筹集3.31亿美元，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 世界卫生

0: 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当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船舱内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宇航员进入附近龙飞船避险，并随后准备撤离。而在俄罗斯宇航员排除安全隐患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全国降雨广泛，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南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重庆、贵州一带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并多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2到20摄氏度，抚远9到15度，银川11到25度。兰州15到24度，榆林10到21度，咸阳17到27度，西宁8到20度，广元18到34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3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1到34度，昭通17到29度。

0: 曲靖18到29度，晋城14到24度，邯郸14到24度，鹤壁15到23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19到34度，南昌23到29度，泉州25到28度。
1: 郑州26到19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偏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方程榜，泰系 EV 闪充榜，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婷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4: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5: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6: 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7: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8: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融合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底色。从晨光里的豆汁香气，到暮色中的佳肴飘香，这里借纵贯古今的中轴线串联时光，在一方天地间酝酿三餐四季的温情。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6: 你在北京多少年？
7: 30年。
6: 30年，
7: 从96年，
6: 相当于上大学过来。
7: 对，是的。
6: 那咱俩差不多。
7: 嗯。
6: 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
7: 嗯。
6: 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

0: 你就试一次，
1: 豆汁儿。对，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0: 那走吧。
1: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儿，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0: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 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您好，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
2: 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套餐，
1: 豆汁、豆汁、咸菜丝儿。
3: 哦，您来2套，2套，2套，嗯，好嘞，给您小票，您在这边取餐啊。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儿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 细细磨浆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
0: 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抵御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儿，就此成型。
4: 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就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1: 范老师，哎，咱喝豆汁儿啊，哎，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不用勺，就是这么端着。你不是说让人烫嘴啊？
2: 转着喝，
1: 转着喝，
2: 对对，
1: 不烫了。

0: 您看您看这表情，其实你酸，喝完第一口，就姑娘再喝第二口吧。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
1: 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喝，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2: 降温，对。
0: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3: 有是吧？
0: 对。
3: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0: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1: 不，
0: 剩下那汁儿，最后做的是麻豆。
1: 就一豆多吃，一豆多吃，对，物尽其用，
4: 对，
1: 过去匮乏的年代，有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了。
4: 您不是上火了？
1: 是啊，豆汁儿。哎，对，
4: 就火，
1: 它绿豆的嘛，让它料。
4: 对，
1: 它有益生菌，
4: 它让肠道特别舒服。
1: 它把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4: 对，
1: 整个人精神，
4: 确实是。
1: 而且他们说老北京喝这个豆汁儿啊，喝点那个微微出汗的感觉就舒服了。
3: 解毒、清热、去火，一天的幸福就是从一顿早餐开始。对对对，
4: 这个以后怎么？
3: 这个是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
4: 它
3: 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就不会那么冲了。
1: 用咸菜先垫个底儿。
3: 对，
4: 这咸菜上面芝麻才香呢。
3: 对对对。
1: 其实咸。

0: 在是配着胶圈吃，一口咸菜，一口胶圈，然后拿豆汁往下一配，
1: 中和那个味道的，
0: 嗯，还是胶圈好吃。<笑>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豆汁配胶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
2: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大老师您说这个豆汁儿好吃，下回您就说这个豆汁儿好喝了，
0: 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越喝越顺口哎。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的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
0: 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
2: 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现
0: 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2: 是的，因为好像你不喝这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白来了。
0: 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2: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锅。<笑><笑>
3: 圆满吧，行嘞，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您，好嘞，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枕运河而兴。 以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古运河与新都市在此交汇，古运新生。 气象万千。

0: 董老师你好，
1: 子
0: 安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你们好。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4: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气。哎，
0: 这个好口才。
3: 哎，哎，干嘛？
0: 这怎么了？
4: 哦，它能打开吗？哇，
0: 可以变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哎，
3: 河上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0: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3: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面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啊，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到。
4: 我们其实可以沿着这条河再去寻找更多的通州的美食，
0: 值得期待。

1: 对，今天我在这儿做，你们在这儿做。我们现场就能学。
2: 对，
1: 你学会了，给家人做。第一道菜是焦烧鲶鱼，
3: 这个鲶鱼就是运河里的。
1: 对，咱们运河里边的过去的藻井工人捞鲶鱼到饭店里边，哎，给加工一下，吃完了。哦。 我其实印象里鲶鱼是有点土腥味儿。
4: 对，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儿。哇，那来吧，
3: 来学起来。
1: 学起来，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啊，
4: 好好好。
1: 八十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了呢，膜又去不掉，
3: 缩了哈。
1: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
3: 哦，就这样。
1: 哎，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咱都一挂就下去了。 它这个膜是非常腥，哎呦，
2: 这太干净了。
1: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清柠檬，酸度比较大，它又去腥。
2: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1: 对，
3: 挤点柠檬汁。
1: 挤点柠檬汁。
2: 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
1: 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3: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1: 搁一个蛋清进去。
3: 好，那我就
1: 不要蛋黄，会取吧？
3: 会取。
1: 一个就够了。
2: 好嘞。
1: 啊，好厉害！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四分的玉米淀粉，一分的。 那个绿豆粉，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
3: 用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玉米淀粉炸是膨胀。哦，好有讲究。
1: 一来这个，我拿水浇着。
3: 油温一定要七成热。
1: 七成热。
3: 要做饭啦！
1: 做饭啦！
5: 那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6: 你真的手进去了，你看我手进去吗？慢慢放是吧？
1: 对。
6: 你是往里扔，慢点放。对，贴近油一松手。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就是往里面扔。
7: 还是用筷子吧。哎呦妈哟，
6: 它火还是大，你看你那冒烟。
3: 捞捞，赶紧捞！
6: 啊，要捞起来了。对对，得捞出来。它炸的颜色比那深哈。对，因为油温太热了。那边好淡定的。我们俩这边，淡定了。自卑了。
8: 信心没了，炸第二遍了，复炸一下，
1: 对，复炸一下，
8: 这整个就放进去，整个放进去，会变定型，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 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二下让滋味层层渗透。
1: 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你听这声儿，听这声儿，哦，
3: 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1: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边。
6: 青蒜，
1: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3: 水淀粉啊，
1: 把这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5: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1: 对，就是烧了，不能变醋啊。

0: 的时候放醋是吧？
1: 先放醋。
0: 放了吗？放鱼了吗？
2: 可以。对，
3: 放汁。
2: 都倒里边。对。哎呀，太多了。
0: 啊，你不说都倒吗？又说我太多。
2: 翻。不说搁点香油啊，香油。
0: 锅香油，
2: 哎，对。哎，装盘。
4: 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2: 尝尝我这个。
4: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2: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了，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
2: 嗯，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3: 哦，有点酸。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大了。
3: 醋大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0: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四十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2: 来吧，给大家尝尝。
1: 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啊！
0: 哇，教授您做的非常圆满。哇，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2: 下一道菜了是吧？
3: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这个小笼包？
3: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2: 有鱼了，年年有鱼。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3: 榆钱儿，
2: 榆钱儿，榆钱儿。
3: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哎，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完风，这籽飘到满岸啊都是。在生根发芽，还有护堤的作用。哦，
2: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3: 对，里边有玉米面、白面。
2: 哦，玉米面在里面，
3: 对，
2: 调和的。哦，
3: 你尝尝。
4: 等于是把鱼钱摘下来洗干净，用玉米面或者白面掺起来给它和匀了。
2: 哦，变成面了。
3: 对，
2: 那种感觉就像面了。
4: 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2: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0: 有叶子的香气，那
2: 就是脆口的。
3: 对，是，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出来，你再来，你再来一点。
2: 哦，桂花香，
3: 桂花香味。
2: 还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4: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儿，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2: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3: 味道又不一样。
2: 哦，这个是晚餐呢，
3: 对吧？
2: 那个是饭后甜品。
3: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对。

0: 都可以做，
1: 可甜可咸的吃法。
0: 对，
2: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
1: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陶土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334记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三餐四季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3: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1: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3: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1: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钟，你都能在这儿。
3: 到下午2点啊？
1: 对。
2: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1: 通州的这个赶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4: 热豆腐喽！通州600年非遗酿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吧。
5: 酿豆腐还是洋豆腐？
4: 它是西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酿豆腐，是这样。
3: 酿豆腐，
4: 对。
6: 瓤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抓碎、挤干。豆腐化作细密温润泥坯，掌心脱泥，裹入鲜香肉馅，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心稳稳封存。静置3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3: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哇，好特别，
1: 很多汁，对不对？
3: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1: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4: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3: 这个真的不错。
5: 包香酥脆的鸽子盒，
3: 包香酥脆的通州
5: 鸽子盒。
1: 鸽子盒，
3: 好
1: 厉害
3: 哦！满醉，鸽子，哎呦，
7: 哇！新鲜鲍鱼，
0: 啊，
3: 你不是骡吗？
2: 他们把那个骡子。

0: 它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1: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说，见都没见过小米酥这个东西。
2: 六块，六六大顺。
3: 好，谢谢谢谢老板。
0: 谢谢谢谢。
1: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3: 尝一点，
1: 多尝几个摊儿，
3: 对，给几盘来，
1: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太
2: 好，
1: 太幸会了啊！哎呀，
0: 就是。咱们今天在隆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哦，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0: 这一个胃它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3: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3: 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食馅儿，
1: 哎，
3: 也就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3: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儿，
0: 就这么点儿。
1: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3: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3: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3: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3: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3: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是吧？解剖课
3: 是。好吧，好吧。
1: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0: 明白。
5: 以水羊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1: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0: 是吧？排队等。
3: 咱把调料先给调好
4: 了，跟吃火锅一样啊。
1: 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0: 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3: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百叶爆肚下来，
5: 肚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

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实的百年传承。

0: 这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1: 就直接从这里边夹着碗。

0: 听见声了吗？
1: 没有，
2: 没听见。
3: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2: 如果您
3: 我直接吞进去了。
4: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了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5: 没错，
4: 羊肚仁
6: 儿，就12只羊，
3: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
6: 这肚仁嫩吗？
4: 肚仁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了。
3: 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4: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啊，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3: 哦，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6: 这口味好奇特呀，
4: 这口味非常非常，
6: 这是脆嫩脆
0: 脆嫩的。
6: 这肚仁真的好吃。
3: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4: 散丹百叶。
3: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6: 谢谢冯老师，
3: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3: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这道菜叫什么？
7: 叫吉庆有余，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嗯，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东西呢？
3: 胡萝卜、笋、
7: 白萝卜，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
3: 您稍等啊。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7: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3: 您处理鱼。哎，
0: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是吧？所以到春天啊就得吃桂鱼。
7: 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吉庆有余。
3: 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
7: 哎，要出现。
0: 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这一年啊，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3: 是
0: 代表富贵有余。
8: 蒸鱼去骨片肉，斜刀顺着鱼肉纹理切出均匀薄片。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
7: 我给你加了冰块，
6: 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7: 对对对，您看，你就起一会儿就行。
3: 哦，这手指头尖冻得疼哎，师傅。您没说这活那么苦，哎呦，好冷！
6: 我来，
3: 啊，真的，
6: 好冰啊！
3: 感觉跟冬天打完雪仗的时候，你没戴手套就那感觉，
7: 哎
3: 呦！
7: 哎，你看这鱼，它是白的，它透亮，
3: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7: 对，
3: 现在拿水冲它吗？
7: 冲，
3: 彻底冲干净是吧？
7: 对，彻底冲干净。

0: 一定要把水沾干净了，我们在腌的时候。
1: 我来弄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
2: 对，把水给弄干。
0: 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焯了。啊
2: 啊，先把这鸡青块，
0: 对，煮熟了它。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
1: 啊，这样子。
2: 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3: 为了漂亮，
0: 它不变色、啊。
2: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0: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最好的是用葱油，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
1: 捞出来了，
2: 捞出来了，
3: 捞出来，捞出来，
2: 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0: 这个鱼的嘴沾干净了，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4: 凉葱油快速抓匀风浆，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3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0: 现在我就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那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2: 对，功夫菜这是，
3: 真是功夫菜了。
2: 最后在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唇里藏着碎碎黏黏。
1: 极尽有余的人间烟火，就呲啦
3: 这一下，
1: 这就行了。
3: 对，
1: 鱼汁儿，
3: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1: 鱼汁儿顺着边走，因为很好看。
3: 哎，
1: 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3: 这样鱼肉还是白的，
1: 对。
4: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0: 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哇，清脆，甘甜。

0: 四，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龙福齐天。哦哦，来，大家都尝一尝。
1: 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蘸点汁儿。
2: 黄香啊，
3: 真的好吃。
0: 先让小朋友来一块，
1: 年年有余。
0: 好哎，
4: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1: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还有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
0: 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我们刚才的吉庆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1: 是。
0: 那咱们继

0: 去吧，
1: 继续，
0: 继续，谢谢，谢谢各位。
2: 一般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子。
3: 是的。
2: 你有什么经验吗？啊，
3: 第一就是问问当地人。
2: 当地人？
4: 不，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
2: 哎呦，人好多。
5: 香啊！
6: 哇，四号桌的好一个中餐，
2: 看着哦，看着好香哦。
4: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了，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来就错不了。哦，
7: 好，
5: 哇，你好，你好，哇，好香哦。
2: 阿姨有什么推荐吗？
8: 有那个糊饼，
2: 糊饼，
9: 爆三样，
5: 爆三样，
9: 对，还有那样，这个醋木，
5: 醋木，
9: 醋木，
2: 这一锅是什么呀？
5: 羊肚，哎呦！
2: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6: 糊饼可以点一点，你这边的特色。
4: 糊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2: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4: 好。

0: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呼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3: 哎呀！啊，这个胡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4: 东城老北京比萨。
2: 哎呦，哎呦，哇，真的糊。
3: 口感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3: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米面，
2: 对，
3: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2: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3: 对，那个底的脆。
1: 饼铛要热出来，因为它有蜂窝状啊，饼铛要不热呢，饼就蓬不起来，就没有这种脆的感觉。
3: 要有空气感。哎，
1: 对对对，您二位吃法很正确，用三指托着吃。
2: 哦，是吗？
4: 您不能让它捂住，捂住这个壳，慢慢就不脆了。
3: 哦，所以用这个屉帘是散热的，
2: 要有点空气的，很好吃。
3: 韭菜放的量真足，你嚼脆的同时，那个韭菜就在嘴里面扎开汁儿了。
4: 韭菜跟鸡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正是这个春天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性食物，春酒嘛。
5: 小时候吃粗粮不爱吃，粗难以下咽。
6: 你觉得拉嗓子是不是？
5: 对，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好吃了。嗯。它就本身粗粮细做，让它变得丰富的滋润。
1: 这就是过去食物匮乏，就得变着花样做。哇。

0: 把粗粮细作，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就是让那种我们觉得不太好吃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吃一些，滋味丰富一些，也让自己的生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
1: 嗯，
0: 哎，好吃，
1: 真好香，
2: 这个嚼起来上瘾的。
0: 对，这是我多少年没吃了。
3: 这个店的糊饼啊、肉饼啊、油炸饼啊，都是我媳妇儿做的。
1: 啊，
0: 这个东西真的家常，但是做好的真的不容易。
2: 而且他的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祖蓝，你想挑战一下吗？
4: 来，
2: 就是来都来，咱们把这个学会好不好？
3: 那可以，正好跟我媳妇儿学一下，好不好？啊，那跟我来这边。来吧，几位可以体验一下。
2: 你好，你好，你好，您才是家里掌柜的。
4: 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4: 难怪他们那么爱你。
5: 第一步，咱们看棒子面，在家做就选这种的棒子面，有颗粒感，口感好吃。加40度左右的温水，
2: 哦，
1: 温水啊，
5: 这个口感好。要是热闹的很的，烫熟了
2: 就烫熟了。
5: 对，要是凉了的那个，出不来那个味儿。
2: 嗯，
5: 咱分两次加水啊。您来，
3: 正常和面就可以。
1: 哎，
5: 对，搅，
1: 搅就行了。
4: 真的像玩沙子啊，堆沙堡。
5: 好，咱们再二次加水。
3: 最佳的就是做起来成团，但是你一拨就散了。
1: 嗯，
5: 你看就这样，这样就行。
2: 哦，一搓就成团。
5: 哎，对对，一搭它就散了。
1: 哦，
5: 搁饼上来，咱们看。
3: 在家里烙，千万要凉成，拍好以后再加热。
5: 得一点一点的推，越薄越好。
1: 这样子吗？
4: 像您。
5: 哎。
1: 对，
4: 就反正不要看到那个锅，是吧？
5: 对，再二次加水。哎呀，
2: 哦，这个加水是这样子来的。
5: 对，你看这有裂缝呢，咱们拍拍。
2: 哦，它就粘上了。
5: 对。
4: 我是这样出来的，刚刚。
5: 嗯，好了，
2: 好，
5: 咱们盖上。放馅。
4: 就这样吗？
2: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
4: 哎呀！来，
1: 多割香，
2: 还能再割，
5: 多割，
4: 很扎实啦。
5: 来放层鸡蛋。
4: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5: 鸡蛋茴香里。
4: 茴香哦。
2: 大饼呼万物。
5: 再配条虾皮儿。
4: 再来一层虾皮儿。
5: 哎。
6: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5: 两三分钟，
6: 韭菜断生就行。
5: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2: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现在嘴里还有那个鲜香，
6: 哎，
2: 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5: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6: 对，
4: 我很期待
2: 接锅的那一
4: 对。
5: 这都行了 ，OK 了。
4: 哦，刚，我一个人吃掉。
2: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
4: 饼
2: 出锅喽，大家尝尝。
4: 满桌韭菜，来一个，来一个，
7: 谢谢。
4: 真的很大一个啊。
2: 来，阿姨尝尝，
7: 谢谢。
4: 哦，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2: 太幸福了。
4: 谢谢。
2: 欢迎你们啊，吃的很满足。拜拜，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6: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

0: 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
1: 哇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
0: 走，
2: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吃上了。哇，
1: 吃上了，
2: 吃上了，
0: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1: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1: 这桌有粗粮。
0: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1: 季叔叔您好。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1: 还送餐，这个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1: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1: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啊！
1: 看这儿，看这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炒三丁，
1: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1: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
2: 对，
1: 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0: 家里啊，
1: 好呀，好呀，
0: 大爷开心。
1: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
3: 走。
4: 这是我老伴。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1: 不是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2: 呀，你有福气。
1: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一手啊。
4: 洗一手。哎，
1: 好嘞，再洗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哦，
4: 这就是我炒成的温饱。这个哎，
0: 对，
4: 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2: 这个你拌个梨丝儿，拌个白菜丝儿是。那可
1: 绝绝子，
2: 对对，
1: 来吧，咱们开始干活。
4: 行啊，做一个酱爆鸡丁。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蜜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拿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对对，有点稠。

0: 是它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
1: 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
3: 开饭喽！
2: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1: 特别嘉宾，
2: 有请。
4: 好，这位大哥，我来了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嗯，
0: 您也是厨师出身吗？
4: 啊，我是啊，我十九岁开始的。
5: 19岁，您在北京饭店是吧？
4: 对对对，
0: 同事。
5: 季师傅在西园饭店，马师傅在北京饭店，对。
0: 同仁，
2: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
5: 对，
2: 都是一个服务局的。
0: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哇！
4: 尝一尝，
2: 尝一尝。
0: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我挑了块大的。哟，
1: 哇！甜咸口，
0: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5: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0: 是的，是的，
5: 均衡。
0: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1: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
1: 然后核桃仁长得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4: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5: 还不一样，对，嗯，
2: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1: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5: 老北京的那个温味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家常菜。
0: 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5: 是那意思，
1: 甜甜酸酸，
0: 很
6: 开心的感觉。嗯，
0: 下面尝尝哪道菜？
1: 水炒三鲜，
0: 好吧。
7: 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出三种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线，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调底味。水沸后下入娃娃菜、虾仁与蛋液，以锅铲轻推慢炒，让蛋液、虾仁与娃娃菜慢慢交融抱团。出锅前滴入少许香油，瞬间清香四溢，于清淡之中见鲜味，于简约之间藏功。

0: 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一看。

0: 没放的。
1: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2: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
3: 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好！
5: 哇！你还有这个声音，
0: 好惊喜！这个，
6: 来试试试试，
7: 来。
6: 这个得吃锅巴，吃锅巴这个脆，
2: 把锅巴全沾上汁儿。哎，
0: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1: 收这个声音，
0: 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好。
6: 一只脚，
0: 这个酸甜口调得真好，
2: 还有它的酥脆劲，
1: 哇，太脆了，
0: 太脆了，
2: 这是你的口感，你再看看你的视觉，有句古诗叫“三春雪水桃花饭”，这就是起这名字的长镜大师，他创制和最后定名这个名，哇，
0: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6: 这菜基本没人做了，
3: 也没人做了，
6: 没人做了，
3: 对吗？很多年轻厨师啊，他不会做。
0: 哇，这个我的荣幸啊！今天能尝到这几道菜，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对，
1: 就是手艺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如此精益求精，当年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3: 我们学徒最多八年，那都是从
6: 杀鸡宰鱼、
3: 出加工开始。
6: 对对，
3: 出加工、细加工，然后配菜还能上火。
1: 当年都是最最年轻、意气风发的这个年纪，学徒一起熬，苦也是一起吃，大家共同打拼，一起从这儿走出去。
3: 对。
1: 那熬过了这个学徒阶段之后，就是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3: 我曾经88年，去美国波士顿，又看他们饭店去看一看、转一转，给我们安排一个餐厅，就在那个餐厅展示去制作。我们在那儿做了2个月，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做菜一放糖别动，把糖放在这儿，我们腰一下，哎，我们一放醋别动，把这醋搁这儿，我们再腰一下，
0: 必须记每个细节，
1: 它的量化少许究竟是多少？
0: 量化了，
6: 就是中西烹饪理念的不同。
3: 都弄完了以后，他要给我扩大100份，他说你这个1份是2两。那100份你是多少啊？那你腰呗，咣咣咣，100份，你就这菜怎么做？
1: 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的一个事儿。
6: 对，
3: 中餐就凭经验，看火候。
6: 它是机械的相加，其实我们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跟创造，这是两回事儿，这事儿。
1: 但是叔叔，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问您的。其实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馆子。
3: 是的，老通州。所以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1: 我听说是几块钱，
7: 有疙瘩汤啊，有豆浆啦、有几种粥啊，每人3块，无限细碗，有的一张白饼，一碗稀的，5块钱吃的非常好。好多工人呀、好多都到咱们这儿吃去。
3: 退了休，为家乡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中心啊，
6: 哎。回馈乡里，
3: 就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为大众服务。
0: 经历过高光时刻，现在又光照老家啊！哎呀，
6: 他们的这种心情就像我们身边千年流淌运河，默默的传承着生活的日常，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的努力，把我们这种方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1: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 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

0: 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
1: 了。哎，
2: 什么酒？
0: 喜酒，酱香型白酒。
2: 好酒。
3: 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4: 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顾老师，来了您这，您好，您好，您好，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精气神还这么好，
2: 好久没见，
1: 是好久没见，哎呀，你好，
3: 哎，潘宇坤好，你好，我是那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3: 焖炉烤鸭，不见明火，要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
1: 炉子没有门儿，哦，
3: 就是挂炉烤鸭。
1: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儿，
3: 有门儿，
1: 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3: 对，
1: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3: 不见明火，
1: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
3: 对，它通过这个反射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出来成的。
1: 真是来有什么不一样？
3: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
1: 哦，
3: 我
1: 带各位看看，
3: 可以。
1: 去看看吧，
3: 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这应该是后厨，
1: 对，这身后就是焖炉。
3: 对，我先考考各位老师啊，就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什么样？
4: 您是烤鸭，
3: 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4: 火烤的。
3: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皮它是酥脆的。
1: 嗯，
3: 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打气。
1: 等到这个褶皱这个皮啊，把它全冲起来，哦，难怪鸭子烤出来的时候，
3: 像气球一样，都鼓鼓囊囊的。我先给各位老师表演一下，拿什么打气？气泵，专业的气泵。你看这个，
1: 我先告诉您这个怎么打，
3: 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
1: 皮和肉之间，
3: 皮和肉之间，
1: 这只手捏住了。
3: 这就齐活了，
1: 不是您这手一松，它没有卸下去了吗？
3: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4: 哦，一窝。
3: 对，
1: 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晾制好了的鸭子，您看看它，鼻子、眼色微黄，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3: 哎呦哦，
1: 就是它那个毛囊。
3: 对，
1: 有点硬的那种。
3: 对，就鸭皮上的那个毛囊。
1: 对。哦。
3: 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
1: 就可以进炉子了。
3: 对，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塞，把它刚才屁股堵住。哦，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5: 哦，从翅膀下边，
3: 里煮外烤，
5: 哦，
3: 外边焦，那里边嫩。
1: 对，
3: 你要没有这个，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1: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5: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再送入不见明火的焖炉。 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皮。整整一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皮，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

0: 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1: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
2: 哎呀，好嘞。
1: 哇，咱开始骗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3: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4: 鸭胸脯？
3: 不是吧，
1: 这骗鸭子讲究，骗肠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山上的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3: 哎，你猜对了，
5: 是不是
3: 从胸口这儿，
1: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咱就可以装盘了。
6: 骗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3: 对，
6: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骗108片一只鸭子，片片带皮。
1: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骗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什么东西，
3: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哎，
1: 对对，您来试试，
3: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1: 这手指头收回来，
3: 竖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3: 手腕。
1: 对对，
3: 走到这
1: 儿。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3: 大拇指一摁。
1: 对，
3: 走
1: 到了，
6: 悟性不错。
3: 就像您这个骗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1: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条，我们是什么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骗，
3: 必须得快。
1: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哦，
4: 要不凉
1: 了，吃着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3: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1: 这个饼呢，咱是拿这个芹菜汁胡萝卜汁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6: 真是改良了，发展了。
1: 对，
3: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1: 对。
3: 李老师，长者先来。
6: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嗯，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4: 好吃吗？
6: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3: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4: 确实是马上就化了，很香，
6: 人间美味。
3: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1: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4: 我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1: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咱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椿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3: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炉呢，生产呢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酥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4: 武吃，加这个烧饼吃。
1: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武吃。
4: 这什么部位的？
1: 胸脯子。
4: 胸脯。
1: 最好的肉。
6: 嗯，好吃。
4: 吃的摇头晃脑，
3: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4: 嗯嗯，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1: 底下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3: 我这种吃法

0: 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有，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1: 这个切出来跟那石拱桥似的。
0: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鱼子，
1: 不是鱼子，
0: 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
2: 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甜面酱，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来吧，这个口感是蛮口香，你一咬，噗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
1: 香气的爆发，抛你想，
3: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3: 对，
1: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3: 对，
1: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儿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儿，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是老传统的。
2: 对，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1: 对，
2: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1: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3: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2: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1: 不吃烤鸭真遗憾。厉害！对，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它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2: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1: 对，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的，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4: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簋街便被千盏红灯弄唤醒。
1: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5: 辣子鸡，
1: 到簋街吃辣子鸡？
4: 龙虾？
1: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2: 马小，对呀，马小。
1: 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2: 你说马小，一定是簋街。
1: 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餐厅。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我直接过来给大家点菜了。
1: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各桌点的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除了小龙虾主力军之外。
6: 可以吃的还有很多。我们餐厅的slogan叫“好吃的不止小龙虾”，因为簋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1: 对，宵夜的。
6: 对，宵夜。
3: 北京的名点儿，到北京都得来。
6: 宵夜的天花板。我们簋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五六十种口味的。
1: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三种。
7: 最有代表性的，
8: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您准备，
9: 挑个大的啊！
7: 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6: 来，谢谢。
8: 我给大家准备去。好好，您坐，您坐。麻辣小龙虾是簋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洪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氧，吐进杂质。 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

0: 椒与十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1: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2: 谢谢谢谢。
3: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2: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1: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1: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1: 还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3: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3: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3: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4: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浸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簋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1: 哇，这个好，魏婷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1: 对，还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
3: 嗯，好吃。哎呦，
1: 嗯，是吧？嗯，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谢鸿铭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

0: 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1: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去尝试。
2: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1: 想法，
2: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1: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3: 对，
1: 食客也在反哺，
2: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1: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苏八爷。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爷爷，这是哪儿啊？这是咱们李家的老磨坊，你小时候来过。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我爹带我来过，我爹说他就是在这里学会的熬胶。
1: 是啊，此处乃是李默根之所在。李默之始，源于南唐西氏，因战乱不断，西氏由易水南迁至徽州，得皖南古松为料，创建出李默，后得南唐后主。 诏先祖西亭归为莫武官，并赐国姓李，从此李默名满天下，祖上备受荣光。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从这小小的磨坊开始，才有了李默之兴。
0: 你可知，为何徽州磨坊众多，唯独李默传承百年而不曾间断？嗯，因为李默有闻名天下的四合磨。
1: 四合磨失传已久，爷爷也只能在先祖的画像上才得以一窥。
0: 那难不成是因为这四个字？
1: 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我明白了，爷爷。正所谓，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持正念，做正事，结正果。我说的可对。
2: 只对了一半，迟默知道，还需修身养性。大伯娘，您怎么来了？来给你们送东西呀、啊。
3: 八叔，东西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灯油、灯草，还有一些模具，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去想办法。
2: 够了够了，帮我向七嫂道声谢，这事儿为难她了。八叔，现在磨坊由景东来掌管，他确实发了几句牢骚，但是有娘发话了，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装货的时候我。

0: 看了一眼，有很多都是库房的残品次品，不知道能不能用。
1: 不打紧，现在这丫头还用不上好东西。
2: 爷爷，我学墨一事七祖母也知道了。
1: 若没有七祖母点头，你当时这个磨坊咱们还能用啊？
0: 陈丫头，你七祖母说了，这些东西你们都不必过于担忧，那是你幼时帮他养鱼养花应得的酬金，还让我带话，如果要学墨就要好好学，等你出师之时，他是要来验证的。

0: 天天
1: 啊，爷爷，我知道这制木的第一步就是点灯烧烟，这之前我偷学的时候早就学会了。
0: 你把这蓬灯草锁住了。
1: 爷爷，如今现在各家磨坊俱是买的现成的，你为何让我学这个？
0: 真娘，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烧盐，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 知道了。

0: 我搓了这么多，总有一根能行的吧？爷爷，我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吗？
1: 不能。
0: 为何？
1: 看到了吗？长短不一。
0: 你也总不能要求我这每一根的长短都是一致的吧？
1: 什么时候你能够做到搓出的灯草且长短粗细一致，景致不散，才能进入制墨的下一步？
0: 我就不明白了，这搓灯草就是小技，徽州人人都会，我在这里搓灯草岂不是浪费时间？
1: 是你啊？
0: 那您教我搓灯草。
1: 搓灯草为手熟耳。
0: 我就不信了，如今这李墨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是搓灯草搓出来的？
1: 爷爷早就说过，跟我学制墨就得按照规矩来，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这墨不学也罢。
2: 爷爷，真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来了？
2: 娘让我来喊你们回家吃漏荤呢。
0: 你们回去吃吧，我吃不了了，爷爷让我搓灯草呢。
2: 真娘，你忘了，今儿可是中秋佳节，合家团圆的日子，家里可不能缺你。给，哥特意给你买的。
0: 嗯。

咕噜咕噜咕噜。吃落荤。吃落荤了，走。

0: 你说咱一会儿能赶上这灯花庙会吗？
1: 我告诉你啊，想都别想，咱家那少爷只要是一做墨，那就是高僧入定。
0: 哎呀，这中秋团圆大过节的，可惜那灯花庙会了。
2: 议论什么呢？都把嘴闭上啊！
1: 哎，

0: 二少爷来信了。
1: 嗯，那
2: 不是啊。
1: 哦，啊，算了，没事。哦，我先出去。少爷，今天
2: 中秋节，让大家都回家过节去。
1: 哎，好嘞，那要不咱们也去看灯会吧？
2: 要不你陪我支墨？
1: 那我还是先去叫小工们回家过节啊。
3: 无休，见字如晤。你收到信时，估计正好是中秋节。你现在是不是又一个人在磨坊制墨呢？我在京中一切都好，尤其是带着吉祥在学堂做的小生意，最近颇有起色。
4: 我这是小本买卖，概不赊账。
5: 你看看，骁勇善战，在外连赢18场。
6: 这有钱，
7: 钱
8: 都放一放。
7: 行，
3: 爹这脾气是越来越大了，总骂我不务正业，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又气走了两位父子。
9: 罗文杰，以后你不许再来我学堂。
10: 你说你都不教他了，他上哪儿学去？是不是？
9: 朽木不可雕也，我可教不了。
3: 我是真的不想考功名，还是做生意适合？
10: 你说你不好好念书，你将来怎么办呢？
11: 我姑姑可说了，这从商不见得不如从事。而且徽州好多男儿都在外面跑商呢。
3: 等我学会了生意经，我一定帮你把骆家墨轩开遍天下。
12: 太乖的小子不成器。
3: 前两日于大勇将军回京述职，
12: 挺好，
3: 顺道来了家里做客。
13: 那我就跟着于叔叔马上去军营。
14: 听见了没有？
15: 这小子，
3: 我倒觉得跟他去军营历练一番，也比念书有趣。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7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嗯，
16: 嘿嘿嘿，
17: 这么快呀？啊，
5: 您啊，这书卖我100两，您也不亏，知道吗？
17: 慢点，这可是孤本，
5: 就是这本墨迹。哎，我们家呀，就只有残卷。
17: 哎，你是制墨世家呀？啊，
5: 落墨。您听过吗？
17: 哦，好，
5: 哎，走了，走了。
17: 哎，回来回来，我给你包好了。
5: 哎，没关系。
3: 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2: 臭小子，

0: 你这是想怎么样？
1: 一桩婚事儿，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不想活了，啊？哼，什么意思啊？都是摆给我看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有苦，有恨，
1: 想反抗。你看着我，
2: 想反抗，你手里就得有筹码，逃避是没有用的。
1: 你给我听好了，
0: 我们田家原本也是商贾之家，一朝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忍辱负重这么多年。现如今虽然从骆家脱了奴籍，
2: 但是在骆家人的眼里，在徽州所有人的眼里，我们永远是骆家的家奴。
0: 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地活一辈子？
1: 你爹我终归会有一死啊！你要认为自己还是田家的长子，
2: 你就给我记住，田家最终是要靠你来扛的。
3: 锤锤锤！
2: 我看你能锤出什么样？
3: 没用的东西。
1: 明天啊，我们到骆家去，为你妹妹掘井。去不去的，
2: 你自己看着办。

我们田家原本也是商贾之家，益州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地活一辈子？

0: 哎，嗨，平原兄弟，怎么没见大少爷啊？大少爷在治墨啊，他忙得很，绝景的事儿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1: 这大少爷不在，这不合规矩啊。
0: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啊，还有啊，你们弄好之后别忘了把土带走，免得脏了骆家的地。
1: 是是是。
0: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这个我懂。既然大少爷不在，那我们自己来吧。
2: 哎，等等，大少爷还吩咐了，他最近和莫到了关隘之期都走不开。大婚那日啊，你们就弄顶小轿子把人从偏门送进来就行了，其他的俗礼一概都免了。
3: 偏门进？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妻。
2: 哎呀！
0: 平原兄弟，您是不是听错了他的意思？我们家华儿应该是明媒正娶，应该是八抬大轿啊。
2: 既然你都说了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那照做即可。
0: 是是是是，我们家华儿不管从哪个门进，都是我们田家的荣幸，请您转告大少爷，一切按照大少爷的意思办。
2: 知道就好，那照吩咐办吧。
4: 走吧，爹，您怎么就答应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5: 你懂什么你？
6: 哥，
5: 你也劝劝爹呀！
6: 绝情，从偏门入，那不就是小妾吗？

0: 欺负我们。
1: 退婚。
2: 对，爹，我要退婚。
3: 不行。
2: 为什么？
3: 你要知道，爹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到这门婚事，你要退婚，那爹这么多年的心血那就白费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田家的事情。你要退婚得罪了骆大少爷，那我们田家很有可能回到骆家再做家奴。
0: 哎呦，花儿，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婚咱还是退不了，不然惹怒了那骆大少爷，我们全家该何去何从啊？
3: 听爹说，只是花轿从偏门入，在族谱上你还是正妻。
0: 这样好，这样好，上了族谱那就是正妻。
2: 你们当真愿意让我以妾礼嫁入骆家吗？
0: 华儿，妻贫富贵，嫁入骆家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等你当上主母，这骆家上上下下都任凭你差遣。哎，现在这点委屈听娘的，咱忍一忍啊。
3: 爹和娘难道能害你吗？

0: 妹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哥帮不了你。
1: 觉得我该一切离家如落家吗？

0: 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哎，你别吓唬我！花儿，怎么了？罗大少爷让我一气，让你也气李新南，太霸道了吧？那你娘跟你爹还有你哥哥，他们都同意了吗？ 不行，这骆大少爷绝对不是你的良配。
1: 如果爹我娘都让我嫁，哎呀，我大哥也让我嫁，真娘，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花儿，你真的想这么认命吗？我不想认命，但是这婚我退不了。谁说退不了的？我问你，你心里想不想退？
2: 想。好。
3: 既然你想退，那咱们就去找骆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嗯，大少爷，人来了。
4: 李家姑娘，是不是想通了来我落寞上宫啊？
3: 这位是？
4: 那个，是我，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3: 嗯，田姑娘，这样，
4: 骆大少爷，强扭的瓜不甜，还请您高抬贵手，写一纸退婚书与荣华。
3: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何时想好了来我落寞上宫？
4: 我们今日来到此处，是与你商量退婚一事，你怎么又扯到别的事情上了？
3: 退不了。作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爷，我做不了主，你更做不了主。我给你出个主意，去京城找我爹，他能做主。
1: 你说，
2: 骆大少爷，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你根本不在意这桩婚事，你唯独在意的，就只有智墨这一件事情而已。这人人都说你是墨疯子，恰恰是这个疯子，才彰显了你对墨的挚爱。你跟花儿本无情感，何必被这旧俗所束缚呢？在这智墨方面，骆大少爷一向公允公正，唯贤是举，向来不死守陈规，我李真佩服。这怎么一到婚配上反而死守着规矩了？
0: 我刚刚教你勿墨守成规，今天就用到我身上了。

0: 挺好一姑娘，可惜了，就是姓了田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这挺好一姑娘，没准能给我生一个很好看的大胖娃娃呢。你说我爹每天这催着我要传宗接代，让我不堪其扰，都无法安心致默了。顺了我爹吧。
1: 你说什么呢你？陆元松，你不要脸！你当着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出这种胡浪之词？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你就要毁了人家姑娘的一辈子吗？
0: 哎，李姑娘，我怎么没有明白一事呢？你说你没嫁给田本昌，现在又不让我娶田家的姑娘，难不成你想跟我一块过呀？
1: 你胡说八道！我当日跟田家退婚，除了你推波助澜以外，这田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难道你不明白吗？
3: 你不明白吗？
1: 这田家想跟你结亲，他们是何意图？我相信你心里比我更加清楚。若是这门亲事真的成了，恐怕你以后更是无法安心之末了。
4: 不知羞耻的东西呀、啊！谁让你来打扰大少爷的啊？大少爷，
1: 田伯父，你为何要逼华儿？华儿她不想嫁。
4: 这是我们田家跟骆家的事儿，你就别再添乱了。
1: 我跟华儿情同手足，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她根本不喜欢骆大少爷，你们怎么能一点不顾及她的感受呢？
4: 大少爷，都是小女的不是，你就原谅她吧。你放心，这婚事就这么定了。
3: 爹，我不想嫁给他。
4: 混账，你死也得进骆家的门。
5: 田文安，
4: 大少爷，走。
1: 爹，出去等会儿。骆大少爷，我求求您救救华儿吧。
0: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来我骆母生母？
1: 只要你救他，我马上来。
6: 妹妹，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嫁吧。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我找骆老爷有急事儿，
8: 里边请。
9: 老爷，宫里来人了。骆老爷，
10: 什么事？
9: 骆老爷，
7: 严大人已经被罢职了。
9: 什么？
7: 您身为严府母婢，恐罪责难逃，整个骆家怕是都难以幸免。宫里出了赤运，不日就会下发海捕公文，您早做准备吧。
10: 好的，我知道了。
7: 哦，对，

0: 爹，大晚上叫我来干嘛呀？我都要睡觉了。嗯，嗯，
1: 你能精神点？嗯，
0: 从军去吧。啊啊，想不下去啊？
2: 之前的于将军你还记得吧？
1: 嗯，于叔叔，
2: 我们已经说好了，
0: 即刻动身，往东南去找他，
2: 带上这封信。
0: 往后的事情，听他的安排。
1: 爹，咱们家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还能有什么事儿？京城的学堂没人收你了，
1: 真的。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哎呦爹，您看，我之前就跟您说，我不是这您说的料。可是现在即刻出城，大晚上的赶夜路也不安全，我明早睡醒了我再出发行不行？
0: 你以为兵营是我们家，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吗？啊，想去就即刻出发，不想去也可以啊。在家里读书，我给你请一先生，你自己选择。
1: 哎，别别，您饶了我吧，爹，我去还不行吗？我现在就出发，好吧？
3: 老爷，
2: 收拾好了啊？
3: 少爷，都收拾完了。
1: 我说爹，您也太着急让我走了吧？你什么时候收拾的东西？你
0: 给我记住，去了以后好好努力。要是两年以后，你还是本性不改的话，就别进我骆家的门，听见了没有？
1: 爹，您放心吧。啊，那我走了之后，您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去吧。
1: 那我走了。
0: 滚！
1: 哎，好好。

0: 我先去银行玩一下，然后再去接他。今晚再走呗。哎，二少爷，嗯，那王总着急吗？
1: 老爷，
2: 这边进去，走快点。
0: 我们三人的强颜欢呢？
1: 快滚！
0: 哎呀，爹，您别着急赶我走，回头您想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多好了。
1: 再不滚，我反悔！
0: 哎，别，我走，走还不成吗？走了。

0: 娘，
1: 大哥。

0: 哥，你困不困呀？你白天看着，晚上守着的，都没有办法正经睡觉，而且你都好几日没有上工了。
1: 可不，我的工钱都少了好几天的了，都给你记着啊，等你有钱了记得还我。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都是在做工啊。
0: 那你应该管娘要。
1: 对，所以更不能放你。

0: 出去了。
1: 华儿入境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家人给他拖进火坑里啊！
2: 不行，娘说了，只要你还管那件事，就不能放你出去。
0: 若是以后我的夫家也要我以妾礼进门，还极尽羞辱我们全家，你愿意让我嫁出去吗？
3: 当然不愿意了，是吧？哎，真的，哥，你怎么不行？哎，哥，哎，哎，哎，哎，这江南水乡的景色跟咱们徽州还是差不多的。老板，哎，来壶茶。
4: 好嘞，
5: 少爷。
6: 两位，你在家里看清楚了吗？
4: 这，
6: 来，老板，
7: 过来呀！
6: 前面再走不远就是余杭了吧？
4: 是的。
6: 哎，来，快快快，
4: 走走走走走！哎呀，
6: 来，少爷，你是不是买了一批骆家的墨呀？
7: 是啊，这是
6: 说什么？
7: 您家墨，这批墨呀，那可是花了大功夫才定下的。
6: 你赶紧出手了吧！我收到消息，骆家出事了啊！
7: 京城的骆老爷斩首示众了，
4: 什么？骆墨的骆寒章死了，
6: 官府都张网公告了，全部人等着受审。
4: 我这兵墨该怎么办呢？所以，
7: 我跟你说，让你赶紧出手了呀，要不然等消息一传开，你就不好出手了。
6: 你刚说什么？
7: 啊？
6: 骆寒章没了。
3: 你再说一遍。
7: 京城的骆寒章死了！哎哎，
8: 你说谁死了呢？你撒手啊你！
9: 少爷，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8: 来，我再说一遍，你听着啊！严大人倒台了，所以导致骆寒章被斩首示众，骆家所有人全部受审。你听清楚了吗？啊！
9: 什么玩意儿？带上这封信，往后的事情听他的安排。

0: 于将军，骆家遭逢变故，将军看到此信时，想必我已不在人世。韩章一生结交无数，但敢托孤的仅于将军一人。此番冒险将骆家仅剩的两个儿子托付给将军，只因相信将军是重信重义之人。韩章自知此事于将军要担偌大干系，恳请将军看在你我旧日的情分上，为我儿改名换姓，纳入麾下，让他得以保命。小儿文谦虽顽劣，但性情纯良，若此番他能逃脱朝廷的血雨腥风，为我骆家留下香火，韩章敏感无内，叩首拜谢。
1: 吉祥，我们得去徽州找大哥跟姑姑。
2: 京中严大人，树敌众多，遭到弹劾，骆家受了牵连，老爷自知难逃一死，命小的快马加鞭赶来给大少爷报信。
3: 文谦呢？
2: 哦，老爷已经让二少爷去东南方找一个叫于大勇的人了。大少爷，那海捕文书很快就要送入城中了。老爷说请大少爷托家祭产给天皇安后，速速带着姑奶奶去东南找二少爷会合。
3: 老爷亲口说的托家祭产？
2: 是老爷亲口说的。这是老爷给大少爷准备的引荐信，到了东南面呈于大勇。

0: 爹说拖家计产都在那儿写着呢，看看。
1: 多谢大少爷，老爷对我田怀安恩重如山，我一定不辜负骆家对我的所托。只是
0: 有话直说，
1: 我家华儿与大少爷有婚约在身呢，骆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田家也难逃一劫。
0: 退婚书是吧？
1: 是，
0: 写好了，也在下面。

0: 说，罗文松为何忽然将您叫来？
1: 京城的严大人出事了，骆老爷也受到了牵连，骆家怕是保不住了，所以骆老爷留下了文书，让骆大公子把他家的地契、房契、磨坊、磨轩全都交给咱们田家，由我来掌管。
2: 儿子，
1: 咱们田家主人投地的日子到了，以后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田家。
0: 骆家多行不义，活该有此报。可是爹，那华儿的婚事怎么办？
1: 华儿的退婚书也拿到手了，今天晚上骆大公子估计要逃之夭夭，随他去吧，走回家。
0: 爹，罗文松既是通缉犯，我们自然该去县衙报官。
1: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0: 悔婚之仇，家奴之辱，此事不报更待何时？万万不能让他逃。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成了，日方心木终于支撑了。
2: 我成了，我终于支撑了。
3: 进去给我搜，不要让人跑了。
4: 陆文松，陆文松，
5: 哎，逃犯陆文松，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3: 文昌，你个狗奴才！平安，
6: 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
7: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与田默抗衡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们走吧。
1: 就快成了。
0: 破灾没劫了，大少爷。
1: 对。让宅子里所有的下人都离开这儿，省得受牵连。
0: 跟去。好。
2: 哎，你家少爷在哪儿呢？
3: 少爷书房呢。啊，
2: 罗文松，我是为华儿来的。既然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何不放他一马？你就把退婚书写了吧。罗文松，你听到我说话了吗？罗文松，
1: 丫头，看看是不是成了？看，融合了。
2: 哎，
1: 看看，成了。日方心落，终于支撑了。
4: 我成了，我终于支撑了。

0: 少爷，快走吧，再不走官兵就来了。官兵，
1: 天意。洛文松，你家出什么事儿了？
0: 丫头，你看看我骆家今日之时，像不像李家当年丢失公墨权的时候？你问这个干什么？我那时候年纪小，不记得了。
2: 这方墨足以傲视天下，但是我不想将它拱手于心术不正的宵小之辈。我该怎么做？
0: 平安
2: 啊！少，大少爷，你干什么呀，大少爷？干什么呀？
1: 罗文松，
0: 放手！放手！放手！少爷，罗文松，你家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人还在，手艺还在，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可你若全烧了，就什么也来不及了，就都没了。来不及就来不及了，有道是，有道则现。
1: 无道则隐。
0: 罗文松，你今日真是让我看不起你，这可不像你说的话。我该说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Shh.

0: 少爷，大少爷，官兵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快走吧。
1: 去哪儿啊？啊！
2: 跟我来。
1: 谢谢国，走，不要让人跑了。
2: 是。这边，官爷。
3: 快点，快点。

0: 你要去哪儿啊？我现在是朝廷钦犯，要是发现你跟我在一起，会有麻烦。你躲在这儿，官兵走了，你才能离开。
1: 好好的活着，那边有没有人？
2: 没有。

0: 去那边。
1: 老师，
2: 杨大少爷，有何发现？
3: 这边找过了，没人。
4: 彤，外面我找过了，没有人。宅子里面没找到人。
5: 找不到人，我们对上面的人不好交差。
3: 关爷，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陆文松一定会去。关爷，跟我来。

0: 大家赶紧上山，别让洛文松跑了。我
1: 官员就是这儿，
0: 包围进行战。
2: 是是是。
3: 大哥，大哥，管家，管家，洛文松，洛文松，洛，
4: 少爷，
3: 进行战。
4: 少爷，哎，少爷，广臂从四面围定，走不掉了。
5: 逃犯刘文松，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1: 官爷，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放火烧，看他们出不出来。
5: 跑门，
0: 刘文松，再不出来，放火烧了进行寨。
6: 你回屋等我，我去跟他们谈。
7: 文松，天塌地陷，我们一家人一起担待。

0: 你就是洛文松？
1: 正是。
0: 文叔在来的路上，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少爷，我们还是来晚了，怎么这么多衙役啊？
3: 罗文松，你还不快束手就擒？
1: 田本昌，我爹说的没错，家里真是养了一个好奴才。
3: 罗文松，你
2: 本昌，他不是咱们家的，怎么跟这些衙役在一起？
1: 罗大人，我能跟您商量一下。姑姑早年出嫁，早已不是落嫁之人，可否放她一条生路？我跟您走。
3: 官爷若不放，你待如何？
1: 若是不放姑姑，文松恐怕难以束手就擒。
3: 罗文松，你真是巨捕！你若今日不束手就擒，官爷今日必踏平静心斋，灭你落家满门。
1: 你敢！本昌，你个狗奴才！
4: 平安，把他们拿下！平安，平安，
5: 魏官爷！
6: 大人，王爷！
3: 你给我出来！罗文松，罗文松。

烦死了，你得活着。

0: 哎，少爷，伤着没？咱还是在这歇会儿吧。
1: 干嘛？哎，把钱财都给我拿出来！
2: 钱，起来！
1: 大哥，大哥，
2: 仔细搜。
1: 嘿嘿，
3: 这不错，看看。
1: 哎，给我，
2: 这不值钱，就是块木。
1: 给我，这这么值钱，这就是块木呀！
0: 少爷，
1: 金星，我还你别了，
0: 我掐死你！

0: 你醒了？
1: 杜贤夫人，救我和我兄弟。
0: 此地荒僻凶险，你们休息好了，就尽快回家吧。
2: 好，知道了，夫人。
0: 我不是什么夫人，我只是一个商人。
3: 我们家之前也是经商的。
0: 是吗？那现在呢？
2: 现在受奸人所害，家没了，就剩我们俩兄弟了。
0: 那你们现在准备去哪儿？
3: 我们准备去东南边，去投靠于大勇将军。
0: 于大勇将军？
3: 嗯，
0: 他已从东南转去北地了，在这里相遇，我们也算是有机缘。这样吧，你们跟着我一起赶路，正好我也要去找于将军。走。
3: 少爷，咱跟不跟他走啊？
2: 反正跟着他走能安

0: 安全点，但是咱们俩见机行事。
1: 雨霞，等等我们。
2: 这包袱，
0: 我拿来，走。

0: 好，老板，哎呀，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好，来来来，请，
2: 恭喜，
0: 哎，恭喜，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
0: 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真娘，真娘，你听我说，我有话跟你说，你放了我行不行？真娘，你听我说，如今你我之间已经再没有阻碍了。我知道你怨我，恨我，以前是我懦弱，是我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田家我都不一样了，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1: 所以呢？
0: 我们再也不用为订单发愁了，再也不用过紧巴的日子。从今往后，我会弥补，我用我的所有好来对你，我会八抬大轿迎娶你过门。
2: 田北城，那天晚上你明明都看见我了，
0: 是看见了。你要是被抓了，就是共犯，我那是在保护你啊，真娘。
2: 那骆文松呢？他就一定得死吗？
0: 骆文松是朝廷钦犯。 这就是他拒捕的下场。再说真娘，是骆文松拆散了我们，他让我们田家受尽胯下之辱，你为什么要替这种人说话呢？
2: 可静心斋里的其他人呢？
0: 他们都是以求之和，这合乎法理。再说了，这都是官差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都看到了，那把火是你放的。
3: 那日我就在景心斋，我什么都看到了。你明明可以不放那把火的。以前在我的眼里，我的本长哥虽然有点懦弱，可是他善良、温和。可是如今的你，却让我望而生畏。你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还是说，你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2: 无论他们犯了何等大罪，都应当交给官府，而不是由你来定夺。可你为了一己之私，杀人灭口，这样和吃人一血的怪物有何区别？田本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没有做错，
0: 难不成我要一辈子背着奴籍？ 被人踩在脚下，
2: 放开我！
0: 你我一同长大，应当知我懂我。真娘，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好吗？真娘，
2: 你真是疯！

0: 裴洛两家于末夜并肩数十载，我也和洛寒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唉，可叹今日洛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 月月，其实洛家出事的那一天，我就在洛宅。
2: 可曾被人们看见？
1: 没有，我去的时候极为隐蔽，没有人发现我。
2: 哎呦，
1: 我那天是为了去给怀儿要退婚书，却没有想到，我竟无意间撞到洛大少爷死在大火之中。

0: 真娘啊，真娘！万万不可对第二人提起。
1: 嗯。爷爷，我就是没想到，这罗大少爷就真的这么死了。说到底，他曾经还帮过我。孙女决定治墨，还要谢谢他呢。
0: 你这是何意？
1: 前段时间我去骆家见宋，骆大少爷跟我说了几句话，惊醒了我，这让我心里发现，原来我是真的喜欢做梦，我也是想做梦。结果那天晚上，我看见他死在大火之中，我才明白，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将我作为一生挚也，同如我，共存亡。我心里敬佩的同时，我又很害怕。我突然不明白，我做魔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时意气，为了钱，喜欢，还是到底因为什么？我突然不明白了。
0: 哎呀，难为你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心思。
1: 爷爷，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罗大少爷就是个疯子。除了芝墨再无其他，我跟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可是他跟我说的话，我又觉得极有道理。芝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0: 赤墨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爷爷教你制墨，不是让你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墨工，早早的挣钱养家。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1: 墨道。
0: 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与权贵结交是骆寒章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自己的道。
0: 爷爷希望你带着这些疑问继续地走下去，不断地怀疑自己，再把这些怀疑敲碎，重新打磨，如此的周而复始，坚硬不可摧之物便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来。
1: 爷爷，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的道是什么，但日后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这是个好东西啊！今天我买菜的时候啊，碰到一个油商，他说这是上好的阿胶，我想着给甄娘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1: 爷爷，
0: 甄娘，
1: 爷爷，
0: 哎呀，你瞧你这小脸弄得跟个小脏猴似的。
1: 爷爷，爷爷，快来，快来看看我烧成了，走，
0: 娘，哎。
2: 颗粒不匀，火候稍欠。

0: 爹，怎么样嘛？人娘，你说说看，这有何玄机？
1: 烟台以色杂粗糙，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可若是颜色纯黑、细腻，光泽透出者，则为上品；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烧制方法得当，火候恰到好处。
0: 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细腻轻薄，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烟台。
2: 好，
0: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才做得合格的制模人。爹，您的意思是，真娘烧出了超品烟台？
2: 啊！
0: 哎呀，太好了，真娘！ 林燕，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

0: 时辰不早了，吃裸荤，加个肉菜。
1: 好嘞，爹，我回去就做。太好了，太厉害了，这娘。

0: 列祖列宗，朕娘学墨三载，为教他戒骄戒躁，每每学墨有成之时，我便训斥于他，让他受了不少委屈。可这孩子性子坚韧，不畏险阻，进步神速，常令我汗颜。今谁此生视墨如命，奈何半途而废？本已是心如枯槁，成天不弃，朕娘学墨有成，不过三年便已烧出超品砚台。列祖列宗在上，李默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呐、
1: 啊！听说磨坊又有人闹了一回，
2: 都是磨坊掌事师傅眼高手低，

0: 做不出好墨，还整日嚷嚷要涨工钱。
1: 其实账册您也看了，虽然李家十年重税已经结束，但如今磨坊生意惨淡，哪有闲钱给他们？
2: 我们呢，何尝不想给他们多发些工钱？只是今非昔比，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3: 别说伙计工钱了，咱们自家人的月例还拖欠着呢。媳妇如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4: 江月，磨坊有磨坊的难处。
3: 我明白，我前些日子恍惚听人说了一嘴，说是照拂咱们李磨多年生意的那几家大户，如今都转去了田家。
0: 田家，田家不过是仗着谈了骆家的家业和磨坊，不然就凭他们也配？
4: 景东，慎言。
0: 七婶，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可说的？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赚的都是不义之财，如今又和县令权贵勾搭在一起，连文会都不放在眼里了。
4: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于田墨抗衡了。

0: 七祖母，爷爷，爹，娘，大伯娘，四叔母。
1: 难道你不知道每逢初一和十五都有家宴吗？怎么饭吃完了才来啊？别愣着了，快向七祖母请罪。
0: 七祖母莫怪，正身虽然来晚了，但却为七祖母您、爷爷还有我爹求来了这仙家元丹。据说灵得很，什么延年益寿、去痛消病还在其次。便是我爹这腿吃了这元丹，假以时日，也可健步如飞。
2: 你健步如飞，我让你
0: 爷。哎呀，七祖母，正身没哄你们，这元丹果真难得。据说田家老爷去京中走动，送那些达官显贵的礼单里边都有这元丹。
2: 逆子，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景东，
3: 让俺回去。
4: 正身，礼家的族规知道吗？
0: 凡是吉庆团圆日，便是叫考默学之时。
4: 把默请上来。
0: 这是这墨闻着芳香扑鼻，雕版也花里胡哨的，定是田家墨。这块也怪好闻的，或许是陈家的。这块看上去平平无奇，无甚奇巧之处，连气味也普通的很。怕是出自我爹之手吧。
5: 那就让我们看看正身变得可对。
0: 七祖母，你看，
2: 行行，你气打死你个逆子。
6: 你冷静点，冷静点。
7: 我好歹认出了你做的墨。
0: 我看您呀，就是执念太重，所以才做不出好墨。俗话说，无欲则事成。
2: 六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行了，长辈面前成何体统啊？
8: 景东失态了。景东确实恨铁不成钢。

0: 可我更恨我自己。自咱家出事以来，重担压在了我们六房肩上，我日日殚精竭虑，不敢有一丝懈怠，恨不得把卧房搬进磨房，唯恐自身能力不足，撑不起李家。我知道我没什么天赋，可我就不努力吗？我就像你这个样子吗？啊，
1: 景东啊，这些年你为李默付出的心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难为你了。
2: 先休息一会儿吧。
3: 好，
2: 喝口水。
3: 嗯。
4: 嫂子，哥。
5: 真娘。
2: 真娘。
4: 嫂子，你累吗？
2: 嫂子看见你就不累了。
5: 真娘，你来四宝街是要买什么呀？可带足了银钱。
4: 哎，来，嫂子，我不要，
6: 不让你跟我哥破费。正相反，今日我是来挣钱的。
5: 挣钱？你要如何挣？
6: 我要领灯烧烟。
2: 领灯烧烟？那是？
6: 这烧去烟台费时费工的，各大磨坊一般都找人代烧，只要缴了押柜或者有人担保，人人可以领生料，领灯回去烧。而各大磨坊按质论价付给报酬。
5: 可如果烧得不好，声誉受损，双倍赔付不说，更有甚者可能从此不得再入磨行。
2: 这不行啊。
5: 真娘，家中的一切开支有大哥在，你无需冒这个风险。
6: 哥，这些时日我学墨家中为我费了不少银子，只出不进，如今我学墨有成，自然要替家中分担一些开销了。
5: 哎呀，
6: 再说了。
2: 在说什么？
6: 再说了，我全天下最好的嫂嫂刚过门，怎么可以亏待她呢？
2: 你就跟你哥一样，没正形。
5: 行吧，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6: 哥，我想好了，我想去李家磨坊。
5: 为何要去楚家？
6: 这李家磨坊前些日子走了一个烧烟大师傅，所以烟台质量有所下降，他们收烟出价都会高一些，宰商言商嘛。
2: 正良，就依着娘吧，想必啊他也思考周全。
5: 哎，磨坊领灯，本家子弟不需要压柜，如此也好。
6: 虽是这样说，但越是这样我越要叫压柜，不然反而让他们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
5: 说得对，在商言商，做活拿钱，该交就交。
2: 来，拿着。
4: 我不要，嫂嫂。
2: 你拿着。
4: 我这次不要，我自己想办法。
2: 你们兄妹俩这倔起来便是一个样子，听嫂子话，拿着。
4: 不要。
2: 哎，拿着。
5: 真娘莫要推辞。
2: 嗯，先收着。
5: 收着。
6: 哥，嫂子，你们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能挣到钱。
7: 好，
2: 我们都相信你。
6: 嫂嫂，你们什么时候下工啊？
2: 还有一会儿吧。
7: 嗯。
6: 不过这楼宇好生气派啊。以后生。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领灯烧烟，向来四日为一个工期。
2: 四日内？
3: 你如今虽小有成就，
4: 为何却骄傲自满，
5: 冒这样的风险？
2: 孙百一有眼无珠，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
6: 这是超品烟台啊！
7: 你赶快给姑娘道歉！
8: 我不，她能做出超品烟台，绝对不可能。
9: 八爷，你立事如儿戏，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

0: 治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再看一下，这可是中品品质啊！别
1: 废话，一斤六两。哎，下一件。我领气用，还有生料。
2: 家都被除俗了，你爷爷也立誓永不制墨，怎么是他老人家手痒，没脸来，想让你浑水摸鱼啊？
3: 你少泼我爷爷脏水，我已经学墨三年了，烧个烟台有什么难的？
2: 你学墨？他说他学墨。哎呀，自古以来啊，我就没听说过这墨工有女。
4: 赶走，耽误事。
5: 哎，姑娘，
4: 回家吧，走吧。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哪条规约上写了？你若是拿得出来，我立刻走；若是拿不出来，我便直接去问问七老夫人了。好，
5: 等等。
4: 废品不收，下品200文，之后往上。 各加200文，我领20盏。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墨的规矩，不管什么品质，其实一斤起售。一斤？嗯。领不领啊？领就画押，不领呢，就赶紧走人。
1: 20盏灯油烧1斤烟台，姑娘夸海口了吧？你个大男人话怎么这么多呀？不就1斤烟台吗？20盏灯我烧6天，总能烧完。
5: 6天？
4: 哎，就不要废话了，赶紧画押，大家都排着队呢。
1: 知道。

0: 四日内交货，莫要耽误了工期啊。
1: 四日内？啊，你这上面也没写啊。
2: 领灯烧烟，向来4日为一个工期，学墨3年一无所知啊。
1: 孙白。

1: 这个烧烤店的烧烤烧了一夜，等等，我给你算算啊，一天能烧20盏灯，这4日呢，除去这个损耗，也就烧8两烟台，是不是？这怎么算，也交不了差呀。对呀。
2: 你请我吃8两烟台，是不是？这怎么算，也交不了差呀。对呀，你能这出来吗？你们能吗？
3: 那你换个鸭，鸭贵顶是退不了了。横竖烧不出啊，不如回家找你爷诉苦去吧。
4: 谁说我烧不出来了？大不了我在家试盏灯。
5: 秦妈，领器用和生料晚了，怕是跟来不及了。
6: 今日正是开了眼了，一群舞池芭蕾欺负人，着实好笑。
7: 花儿，
8: 花儿，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
7: 最初原本打算从漳州粤港出发，回我娘的祖地欧罗巴去。可是那个海禁太严了，怎么也出不去。但是你也知道，我爹这个人吧，就是闲不住，一路货贩南北，但我们去了不少地方。我跟你说可漂亮了。
9: 那你这魂话也没少学呀。
7: 可是这娘，你要这么多的器用和生
0: 定是此处。
2: 果真是我错了。姑娘好计算呐！啊，
3: 华儿，华儿，哎呦，好妹妹，快给哥支50两银子，记在账上。哥今晚定要去会会西安江畔的女探花。
4: 支支支，支个屁！
5: 爹您在啊，
4: 不许给他支。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的使银子，你能不能长点志气，学学你哥，给田墨做点贡献？
3: 爹，我又不懂墨，
5: 真让我出力，您就不怕我帮了倒忙？
3: 瞧您那点出息！
5: 哎，爹，您猜我方才看见谁了？看见谁了？
3: 李家那真娘。
5: 她不是跟着李金水学了几年墨吗？
3: 了不得了，觉得自己现在也成制墨五杰了，
5: 倒将他除了族的李家磨坊领灯点烟去了。
6: 你说的当真？
3: 我亲眼所见。
5: 哥还如此关心，莫不是对他仍有挂念？
4: 都给我听好了。首先呢，李真这丫头，她烧不出什么好烟。其次，堂堂的制墨五杰之首，竟然要靠一个孙女来做幌子，简直是可笑至极。
7: 那个孙白衣仗着是大嫂的族弟，还真把自己当成国舅老爷了，欺负到真娘头上来了。诓他领了30盏灯不说，还要求他4日之内烧出1斤烟台。爹，您要不指点一下真娘，她都故作一下午了，也不点灯，怕是担不起这压力呀。

0: 除了智墨，爷爷还教了你什么？您说，人须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一定，动一定。
1: 自乃心见伯所言，我亦颇以为然。你如今虽小有成就，但终究未经磨砺。
2: 还不能精准控制烟台品质，当戒骄戒躁，潜心精进才是。
3: 您为何却骄傲自满，冒这样的风险？
2: 爷爷，真娘知错了。
4: 爹，真娘她知道错了，况且这也不全都是她的责任呐。您就教导教导她吧。
1: 她已出师，既有这样的自信，闯了祸就自个儿收拾，也好长个记性。
5: 山娘自己能做得来，不劳烦爷爷。陈娘真的来燕鹏领灯？
6: 七祖母，那孙百一真的是好生欺负人，您可得帮陈娘好好出口恶气，教训教训她。我倒是想看看陈娘是。 如何解决此事的？
5: 七祖母，您以前最疼爱真娘了，可现如今为何袖手旁观啊？
6: 花儿啊，七祖母终有一日要老去，你们年轻一辈儿也终有一天要独当一面的。我如今的袖手旁观，就是促你们成长啊。
7: 怎么回事啊？他之前明明可以烧出超品烟台的，可怎么如今连上品都烧不出来了？嘘，你的心不静，自然烧不出。
8: 陈娘，过来。娘给你做了几个菜果。你怎么上午的都没吃啊？吃不下。
7: 来来来来，趁热吃啊！哎，哥，心静就真的能同时点30盏灯吗？不止，心静就是大道至简，心无旁骛，除了灯与我，再无他物，如此专注之态，点35盏都不在话下。
6: 这肯定不是你说的，你去问爷爷了吧。我瞧你实在苦恼。不过呀，爷爷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看我记不住，故意说了好几遍，就等着我来告诉你呢。爷爷说的没错，我太纠结于实现，满腹担忧，畏首畏尾。 这样如何能安心烧得了好砚台？不如将这些禁术摒弃，从头再来。
7: 嗯，快吃。

0: 你这烟台有问题啊，竟敢作假。
1: 你少恶语伤人了，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用手捻一捻便明白了。
0: 捻就捻。

0: 别人的烟台都是又黑，你这烟台你看看怎么带点灰啊。年纪不大倒是老江湖，就是学艺不精，跟我玩星眼没门儿。撑一下，
1: 一斤二两。
0: 一斤二两，你往里加了多少假料？
2: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作假。
0: 你俩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3: 孙领班说的是，确实有问题啊。
1: 应该是掺了松烟台。
0: 听见了吗？我孙百一啊，在这干了六七年了，谁都知道我有双火眼金睛，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糊弄我，太嫩了。
2: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这堂堂的李默，竟然会有你们这些不识货之人。
4: 胡说，孙领班是我们这里鼎鼎懂行的。
0: 你要态度好些呢，看你可怜兮兮的，我就按下品烟台收之，留作次等粗使之物。
2: 我是不是还要对你跪拜叩谢呀？
0: 我只能公事公办，扣了你的压柜。看你是姑娘家，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
4: 诸位，我做的还公道吗？
5: 公道。
3: 孙领导公不公道啊？
4: 公道，
3: 绝对公道，他最公道了。
2: 哎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我便不信了，这偌大的徽州还没有一个识货之人。
0: 请。
6: 哎，下一个。
7: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现今的徽墨墨王只顾互相争利，无意革新墨迹，早已不见十数年前名将辈出的繁华。
8: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进城。
2: 各位，这徽州墨业传承百年，享誉整个华夏，那背后是离不开一代代的徽墨匠人殚精竭虑研究墨法，削干涂制，精进墨术，这才成为今日之盛世。不过徽墨能有今日，除了制法精妙以外，更胜在用料考究。为求成墨，
9: 玉珍姑娘，
2: 这墨中有，
9: 这是在卖艺吧？
2: 麝香，
9: 谁会抱个罐子？
2: 用之无一致领心，甚至
8: 这
2: 墨中基石、烟台也讲究万分。恰好今日啊，我便有这么一罐烟台，品质上乘。这烟台呢，虽是自李默领灯烧烟得制，可这烟袍领呆孙百一有眼无珠。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靠我压柜拒收烟台。既然他们李默不收，那好，我便当街竞拍，识货

0: 德。
1: 当街竞拍，咱们徽州好久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吧？
2: 哎，要是这罐烟台啊，果真品质上乘，那李默算是惹上事儿了。
3: 走，回城吧。
4: 花儿，快给诸位看看我们的上好烟台。
5: 好，来，大家伙儿都来看看。来，
4: 来，诸位都看一看啊，我们的烟台品质上乘。
6: 这货色也不怎么样嘛，灰扑扑的。
1: 就是，难怪人家李默不收。
4: 二位有所不知，这烟台越细啊，颜色越淡。若是看不出来，二位可以进去伸手捻一捻就知道了。
7: 看一看，
8: 试试吧，看一看。
4: 对着光您看一看，这色泽是不是不一样了？
6: 哎，是挺细的。
4: 如何？色泽是不是不同了？这就对了。来，继续。
2: 来，给我们看看。
5: 来，快给你看看。
9: 墨彩，这不是顶级成墨才有的东西吗？
4: 您有所不知，这并不是墨彩，只是烟台极细，又加上桐油的光泽，这才显现出这样的火光。
9: 照你这么说，这是超品烟台啊！
10: 你竟然能制作出超品烟台，该不会是你爷爷出手了吧？
4: 马掌柜，这烟台确实出自我手，与我爷爷无关。这李默据说我的烟台，所以我当街竞拍，堂堂正正。若是诸位有所顾虑，大可以去找我，还有那孙百一一一核实。
5: 好，一两起价，价高者得。
1: 一两，就算是超品又如何？只不过是一罐烟台而已。
11: 是，
1: 起拍价太高了。
11: 这卖给谁去啊？
12: 我出一两五千。
5: 好，一两五千了啊！一两五千。
12: 我出一两八千。
5: 真的，一两八千。
12: 二两，我出二两，我出二两三千。
13: 我出二两八千。
14: 这小子谁呀、啊？有点面生啊！
1: 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
15: 五两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今日这罐烟台就是我们东家的了。
4: 这位公子识货，在场的各位，还有没有加价的？
12: 我出六两一千。
16: 七两，
17: 八两，
16: 九两，
11: 九两，
16: 李家，李家十两啊！
11: 啊！李家的十两，这李家怎么也来了？
4: 好，李默十两。还有加价的吗？
16: 十五两。
14: 这整个徽州还从未有过卖到十五两的烟台。
18: 爹，哎爹，咱们别跟着他们犯糊涂。这烟台啊，它不值十五两，让给他们。
16: 对不住各位，是犬子不识货，刁难了姑娘，才使得姑娘当街叫卖。烧制这些烟台的生料都是在李默领的，自要由李默来收。姑娘，方才这位公子叫价十五两，李默便以十五两。

你够着管烟台，可好？爹，识时务了，别吵了，别吵了。爹，识时务了，你疯了啊？就他啊，就这样，他能做出超品烟台？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总之啊，我不信。

0: 现在你赶快给姑娘道歉。
1: 我不，我凭什么给她道歉？你看看这些人，
2: 有意思，有意思。
3: 道歉吧，道歉。
4: 诸位，诸位，既然这李默已向我道歉，那这烟台……
5: 等等，
6: 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信。还有各位刚刚可能误会了，我说的十五两不是银子，而是十五两金。
7: 这到底谁呀？
8: 底下再怎么财大气粗，他也干不过花十五两金买一罐烟台的事儿啊！啊！
4: 这位公子慧眼识珠，不过今日的竞拍就此取消。
6: 为什么呀？岂有钱不赚的道理？
4: 正如这孙大师傅所说，我烧的烟台所用的生料器具皆出自李默，那这烟台也应当归李默所有。这之前孙百一有意折辱我，我是为了讨一个公道，争一口气，才当街竞拍。可如今既然李默已经当众向我道歉，那我便不再追究了。况且这位公子，您给我的十五两金实在是超出我的烟台本价太多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跟您做这单生意。这样，日后我不收取任何的银两，免费为您再烧制一罐新的烟台，向您赔罪，您看如何？
6: 不必了，看来这位姑娘不是贪图蝇头小利之人，在下佩服，也祝这位姑娘日后生意兴隆。
4: 多谢公子。
6: 站！
9: 生料全在，人赃并获，超品烟台果然是他李金水所烧。八爷，你立事如儿戏，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10: 哎，胡会长，
11: 八爷，李真当街竞拍本属李家的超品烟台，已犯了行业忌讳啊，如今还有人认定那烟台并非处于李真之手，而是您的手里，这件事情还需八爷向文会解释清楚啊。
10: 胡会长，
12: 老八，赶紧的给人说清楚了。
10: 六哥，此烟台正是我家真娘连日连夜烧出来的，你们为何要强人所难嘛？啊！
3: 干嘛干嘛干嘛？干什么？为什么欺负我爷爷？哦，
9: 学墨才三年，就能同时点三十盏灯，烧出一斤二两的超品烟台。我虽不懂制墨，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你们学墨三年能做得到吗？
13: 我也不敢夸如此海口。李真，你说你能制超品烟台，可有证据？
3: 哎，怎么又是你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忙忙碌碌几十年烧不出好的烟台，就非说别人也烧不出来，真是可笑。再说了，这别人不知道尚且情有可原，

0: 是六爷爷，景东叔，难道你们不清楚吗？我爷爷初学墨的时候，心惊松松便可以烧出超皮砚台，之后更可以同时点灯35盏。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更是他老人家亲手教出来的。他的手艺，我为何不能继承？您说对吗，六爷爷？
1: 你若真能烧，就当场烧给我们看看吧。
0: 你是谁呀？啊，田本胜。
2: 你会制墨吗？你连商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
3: 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
0: 胡会长，若是你们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只是眼下我烟棚的材料用完了，待我买了新的以后，随便你们验看。
2: 哎呦，这又有何难？材料我田家有的是。曾师傅，
3: 你这就派人回田家磨坊拿上好的新料过来。
4: 好。
0: 哎，我可不敢。
4: 我可不敢用你们田家的东西，谁知道你们田家是不是要试图图谋些什么？
5: 你推三阻四，这分明就是不敢当众烧烟嘛！
0: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是不想烧给你看，我凭什么烧给你？
6: 我不看，我给胡会长看。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们这些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合适吗？
5: 秦宋母，您怎么来了？
4: 真娘，我把生料给你送来了，你可以当场烧给他们看看。虽然可以验给您看，可是他们……丫头，你学墨三年，你的真本事，七祖母还没有好好看过呢。
6: 胡会长，田老爷。
0: 若是真娘当场烧出超品砚台，你们能信服吗？
7: 我等自然相信，眼见为实吧。
0: 真娘，我本来不想理会你们的，可既然今日我七祖母亲自来了，那正好，真娘也想让您看看这些年我学墨到底有没有进步。
7: 高儿，卸货。
8: 是，
7: 不急。烧烟好坏也有运气成分。若是只烧一两盏，万一真是让他撞了大运，真就烧出一点好的呢。既是当场见证，便该像李大师所说，30盏一同点起来。若是烧不出足够数量的超品烟台，也做不得数。
8: 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呀？
7: 能烧就烧，不能烧。
0: 我烧得了，不就是30盏灯吗？七祖母，真娘能烧得了？
5: 八爷，为了避嫌，你待在里边不合适吧？
0: 我爷爷只是来帮我摆东西。
5: 爷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
7: 我觉得你坐在这儿也不合适，你还是出去吧。

0: 点灯一盏。点灯两盏，三盏，四盏，五盏，
1: 手怎么还软了？李大师，风清气正啊，

0: 点灯30盏。
1: 李家景东爷，他要真当众烧出超品烟台，那你李家就亏大了。
2: 有田家亏得多，滚一边去。
1: 30盏灯谁点不出来？超品烟台。

0: 心境就是大道至简，心无旁骛，除了灯与我，再无他物。
1: 有没有透光的布条？
2: 透光的布。
1: 有。
2: 真娘，你看这个行吗？

0: 弟，你每天点这么多灯，不无趣吗？
1: 一点都不无趣。
0: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觉得无趣？
1: 你看那火头上有什么？
0: 什么也没有啊。
1: 瞪大眼，仔细看。
0: 哦，好多烟。
1: 仔细看，那像不像爹爹给你捉的蝴蝶呀？
0: 好像啊。
1: 哎，你看它又变了，这像不像哥哥给你扎的风筝呢？
0: 哦，还有那个像蛇。
1: 对，
0: 这个像苍蝇。还有这个像万年糕。
1: 这孩子是烟都能看出吃的馋猫。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0: 听见爹爹说话。
1: 我让你听烟。

0: 是不是远远传来那个爆竹声呢？
1: 有哎。
0: 啊？你现在啊，也不看，也不听，变成院里那个小狗子，专用鼻子嗅，能嗅出什么味道？
1: 一股油烟味儿。
0: 你将关。

清秀都集于一处，打开心眼。虽然这是小小的一间斗室啊，却引着32风、岩泉鸟兽、烟霞云海，巍巍错峨，似见人。

0: 像朝廷吧？
1: 刘阿姨，您的孙女真是了不得呀！

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的计划我已明白，那落田之处你有什么盘算？
2: 七言古墨，此等宝墨，如能再次复原传世。
3: 严大人，田墨虽非七言起家，但也愿意尽力一试。
2: 好，李八爷。
4: 严大人，民女李珍随爷爷学墨三年，我愿意为此一试。
5: 真没想到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2: 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4: 一定把前腔唱下去。
1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6: 是一个宝藏地方。
1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无法不腌细火，
21: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得喝口酒压压惊。幸亏我没在场，若是我见着你蒙眼烧烟，那我那心都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真娘，以后这么冒险的事，你还是少干吧。
1: 娘，我一手烧烟的功夫是爷爷教的，差不了。
0: 那也够紧张的了。
1: 爷爷，娘，哥哥嫂嫂，当众烧烟未必是件坏事，想必日后各家磨坊不会再为难我了。真娘日后想去各家磨坊压柜领灯烧烟赚钱，这三年来除了爷爷的悉心教导，娘留在磨坊外的每一顿热饭菜，还有哥哥嫂嫂四处省下来的每一笔银子，真娘都铭记在心，日后就换真娘来照顾你们。
0: 瞧把你高兴的，快快快吃饭吃饭。
1: 哎，娘你就让我说嘛，我等了三年就为了说这一通。
0: 好好好，你说。
1: 哎，娘，你说我学磨才三年，我就烧出了超品烟台，把其他磨坊的大师傅未必可以烧得出来。
2: 就是
1: 我日后光靠着烧烟台就能够赚钱养家了，等我赚了钱我就给咱们家换个宅子，到时候所有人都住过去。哥你看啊，一罐超品烟台是二两银子，我得烧多少罐才能赚到钱给咱们家换宅子呀？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烧到这么多的。
3: 让你学墨，不是让你当小工挣钱的。

0: 相错了，您请喝茶。爷爷，我这不是一想到咱们家要过上好日子了，我这一开心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吗？爷爷您放心，您跟我说的至末之道，真娘从来没有忘记。风清气正，莫道传承为先，我才刚刚起步，至末之路异常险阻，我需戒骄戒躁，慎独专心，至末需心无旁骛，方能走出浩然大道。爷爷，我说的可对？
1: 那爷爷问你，至末最要紧的是什么？
0: 至末一环最要紧的自当是合交。
1: 那只是术。何为道？守何道？怎么守？至末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0: 一以贯之？爷爷，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一就是你至末的道，至末的准则。每个人会不尽相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一，你就要持之以恒。

0: 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不被外界的困难、诱惑所干扰动摇，你还差得远呢。
1: 爷爷，虽然现在这个一我还没能找到，但您放心吧，这芝墨之道我绝对不会走偏的，因为有爷爷您在呢。过这大道走累了，偶尔走走小路赚点钱，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嘛。不过您放心，绝对不会影响到我走大道的，我只是半路放放风而已。
0: 你说你这制墨的手艺吧，要能像你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
2: 花架子嘛。
0: 记住，一以贯之，替用一员。
1: 一以贯之，替用一员。爷爷喝茶。

0: 多谢阿姐今日替我照看易鸿生。是老薛的差事办得不错，我只是顺势接手罢了。你出入徽州有什么打算？
1: 俗话说徽州有二宝，徽茶千年留香，徽墨呢万金不换。既然阿姐做了徽茶的生意，那阿弟。
0: 自然是要在墨上下下功夫了。你家祖辈以制墨为生，你要想入局墨业，我也不奇怪。只是既要在墨上下功夫，又为何开着典当行？
1: 阿姐，我现在是假名脱姓，如果贸然开着墨坊，强行分一杯羹，恐怕会惹人生疑。
0: 况且自小我没有学习如何制墨，如果冲造作业，怕是污了我祖辈的荣光了。
2: 我昨日来易侯生的路上，远远瞧见你当街高价竞买一罐烟台。
0: 没错，易侯生。
2: 不日即将开业，我要让全徽州的人都好奇我的身份，这样才能为开业造造声势。我看那田家的人也在，你当真没有什么旁的心思？当我知晓你同将军要了这采办军资的差事，执意回徽州，我便知你是来复仇的。 但你要明白，你此番回来是立过军令状的。半年内，若不能筹得军资万两，便要交还这易侯生，并革去军职。阿弟，我们受了将军多年的恩惠，你若轻举妄动，做了对将军不利的事情，你可休怪阿姐不顾往日的情分。
0: 阿姐放心，各种轻重，阿弟心里清楚。
2: 况且于大将军对我有恩，阿弟莫齿难忘。你莫怪阿姐心狠，有些事我自要说到前头。这采办军资的事，你的计划我已明白。那落田之处，你有什么盘算？
0: 田回来啊，在我骆家奴颜婢膝数十载，不顾所图我骆家家业，壮大他田家门楣。既然他这么看。

0: 我必要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变得一无所有。今年恰是功墨竞选之年，是最佳时机。
1: 你既不开磨坊，那打算怎么做？
0: 这徽州之墨世家众多，待我一一考察，择一合作便是。
1: 这功墨权，已不在徽墨手中。盛极一时的李墨，亦已失位；陈墨、韩墨，始终不温不火。这徽墨当中，唯独那田墨独占风光。况且这田家与涉县仙灵赵神关系匪浅，你若与别家合作一起对付他，恐怕不易。
0: 赵神，他们得好好活着才行。

0: 必踏平金星斋，免你落家满门。
1: 老爷，
2: 我家列祖列宗，我回来了。
3: 三年前，我顶着逃犯的身份，辗转找到于将军。于将军念与父亲的情谊，冒险留我在七帅军中。
4: 想不到我当年一句戏言，今日成真了。往后，你就叫七舅，和我一起为七帅效力。
5: 还不快谢谢于将军！
2: 于将军的救命恩情，七九永生不忘。
3: 这三年，崔小姐对我照顾有加，文谦敏感于心，便与她义结金兰。如今的文谦已不再是那个让你们操心的混小子，可惜你们已经看不见了。
6: 爹，姑姑，大哥，今天是清明节，给你们烧点纸钱。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吗？我也挺好的。虽然我现在叫七九，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姓陆。
3: 如今七帅在东南抗倭，我已向其请命，回徽州为戚家军采办军资。

我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带着你们的牌位回到这里，回到罗家，让我们罗家重新站起来。

0: 哎，这一路走来呀、啊，这儿的山水是真美呀、啊！啊，都说徽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真是名不虚传啊！哎，快，兰儿，你快看那座山，看山上那棵古松，你看，真漂亮。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遮山纳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哪儿都不如家好。
2: 想家了吧，是吧？磨叽磨叽啊！等我把这公墨选完，便即刻带你返回京师。
1: 爹，你莫要哄我了。您是被贬官到这儿的，回不回得去啊？只有天知道。

0: 谁敢阻拦朝廷命官的惩罚？
1: 严大人，在下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厚礼，还请笑纳。
2: 呈上来。
3: 严大人，

0: 在此可是为了迎接严大人。
1: 正是。
0: 诸位酒后了，大人因行途迟误，特令小人前来带话。胡会长。铁木。
2: 嗯，在。
0: 陈木。潘木。李默，还有一份。
3: 哎，大人，李家为什么是两份请柬啊？
0: 大人的安排自有用意。
3: 哦，
0: 请诸位先行回府，无需在此等候了。大人已定今日在四宝酒楼设宴，与诸位。

0: 徽墨同仁，会面共饮。请柬借以送达，望诸位今晚准时赴会。
1: 胡会长，这严大人唱的是哪出啊？历来新官上任不都是由文会出面宴请吗？
2: 我也没想到啊，这严大人他不按常理出

0: 这是什么？
1: 新任幕官严大人上任，今晚在四宝酒楼宴请莫爷各家同仁。爷爷也收到了严大人特意请七祖母转来的请柬。
0: 想必这个严大人已经知晓爷爷丁齿明事，不再置墨一事，否则也不会刻意的将给爷爷的请柬给了七祖母，让他老人家转交。
1: 那你觉得爷爷是去还是不去？
0: 若是不去，驳了严大人的面子是小，只怕七祖母那边会得罪严大人，难以自处，与李默也是不利的。可若是去了，想必这个严大人肯定要提出一些要求，若是跟默相关，爷爷又会为难。
1: 是啊。
0: 爷爷，不如今晚我陪您一起去吧。
1: 你？
0: 是啊，平日都是爷爷给我当靠山，今日我给爷爷当一回靠山。像我这样的小辈，就算当场说错了什么话，想必那个严大人也不好同我计较的。

0: 钱大人，这是还有贵客未至，
1: 稍等片刻。
2: 一号生，齐东家到。
3: 严大人，
4: 严大人，季某来迟，还望恕罪。
1: 无妨。啊，诸位，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易后生典当行的七东家，身家丰厚啊，啊，有心涉足墨业，在座的诸位啊，以后可以多多的跟七东家交流交流啊。
4: 还望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给七某一个机会。
1: 诸位，本官初来徽州，以后这墨业上的事儿还要靠诸位多多的帮衬呢。啊，本官先干为敬啊，请。
5: 请大人请。嗯，
1: 管来徽州这一路啊，
5: 多谢，
1: 真是山明水秀，粉墙黛瓦，大美如斯美。可是本官这心里头反倒有些黯然，想当年李八爷智墨五杰首座助阵李墨，几乎统领天下墨法，一骑绝尘，李家执掌贡墨权呐，这才使得贡墨权花落灰墨十数年。结果呢，后逢变故，

0: 好在落寞再次指引数年，结果也逢了变故了。如今呢，顾墨泉早已旁落数年了。诸位，原因呢
1: 是
0: 天不时、地不利，还是人不和呀？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啊，本官怎么一来就一反常规、反客为主宴请住家呀？实则是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叮嘱各位几句。共墨再选不远了，此次机会千万不可放过，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啊！有才出才，有力出力，有智用智，团结一心，让咱们徽州墨业再创辉煌啊！
2: 大人，这是用心高远啊，我徽州墨业定当殚精竭虑，
3: 不负大人苦心。
2: 好，敬大人一杯。
0: 行。
4: 严大人羽翼深长，徽州墨业上下一心，齐某感佩。借此良辰，齐某也准备了一份厚礼，想要献给严大人以及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严大人，请。
0: 哦。哎，这个盒子倒是蛮有意思啊。

0: 齐东家，难道你送我的是失传已久的七烟古墨？
1: 没错，这七烟古墨名为紫气东来，传闻老子西游出关时，官令尹喜望见紫气浮棺，便知将有圣人路过此地。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后人为此典故制作了这方古墨，传承至今，寓意希望和新的开始。而今日严大人奉天命而来，使涉县乃至整个徽州墨业焕发新生，岂不正契合了这方古墨？
0: 好好，真是太好了啊！齐东家，你的这份礼物啊，算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1: 谢谢大人。
0: 我忽然啊有个想法，诸位，此等宝墨如能再次复原传世，那咱们徽墨夺魁岂不是十拿九稳呐？啊，陈三爷，
2: 你们陈家是以七烟起家的，
0: 可愿一试啊？
1: 严大人，七烟古墨为清漆烟，而如今陈家七烟墨为魂漆烟，两者相去甚远，但陈家必定努力争取恢复此墨。
0: 嗯，
3: 严大人，田墨虽非七烟起家，但也愿意尽力一试。
4: 严大人，
5: 我们潘家也会尽力而为。
4: 好。
0: 李八爷，你们李墨有百年的底蕴呐，这复原七烟古墨还得由您替李墨扛下这个重任呐。
3: 严大人

严大人有所不知，八爷已被处足，且丁齿明示不在之末。但景东有信心。

0: 严大人，宗法不可废，族规不可违，金水惭愧，大人莫怪。
1: 八爷就是八爷啊，这宗法族规句句在理啊。八爷，我也问您一件事儿，您这宗法族规家事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您给断断。
2: 严大人，我愿意替爷爷一试。
1: 谁？你一个小丫头？
2: 严大人，民女李珍随爷爷学墨三年，虽不成气候，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因此我愿意为此一试。这杯酒我敬严大人。
1: 且慢，诸位，我是万没想到啊，李默的风骨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哎，丫头，这杯酒本官敬你。
3: 请。

0: 恭喜燕大人，若七烟谷墨复原成功，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我一后生出银百两，为这次复原七烟谷墨添个彩头。
1: 嗯，好啊，好啊，啊！七东家这话说得豪爽，诸位。
2: 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来来，
3: 敬。七东家，我们田家敬你一杯。

0: 严大人，好，没事没事啊。哎呦，没事，
1: 别着急，高兴。哎呀，今日良辰美酒啊，举杯共饮。好，诸位，
0: 留步留步留步。严大人，
2: 告辞，留步留步啊，改日再聚，改日再聚啊，再会再会。
0: 好，哎哎，这啊，再会，
1: 小心严大人。
3: 再会，再会。小心严大人。再会啊，再聚一顿。甘姑娘，
1: 戚东家今晚真是大手笔，真是大生意人啊。
3: 戚某不过是一介上古莽夫，给大家添个彩头助助兴罢了。戚东家初入徽州，便当街竞拍烟台，十五两金，先声夺人。今日又是用一块七烟古墨。
1: 讨得严大人的欢心，你各家入局。就连我那个已经丁齿名士不在之墨的爷爷，也被架了上来。戚东家这次来徽州，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
3: 戚某来徽州，自然是要做关于墨的生意，拿来拜见严大人，也是理所应当。但甄姑娘刚刚说的，好。 即便这是一盘棋，那墨业的各位前辈们。

0: 刚刚不也甘愿当妻子吗？倒是甄姑娘你一个人担待，季某佩服。或许季某能和甄姑娘日后做个朋友，也做个生意上的伙伴。
1: 我们两个还是保持距离，不要当朋友的好。做生意嘛，若是当了朋友，那这生意

0: 真没想到，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
1: 没想到，
0: 东家，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1: 且行且看，静观其变。
2: 哎呀，今夜之局过于鲁莽。
3: 爷爷，那严大人把您跟七祖母都逼到这份上了，若是没有人出面应下此事，难道您想眼睁睁地看着李默还有七祖母为难吗？哎呀，再说了，我是您亲自教出来的徒弟，又是小辈，有我应下此事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我能有机会复原这七言古墨，与我墨迹上是一种考验，在制墨之道上也有更大的注意。而且你想啊，爷爷，万一我真的复原出这七言古墨了，那名利双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七东家都已经承诺了会有百两的彩头，我肯定不能让这么白胖胖的银锭子从我面前溜过。爷爷，我应都应下了，您就别愁眉苦脸的了。
2: 你这个丫头啊。
3: 走吧走吧，爷爷，回家。

0: 东家，我在街上瞧见李家的真姑娘四处采买生漆，都扑了空。听闻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生漆都被田家采买光了，如今回州境内的生漆可谓是一两难求。田家，难不成田家是想垄断所有的生漆？
1: 来防止其他的磨坊复原出奇岩古墨吧。既然他要组织其他磨坊复原出奇岩古墨，那我就要让生漆成为我和其他磨坊合作的脚本砖。这样，你晚些时候去找一趟阿杰，他在福建有些人脉，从那边采买一批生漆回来。
0: 东家，真姑娘也需要生漆，既然咱们去采买生漆，要不要给他也？
1: 采买生漆不是一时半会就能买回来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他是个有主意的人，自己能想到办法。日后再说吧。既然田家率先行动了，那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一下。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方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
2: 爹，我这儿又合了一方墨啊，怎么样？
0: 还不快滚！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
2: 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
3: 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漆岩古墨。
4: 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生漆我可以给你。
5: 这生漆有毒，你想害死你爹呀？
3: 李德才，你往生漆里面兑了什么？为什么那么稀？
6: 楚花，都是我不好，
1: 我糊涂。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半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日入，共存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0: 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2: 本周周冠军，花落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

0: 情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所以接下来这个人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静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
0: 你运动吗？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红星方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0: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
2: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
1: 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3: 众星全都是各自努力一步努力，早睡早起慢慢来做运动，动动手啊都不
0: 自报家门。
4: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4: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

0: 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去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个、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30。35。实际是
1: 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3: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3: 哦，
1: 对，这样子会。

0: 对，很挺拔，让你看起来很。
1: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这握。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这人他还
3: 近人。
1: 20公斤。
3: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1: 来，小天儿。嚯！
3: 来，再次拉响。
1: 加油！三。
0: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1: 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4: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0: 这个是10公斤。
1: 10公斤哦。因为
4: 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0: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1: 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6: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7: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1: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自报家门，妹妹。
1: 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1: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
0: 哦，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1: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8个小时。
0: 8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8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8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大鹅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会唱吗？是不是？
2: 天上的星星。
1: 下下。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她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4: 1.76米？哇，
1: 1.76米，平均年龄
4: 60+。
1: 哇，美不美？
5: 美。
1: 哦，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6: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情越来越快活，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爱就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着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

0: 学飞，哎呀，学飞的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我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20、30、40、50。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哦、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11: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2: 对。
11: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2: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1: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
13: 对。
11: 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劲闪亮，牛起肩扛，牛处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2: 好，非常好，
1: 谢谢。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祝愿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14: 大家好，我是蓝玉，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14: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0: 苏州。
14: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壮锦。
14: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

0: 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1: 银耳在罐头里，
3: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2: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1: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4: 反正我在海里。
1: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5: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6: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7: 朱迪老师好，我叫徐梦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1: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7: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1: 特别喜欢
7: 哪都是菇棚，对。
1: 哎，你叫菇棚？
7: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哦，
1: 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7: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1: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7: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1: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7: 对，
1: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7: 我没有学过唱歌。
1: 哦，他没有唱法。
7: 平时就是
1: 自己唱法。
7: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
1: 就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7: 对对对，
1: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7: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1: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7: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哎，
1: 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1: 来吧，来。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芷姬，你觉得呢？
1: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2: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2: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2: 银发。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2: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3: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3: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3: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3: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0: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3: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做炒菜，
3: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哦，多好！
3: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1: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
4: 给大家尝一尝。
0: 怎么样？
2: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5: 对对，知道
0: 是吧？
5: 对对，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了。
5: 对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5: 唱的可以。
0: 可以。
2: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2: 干净，
0: 你有那个亮音儿，
2: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3: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3: 我会唱几句
2: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2: 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0: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70了。
1: 哎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70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好，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3: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4: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5: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以前的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5: 00后。
2: 00后。
5: 确实介意。
2: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5: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5: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5: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这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
5: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it, Vegas, no trouble, and no

0: 看了到处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季敏佳。季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还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暖和点儿吧。
1: 从来没护上我这个，
0: 还是老妹儿贴心。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这不说
3: 了，二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2: 嗯，
3: 对，就是16个小时吃八顿，吃八顿，八顿。
4: 16小时吃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吃。
5: 计划在啥？
6: 去减肥条。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5: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6: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们没事没事，
5: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

0: 认真的在跟你讲，
1: 你说错了好漂亮。
0: 我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2: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印象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这样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儿，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

0: 谢谢大家。
1: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2: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3: 真的是。
1: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1: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2: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哦，啊，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0: 哦，
1: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谢谢。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而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
0: 哇，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

0: 个就是银耳做的。
1: 哇，这是银耳羹吗？
0: 对，还有这种。
1: 这个呢？
0: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1: 这个呢？
0: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1: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0: 送给大家，
1: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生活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4: 希望今年能脱单，
5: 前路少些坎坷。
6: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
1: 对。
0: 嗯，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2: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2: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3: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跨课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4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0: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1: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你就是八万多中的一个。
1: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1: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浩瑞加十票。何刚，哦，浩瑞再加十票。
2: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3: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
4: 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0: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五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能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0: 上海和浙江嘉兴。
1: 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

0: 和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实，麦收。

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

0: 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惠及经营主体271

0: 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

0: 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

0: 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高考天气。今年高考期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最为猛烈，考生们要注意出行安全，避开低洼积水区域。预计下周二周三南方的雨势会明显减弱，而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则是干热晴晒的天气，要注意多补水防晒。而从陕西的南部到浙江的大片地方，炎热会逐渐的发展，广西、广东

0: 海南这里则是闷热潮湿，祛湿防暑十分重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以及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在北方吉林东部和新疆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而更多的强降雨是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南部和华南，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四川的东南部、重庆的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那么在贵州东北部山区要加强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而在贵州的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特别是在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从下周一开始，华北南部到江南东部这一带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冒头。考生们要多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清淡，保证充足的睡眠。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长春小雨，13到18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阴，14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银川晴，13到26度。西宁阴，9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8度。西安小雨，18到23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0到30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晴，9到27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济南多云，16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7度。南京晴转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0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

0: 穿上身，爱他，送他矮蓝之家，矮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3: 我们是风味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4: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3: 陈立达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采取这种方案。
2: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5: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集中经营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4: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铁的发展。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9: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10: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5: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10: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5: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10: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5: 对，
10: 让它壮大起来。
5: 对。
9: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5: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9: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11: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9: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5: 我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9: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

0: 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1: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0: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2: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程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0: 辽阳撤并的三家开发区中，工厂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厂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2: 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厂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3: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2: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0: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3: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是有多少？
2: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商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3: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2: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0: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3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厂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2: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了。

0: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1: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范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2: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1: 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去吸附过去。
0: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3: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志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

0: 这个产业的基础呢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1: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0: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自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这条开发区。
2: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0: 对，
1: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3: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三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验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5: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套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1: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5: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它不现实。
1: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5: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化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

0: 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来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2: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1: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国家平台成就

0: 国家品牌，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隔离真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首先，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坐镇嘉宾，他们是国医大师、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王希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肿瘤防治联盟主席花宝金，欢迎您。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凌云，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西。与此同时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成员。今天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是一期导演八七版《红楼梦》当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欢迎您。还有元气团的成员，他们是孙俊凯、张希言、彭永杰、胡孙林、刘希莹、尼嘎热、爱和买提、铁文喜、黄静、李刘一诺、孙梦雨，欢迎大家。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热爱中医、关注健康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如果我们把身体想作是一片沃土，而经络就是这片土地上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如果河道通畅，那么大家自然也是气血充足、能量满满。而如果河道有淤堵，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形成结，百病丛生。今天我们就一起循着国医智慧，开启一场通络散结的探寻之旅。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此时此刻想问一下王希星老师，通络散结您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
1: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清楚什么是结，根据不同的位置我们叫它引流、细奔等，这些病名都分别对应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因为不管是津液还是是血液，它都是在气的推动下然后才能循环的，所以形成结节的病机又分为气滞痰阻、痰瘀互结，还有气滞血瘀等等，所以应对方式呢也各有侧重。气滞痰阻通过食疗调饮、针灸疏通、导引行气等非药物疗法及时调整体质环境；痰瘀互结则从滑痰散结等思路入手，而气滞血瘀主要行气活血，所以我们说的通络散结，其本质是疏通瘀滞，恢复脏腑气机之生境，令庸者得收，滞者得行，结者得化。所谓通络散结，便是还身体一份通透，一份清明。
0: 所以古人啊，有面临结节这样的问题吗？
2: 我认为呢，古人是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超声影像技术，他没有办法形容，他确实在身体内就是一个结。古人经常会讲说这个郁结于心啊、抑郁而终啊，这种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
3: 实际上呢，《黄帝内经·素问》里边有个举痛论篇，就说了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等等。所以呢，这个结的是长期情志经络气血还有精液瘀滞导致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呢，跟各位观众朋友呢讲一下，结节呢还不是一个病，它是影像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结节，也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亚健康状态，与恶性肿瘤还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里边 96% 以上几乎都是这个良性的，癌症的检出率不到 3.5%。 而且我们中医药呢，可以用一些非药物的药食同源的针灸的还有其他的功法的都可以做一个调理，就要忠于我们的治胃病，达到呢与结节呢共存的状态。
0: 所以没有必要是有些人就是痰结色变

0: 这样的担忧，
1: 非常没有必要。
2: 要通络散结，离不开中药的辅佐成全。而我们中药材入药时分为生用和炮制两类，针对结节这种煎丸之疾，我们通常炮制后入药。因为很多散结的药物呢，它是菌裂有毒，不易直达病所，性菌力专，也不易久服，所以需要通过我们的炮制加工，像炒制断、蒸煮产这样的一些加工的方法，让它实现减毒增效，引药入经，精准发力，让它的这个烈性趋于平和，药力发挥得更加持久，最终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身体的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说，炮制呢贯穿了中药在通络散结作用中的完整的脉络。
3: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我们也想问一下欧阳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经历想分享一下呢？
4: 有的时候吧，我这个性子啊比较急躁，在拍摄现场呢也容易发火，一急了一发火吧，就觉得吧浑身都不舒服，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担心自己会有结节。我刚才听几位专家介绍完以后，原来不同的情绪真的会导致结节的产生，所以我是来学习来的，学了以后也能调节身体，远离结节。
3: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习惯可能就会让这个结节不经意地找上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添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让我们有请出第一位传医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安徽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主任李平老师。

0: 老师您好，欢迎您。
1: 您好，您好。
2: 李老师，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情绪其实是导致结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之一。也很好奇古人有没有什么调节情绪来疏解身心的一些精妙的智慧，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借鉴呢。
1: 我们经常讲的，我们五脏啊可以藏五志，五脏呢就是心肝脾肺肾，它对应的是五种的情绪。喜对应的是心，悲呢对应的是肺，思呢对应的是脾，恐呢是对应的是肾，怒对应的是肝。所以五脏六腑啊，它也有它的情绪属性，我们历经讲的就可以通过这一种情绪去克制或者舒缓另外一种情绪，从而减少一种太过或者不及所导致我们人体这种气血的变化。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那么这个机制啊，就是情志相胜的中医理论。
2: 接下来我们为两位挑战嘉宾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藏在典故里的情志密码。掌声有请欧阳老师，也有请何老师来到舞台的中央。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五个情志相胜的故事，两位嘉宾需要通过转动立方体逐一为每个故事匹配合适的情志相胜的关系，全部匹配正确才能是挑战成功。挑战开始。
3: 我觉得应该是悲胜怒。
4: 悲胜怒啊，
2: 欧阳老师在现场啊，我觉得没有比您更加合适的人物来去为我们讲一讲宝玉闻黛玉离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故事呢？
4: 当宝玉呀得知黛玉走了，这个悲哀的情绪啊已经达到了极致了，痛哭流涕啊，哎，而且恨不得啊立马就死去。
3: 在闻听林妹妹去世之前，

0: 前，我印象他是刚刚发现娶的不是林妹妹，
1: 对，
0: 而是宝钗。这个时候他内心是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愤
1: 怒，被欺骗的，对。
0: 忽然闻知这个死讯，其实这个悲哀的情绪就瞬间压制住了内心其他的情绪。那我们来看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孔圣喜，范进中举。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故事应该是，我觉得怒圣司华佗呢去治一个太守的病，判断他是思虑郁结，但是他一直没有开方，也没有给他治病，而且呢还留下了一封信痛骂这个太守。太守看了这个信很生气，到了晚上呢就急怒之下吐出了很多黑血，这个病就好了。我们看下一个，这个破镜重圆那肯定是喜圣杯了。
1: 对，
0: 陈后主的妹妹呢，她当时因为战争和驸马离散，他们两个就把一面镜子摔成两半，公主呢就郁结于心，百病缠身。后来呢他们相逢以后对上破镜，公主骤然间所有的病就百病全消了。空城计那应该是司圣孔，
2: 司
0: 圣
2: 圣孔
3: 完成了。
4: 那么两位老师选择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李老师判断一下。
5: 这五道题全部是正确的。
4: 哇，掌声祝贺。我们也请李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悲胜怒它背后的一些原理。
5: 怒则气力，经常呢会导致肝经的气血不通，所以在临床上都表现为甲状腺、乳腺结节，也可以表现为女同志的妇科的囊肿等等。但是悲则气消，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就要看一些呢悲剧的故事或者影视节目，利用悲来治愈因为怒而导致的我们气血的这种逆乱。范进中举，过度的高兴喜伤心，喜则气缓，那么通常呢和我们很多的结节呢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生活中啊，恐惧呢恰恰就能够平息因为固喜而导致的气机逆乱。
4: 华佗治太守，两位老师选择的是怒圣司。
5: 我们知道呢这个太守的病啊是思虑过度，思则气结，忧则气聚，表现为肠道的息肉，以及因为肥胖和出现的四肢皮下结节。所以我们在平时纠结的时候，可以通过打拳击之类的方式发泄，让忧思随行动消解。
4: 我懂了，我懂了，李老师，就是比如说遇到不容易的事情，我就惹您生气，惹大家生气，所以有的时候生气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开个玩笑。
2: 这个中医啊博大精深，而且啊优秀的中医大夫啊还得懂得心理学。
4: 我们再看下一个典故，破镜重圆。
5: 悲呢是肺所主，过度的悲伤能够耗散肺气，使得呢痰浊容易停滞于肺部，从而表现为结节。如果我们生活中遇到很悲的事情的时候，通过愿望被满足产生的这一种喜，能够胜你原来的悲的这种情绪。我们看看空城计，诸葛亮当时呢他没有兵力，当他知道司马懿率大军来攻的时候啊，他很恐惧，但是必须要拿出措施出来。他经过分析司马懿的心理特点以后，所以呢他自己上了城墙扶秦，司马懿当时就失去了判断，所以他就主动撤兵了。那么恐呢是我们肾所主，所以恐则气下，会导致我们下焦的疾病，比如说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还有女同志的这个妇科的疾病。所以我们遇到惊恐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应该学习诸葛亮要沉思下来，从而预防下焦疾病的发生。
4: 谢谢李老师啊，也要祝贺何老师和欧阳老师啊，五道题全部答对，我们掌声祝贺。听了李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很想知道几位坐镇嘉宾刚刚看完了这一个环节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因为情志导致的疾病有很多，哎。

0: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情志的改变都会伤害我们不同的脏腑，所以我们呢，人体产生了结界，你要找到结界产生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发生了紊乱。所以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不要再紧紧地盯着结节，你要看人体整体，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
1: 谢谢王老师。那今天呢，通过李老师带给我们的深度的讲解呢，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情绪它可能会是导致结节的一个诱因，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通络散结的一方良药。
2: 是的，
1: 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您。
1: 刚刚的情志相胜法为我们开启了通络散结的第一个智慧篇章。那么那些流传千古的中药方剂，精准巧妙的外治技法融入到日常的养护之道，究竟还藏着哪些让瘀者得通、结者得散的核心秘密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灸一直都是从外精准破堵直达病所的灵动之术。那么针对困扰大家的结节问题，岭南陈氏针法是岭南中医针灸学术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传统疗法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传医人陈秀华，带我们一起领略这门国家级非遗针法。

0: 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好，
0: 陈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和分享一下岭南陈氏针法有哪些特别独一无二的特点呢？
1: 岭南陈氏针法传承的是百年的国家级非遗针灸绝技，历经了六代130多年的传承发展与创新。那么它灵正呢，是以阴阳互济、通调合畅为学术思想，遵循的是远近取穴通经络、枢木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合阴阳、左右施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包含的有飞针法、分级补泻法和导气法。其中飞针法以无痛无菌快速旋转为特点，奠定了我国无痛针灸技术的里程碑，被誉为岭南无痛针灸的代表性技术。
0: 用飞针针灸但是无痛，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因为我们知道表皮分布了很多丰富的痛觉的神经末梢，但如果我们的快速旋转进针通过这种旋转的力，它能够迅速的破皮，就能够减少刺激。我们知道真假积聚这种结节，通过针灸能够达到很好的活血化瘀通络的效果，但是针灸避痛的误区让很多人群望而却步。所以岭南陈氏飞针法的快速旋转无痛的进针，让他们能够欣然接受疗程的治疗。
0: 那像您说的岭南陈氏针法对于通络散结的人群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1: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针灸同仁的模型，那么按照岭南陈氏针法，它有远近取穴通经络的取穴原则。我们看一下针灸同仁中，我们的人迎浮突分别位于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通过局部的穴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活血化瘀、疏通经脉、疏肝理气、散结的功效。而远端的配穴呢，我们会用足厥肝经的离沟以及足少阳胆经的丘墟，它是一个胆经的原穴和肝经的络穴，通过原络配穴能够达到疏肝利胆、活血化瘀，能够调整全

0: 全身的气血。那么对于甲状腺结节，我们还可以用局部微刺的方法，针对结节通过微针微刺能够直达病所，帮助结节的消散和气血的疏通。
1: 这个小小的银针真的是藏着大大的乾坤。那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也想见识一下岭南陈氏针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元气团的成员，因为有很多都是中医学的学生，愿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近距离向陈老师请教和学习一下。来，哪位同学？青年，邀请你好不好？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张希言，我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目前呢，我接触针灸从本科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有5-6年的时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场这里呢有四个不同的物体，分别是海绵、沙袋、橡皮以及木头。那么其实也代表了岭南陈氏飞针法它的练针四部曲，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一个练习过程。
1: 嗯，来，我们试一下，要不然看看扎海绵现在你的这个手法怎么样。
2: 有点紧张。
0: 你想好要扎哪，然后手持针柄，不要接触到针体。你看你这样手就接触到针体，
2: 哦，这样子
0: 就达不到我们说的无菌。
1: 哦，
2: 明白。
0: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手持针柄，
1: 嗯，
0: 手是没有接触到针体，拇指和中指用力的夹持针柄，看的，然后在翻碗的时候快速旋转性针。
2: 哇，哦，
1: 小张同学，咱们先试一下。
0: 哎，挺好，但是它这个是没有旋转，大家发现啊？
2: 对，
0: 它是扔进去的，有点像飞镖，说明您的腕力是练到位了，但是您的指力旋转的力不到。您看，我们是旋转8圈，哎，它是扔进去的。
1: 七言大概刚刚转了0.8圈，都不太大，就扎进去了。
0: 因为这个海绵比较疏松，你扔进去相对容易，但是如果碰到坚韧的工具物体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这种带旋转的力的话呢，它破皮的力是不够的。我们试一下下一个沙袋，你感受一下，比较坚实。
1: 哦，我也感受一下，
0: 比这个海绵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的指力要更强。我们试一下旋转，你先试一下旋转，
2: 哎，
0: 是吧？它稍硬了，
2: 对，
0: 它立不起来了。
1: 它现在这个针完全扎不进去。
0: 对，
2: 对，比我想的要难，我觉得。
0: 因为你旋转的时候，它破皮的力更强。您就这样扔或者翻碗这样的话呢，它力不够。
1: 嗯，
0: 那么下来我们就到
1: 橡皮更加
2: 更难了
1: 的一个材质了。
0: 你来摸一下，是不是很硬？
2: 是的，
0: 而且很滑。如果你没有功力和指力的话，它会弹飞。
2: 嗯，
0: 试一下。
1: 我再远着点躲一下。
2: 哎呦，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大力出奇迹它也很难，
0: 因为你没有旋转，
2: 对，它很难扎得进去，
0: 很硬。
1: 关键小张同学现在这个针只是碰到了，这个橡皮毫发无损。
2: 是的，
1: 说明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关键在于旋转。我记得我的师父陈全兴曾经教导我，他说秀华，你要学我的传承的技法，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扎针。就我的肌肉怎么紧张都没有这个橡皮和木头紧，我肯定能扎进去。所以有了这份自信啊，我们就来看哈，1、2、3。
2: 哇，
0: 是吧？
2: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我们下一个再来挑战一下木头，你可以敲一下啊，
1: 敲一敲，
0: 非常硬。
2: 嗯，
0: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同样的针，1、2、3，针进去了。
1: 啊，哇！
0: 你看，可以吊到半空中，说明它入木三分。
2: 太厉害了！
0: 你试一下拔一下针，你看，它是入木三分。
1: 对，
0: 小张，你拿着这个木头，然后我来扎，你感受一下我这个针进去的时候您手上的震动感。 就是它的旋转死力。

0: 和腕力冲击力，你就知道它的破皮的力有多强。对准这里，来，一二三，有感觉吗？
1: 有，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有方向的，就是一下子就穿透到了我的手上，
0: 就它破皮的力，
1: 对，它是一个点，并不是一个面。
0: 这就是我们的练针四部曲，由易到难，通过不同的工具，对医者他在练针的指力、腕力以及臂力练习的过程中，能够达到瞬间的破皮。
1: 嗯，太厉害了，学到了，老师，
2: 让我们感受这个指尖上的真功夫。中医啊，真的是蕴藏了太多的智慧，值得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扎扎实实的苦练和学习。谢谢小张同学，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2: 陈老师，您看刚刚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啊，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针它的无菌、它的旋转无痛，现在还差一个就是快。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为陈老师准备了一场可以说是极致的挑战。我们先了解一下挑战规则。岭南陈氏针法在中医临床治疗结节相关疾病时，以快准的针法实现无痛和得气的治疗效果。传医人需用飞针快速精准地穿过模拟人体穴位的针孔，30秒内成功刺入20根，即为挑战成功。
0: 我先准备一下啊。
2: 好的。
0: 好，我准备好了。
2: 好，让我们屏气凝神，挑战开始。

0: 票时间到。二十根针，陈老师已经全部完成。
1: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0: 让我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一根都稳稳地插在了针口？
1: 看一下。
0: 每一针都是非常精准地插在针口，祝贺陈老师挑战成功。我们也很想知道四位搜针嘉宾刚刚看了陈老师的岭南陈氏针法是什么样的感受。王老师，
2: 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飞针，我们传统的方法把穴位早期的时候都固定了，然后如手放上再扎，肯定扎到这个穴位上，但是你用飞针能扎上，所以就说明了你很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技术，然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对，
2: 刚才你讲了取穴的话有远近之穴，就是我们讲疾病结节不是一个孤立性的，它是因为我们脏腑功能气血津液经络功能失调以后导致这个结节，所以远近取穴通过肝脏本身的经络治疗它部位上面的结节，然后再通过近处的取穴直达病所，然后取得效果。我觉得这也是岭南陈氏针法的一大特点。
0: 好的，谢谢王老师。与此同时也谢谢陈老师。
1: 谢谢您。
0: 刚刚呢，我们共同见证了岭南陈氏针法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精准入穴，而中医的调治啊，从来都是不止于针，内外同调，养通结合，才是实现通络散结的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药材品质评价研究室主任詹志来，为我们解锁药食同源的奥秘。

0: 主持人好，
1: 詹老师您好，欢迎您。大家可能传统的观念上觉着结节的应对和治疗可能还是要用一些硬手段，那么从药食同源的角度，我们真的可以通过一些药材啊，通过一些食物来去达到通络散结的效果吗？
2: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首次提出了食治，也就是今天说的食疗的理念，所以他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食同源对于结节而言呢，有改善内环境的这么一个作用，优势之一在于缓，以平和之性成持久之功，也就是说不急于攻伐，不伤正气，慢慢梳理，慢慢消散。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在于容，用生活之常行医养之时，将日常的调理融入生活，不用刻意的坚持也能长期受益。第三个优势呢，在于调啊，以整体之调治局部之结，从全身的气血经络脏腑入手，治疗局部的瘀堵结。
1: 那我们自己在用食材入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您在这儿可以嘱咐一下。
2: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药材都可以入膳，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行业专家从常用中药材当中遴选一些历代有食用习惯、安全有效，并且呢结合现代的毒理观察，并且呢以食药物质目录的形式进行发布。那么目前呢已经发布了4批，共计106种食药物质。所以呢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最好在这个106种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去选择，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是最好的。
1: 那您刚刚说这有106味药可以入膳，不同的药物之间它进行一个搭配，会不会去产生一个1+1=2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何西老师、欧阳奋强老师以及元气团成员当中擅长药理的一位同学来共同的挑战。黄静，这么有信心吗？
3: 我加油！
1: 来，掌声有请，有请黄静，有请欧阳老师和何老师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那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这轮挑战的规则。现场有5杯药食同源中药茶饮，每杯含7味药，挑战者需要背对茶饮向品茶者提问，根据品茶者回答的是或者不是获得药材信息。挑战者在2分钟内将7味药材全部判断正确，即为挑战成功。我们2-2配对来进行对抗和挑战。
4: 那我们女生和女生一起。
1: 两位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挑战正式开始。
4: 来，打开一个盖儿。
3: 老师，您可以先观察一下这杯茶，您觉得它是偏淡黄色、淡黄绿色的吗？
4: 是的。
3: 那您可以先闻一下，您觉得这杯茶有很明显的花香味吗？
4: 没有。
3: 那您喝一口。请问老师，这个您第一口入口会有咸的味道吗？
4: 没有。
3: 没有。那有苦的味道吗？
4: 有。
3: 您觉得您喝完之后会有回甘的感觉吗？
4: 有。
3: 这杯茶里面有白茅根吗？
4: 没有。
3: 有甘草吗？
4: 没有。
3: 有菜的味道吗？
4: 有。
3: 是我们熟悉的菜吗？
4: 嗯，不是。
3: 好难。
1: 最后10秒钟。
3: 里面有紫苏籽吗？
4: 有。
3: 里面有
1: 好的，

0: 间到，很抱歉，挑战失败。詹老师，您要不然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把黄镜难坏了的这七味药到底是哪七味啊？
1: 我看这个方子其实出自于两张经典名方，一张方子由这个苏子、莱菔子和芥子三个子，三子养清。另外呢，还有张名方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当中的二陈丸，就是半夏、化橘红、茯苓之类的。所以这两张方子的经典组合，再加一点能够排痰的桔梗、养阴清肺生津的鱼肝子，大概是这么组成而来的。
0: 这些詹老师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詹老师和欧阳老师这一组。
2: 好，
0: 欧阳老师，请看一下您的选择。您看看詹老师，再看看这几杯茶，您觉得哪个他能猜得出来，还是哪个对他来说更难？咱就选那个最难的。好，好的，那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
1: 黄的吗？
2: 是。
1: 欧阳老师，您尝了，味道是苦的吗？
2: 不是。
1: 有凉茶的味道吗？
2: 有。
1: 那我估计里面有夏枯草。
2: 有。
1: 有夏枯草，往往有蒲公英。蒲公英有没有？
2: 有。
1: 夏商菊，菊花有吗？
0: 有。
2: 有。
0: 好，三味药了。
1: 里面是不是有栀子？栀子有没有？
3: 再完美一点。
1: 生栀子或者焦栀子。
2: 是的，有。
0: 好，四味了啊。
1: 味道凉吗？
3: 我再尝尝。
0: 欧阳老师还在喝，半瓶已经快喝下去了。
2: 有。
1: 那肯定有薄荷。
2: 是的，
0: 五味药了。时间过去一分钟了。
1: 草决明子。
2: 是的，
0: 回答正确。还差最后的一味。
1: 草麦芽。
2: 对的。
0: 祝贺詹老师挑战成功。
3: 哎呀，您就答完了，我这还没喝完了。
1: 其实我猜是有逻辑的。首先咱们今天主题是讲扇接，而药食同源一共只有106种，这个一下子范围就集中在我刚才说的夏商菊这些常用的一些扇接的药材。第二个呢，往往扇接的药多数是一些带有疏肝解郁行气这样的药材，像薄荷就有疏肝行气，像咱们名方逍遥丸当中就有薄荷，所以我们在判断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就是配伍的原则。中医讲究君臣佐使，这样呢就思路就比较清晰了，范围就缩小了，就容易判断出它里面可能的药材范围。而且这个方子为什么会问凉茶味，因为夏枯草在我们喝的凉茶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味药，而且夏枯草又是散结最重要的一味药，那么它一定是偏向于泻肝火、平肝泻火、散结的这样一种方子，像栀子也是能够清肝火除烦的。
0: 说得太好了，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和配合，谢谢张老师。这个叫做夏至消裸茶，裸是什么意思呀？
1: 中医有个病名叫裸痢，痰和裸痢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颈部的淋巴结核。夏至消裸汤里面都是像夏枯草、栀子、决明子、菊花，另外呢还有一些行气解郁的，像薄荷和草麦芽，在最后呢加一点散结的蒲公英，所以它偏向于肝火旺盛导致的结节。
0: 有没有什么茶饮的方子您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人？
1: 接下来我配一款很平和的这样一个通用茶，叫益气通络茶。
0: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些药材，詹老师您来搭配一下。
1: 我选黄芪，因为黄芪它比较温和，补而不峻，益气固表，脱毒生肌，利水消肿，

0: 除弊行智等等，它的作用非常广泛。第二个呢，佛手它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另外我们搭一款最常用的散结药就是蒲公英了，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有清热散结消肿的作用。咱们泡一款大部分人都可以喝的比较温和平和的方子，
1: 静待茶香。那我们分享给现场的观众和作证嘉宾。
2: 好，
1: 谢谢詹老师泡的暖暖的茶。一杯茶饮万般调和，詹老师把中医养生的精髓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茶一饭，一味一食，需要根据专业指导来搭配得当，才可以达到以食为药，以养为治，温和疏导，调和身心的效果。也很好奇作证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与我们分享。
3: 刚刚喝了詹老师配的茶，好，非常好喝，喝了以后感觉精神一振。我们常说药食同源，但是呢，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药材，如果不经过炮制的话呢，它的养生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茶饮当中的山楂，它生用的话活血化瘀，用炒焦的方法炮制之后呢，它更擅长于消食导滞。所以这也是炮制在我们餐桌上的智慧，用非常简单的加工就能够把我们药食同源的药材的偏性转化成调养我们身心的这种药性啊，让我们这个通络散结的智慧呢走进到我们当代人的健康生活当中。
1: 我们不光看到了中药的智慧传承千年走入了百姓家，而且在当代依然是熠熠生辉，绽放着它独特的光芒。也再一次感谢詹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刚刚啊，我们共同感受了如何将中医药食同源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一茶一饭一食一味当中。下面我们共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当中医的千年智慧和现代科技相遇的时候，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通络散结的全新火花和路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全国名中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热敏灸技术和热敏灸得气机器人的创始人，掌声有请陈日新老师。

0: 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刚才提到的您获得的奖项和热敏酒德气机器人都是以热敏酒技术为核心的，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热敏酒。
1: 说到这个热敏酒，可能要从艾灸说起。艾灸它是一个传承了千年的一个古法技术，但是艾灸的核心是什么呢？《易转医中境界》里面讲，凡九诸病，病火足气道，使人求愈。就是说，如果病要治好，一定要得气。这一点就是明确的告诉了我们，艾灸疗法的核心是得气。《黄帝明堂灸经》它告诉我们，灸穴不中，即火气不能远达，而病未能愈矣。强调了得气是取得灸法疗效的关键。

0: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围绕着艾灸核心德气这个关键环节研究，我们发现人体在病理状态下某些穴位会出现热敏化，对艾热刺激产生特殊反应，也就是说人体存在热敏穴位，这些热敏穴位恰恰是提高灸效的关键，由此我们提出了疏穴敏化、救之药、气滞而有效等学说，构建起完整的热敏灸理论体系，创新性的发明了热敏灸技术。因此我们在201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那我还有一个困惑啊，陈老师，就是我们平常现在说的艾灸更多的会觉得这是一种养生的手法，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通络散结的一种智慧，所以热敏灸德气机器人为通络散结又开辟了什么样的新路径呢？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肺结节啊，它就是一个阳气虚湿痰瘀这么一个病机，而热敏灸的功效它就是温补阳气、温通经络、温化寒湿、温散郁结。很多患者反馈灸完了感觉呼吸顺畅了，胸口也松快了，这就说明肺络正在疏通，结节生长的环境正在被改造。
1: 那我们平常做艾灸的时候呢，我体验的都是这个人工灸，所以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想到要去发明这样的一台机器人去进行艾灸呢？
0: 因为热敏灸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疗效，因此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热敏灸需求的人群越来越多。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的500余家医疗机构应用热敏灸技术，累计治疗患者超3000万人次。但是我们要培养一个优秀的灸疗师，实际上是要很多年时间的，而且即使是一个优秀的灸疗师，他一天也灸不了几个人。所以我们为了让这种好技术、有疗效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群体，我们就开始了热敏灸德气机器人的研发。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的这个想法一出来，一开始扎进去一扎就是10年。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在去年我们这第五代热敏灸德气机器人上市了。
1: 刚才您提到热敏灸的患者需求大，我们听说热敏灸技术其实已经走出了国门，让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它的神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热敏灸技术受邀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亮相以后，很多国家的针灸医师爱好者都来学习我们的热敏灸法。我们出版了中文、英文教材，我们在国内和到他们的国家去培训他们的针灸医生，我们在很多国家和他们的医疗机构合作，我们建立了我们的热敏灸分院，比如加拿大、比如葡萄牙、比如瑞典、瑞士、普利斯等等。所以我们走出去这一块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医的爱火在世界各地温暖更多的人，让中医的方法技术服务于更多的人类的健康。
2: 陈老师和他的团队啊，让我想起了《诗经》里的一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热敏灸技术的诞生其实正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对一份技艺反复切磋，对一份真知不断琢磨的过程。在

0: 陈老师他们身上啊，我看到了格物致知的学者风骨，更有舍我其谁的医者担当，以患者之痛为痛，以造福百姓为己任。
1: 陈老师，您和团队的坚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智慧，守护了那么多人的安康，也再一次向您致敬，谢谢您陈老师。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四位传医人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打开了通络散结这扇门，也让我们更加明晰结究竟从何而来，又将通向何处。这一路听下来啊，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通络散结不光是一门技法或者是一种疗法，它更是关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欧阳老师，您说今天来到现场特别想学习一些养生的包括健康的新知识，所以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今天就两个字吧，值得。我觉得是第一，长了知识；第二，走出了误区。3年前，我爱人到医院去检查，出了肺结节，而且还比较大。哎呀，我们听了肺结节不得了啊，感觉这个肺癌就在向你招手了呀，哎，非常紧张。后来通过吃中药了一段时间，他的肺结节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是能够解决的。今天我的最大的收获呀，就是什么呢？心情很重要。你心情不好，你很压抑，你很苦闷，你就到处都是结节。心情通透了，活得也很通透，也自然而然了，用你的好的心态把它给打败。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来啊，很值得。
1: 谢谢欧阳老师的分享和见解，也让我们觉得尤为的值得，谢谢您。其实今天我们很大的收获呢，首先是要走出误区，走出误区之后，然后再建立一套科学的认知和疗养的治疗的体系。王老师今天在现场看到我们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去深度的剖析结节和化结，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3: 我感觉到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结节，只是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四位传医人从不同的维度介绍了他们治疗结节的方法，有从情志调节预防这个结节的发生，有从飞针打通我们的经脉，有从药食同源为我们保驾护航。那么最后呢，陈世信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把我们古代灸法跟现代技术性结合的一个方法。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异曲同工，为了更好的对付这个结节，可以借鉴我们今天给我们介绍的4种办法，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让每个人不长结节。
4: 人体的自愈能力、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非常之强。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啊，拆后防复。通络散结实际上是我们中医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法则。淤堵啊，通络不光是人体的经脉和经络的淤堵，更是一种可以络通寰宇的中医智慧。希望这种智慧可以从我们这个中国走向世界，更好的造福人民。
5: 今天看了几位老师的分享，我感触很深。这么多的治疗手法，哪一样不是从咱们典籍里面走出来的？一件件经过我们一代代的医家通过临床一点点验证出来的真东西呢？这个呢，是我们积攒了千年的底气。面对结节，我们不要只是用一招一式去对付它，而是呢，要把传统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一起为健康服务。
0: 中医药学呢，它其实不只是一种治疗方式，更是一把 帮我们解

0: 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那它告诉我们，我们人体自己呢，也是一个小世界，它需要与天地自然同频。它告诉我们，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中医是愿意聆听我们每个人身体中小世界的声音，为我们给出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具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1: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将本期凝聚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岐黄智慧，薪火相传。今天我们从通络散结这四个字出发，寻经络之序，散瘀滞之结，守气机之衡，行从容之道。其实通络散结啊，它不光是一剂剂药方，亦是处世良方。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于纷繁世间，气血如江河奔涌，通达无碍，心怀丘壑，快垒自消。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秦老师，
1: 胡思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
2: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
3: 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4: 这剧本只有秦娥能演，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
5: 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0: 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
6: 能不能调解？

0: 抱歉，让30万包含信。您说，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这辈子
1: 还都没踢，再说算算了。
2: 哎呀，就我就
1: 你咋不上战？
2: 动口不动手，
1: 有俩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3: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1: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
2: 哎，不敢
3: 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3: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1: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他怂样。
3: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那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跟你这怂怪一样。
3: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李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

0: 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它回到我手里。哎
1: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0: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1: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哎，陈洋洋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金额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一金额，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上。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他不想唱戏，沈阳找他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2: 娘娘还有这些呢。
4: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4: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聊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0: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
1: 啊。
0: 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
1: 嗯。
0: 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事儿啊。
1: 宋宇呢？
0: 宋来地儿呢？
1: 来地儿能行啊？

0: 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1: 就不下雨也得让它刮一阵妖风呢。
0: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1: 想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0: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1: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李青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李青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永远地带

0: 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了。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

0: 头一堂官司呢？
1: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0: 二一堂。
1: 二一堂官司他变了心。
0: 变了什么心？
1: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
2: 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

0: 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
1: 他要是一直唱下去，他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2: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1: 小伟不在家呀。
2: 这谁呀？
1: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2: 小伟家楼下。
3: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2: 易清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啊？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3: 好。

0: 自信。
1: 红根儿的憔悴呐，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1: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1: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1: 不对吗？

你收徒弟了？啊，那个宋宇，咋了？你能唱了？没有，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 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刘洪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
2: 我看了，
1: 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
1: 嗯。
0: 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2: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0: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2: 试着唱两句，
1: 唱啥？
0: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2: 起火山水。
0: 不对，胸腔放松。
2: 起火山水。
0: 不对，想好了再唱。
1: 我唱一个对的呗。
0: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1: 我一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2: 往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1: 西湖山，
0: 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4: 心。

0: 今天在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
1: 好，谢谢啊。
0: 我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啊。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3: 唱了。
1: 谁叫的？
3: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送送娇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3: 我也没答应宋慈教他唱戏。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慈，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慈说去。你看一下他，让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4: 又赢儿，你你回头寻此难。
5: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以前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啊。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他再寻找我，他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嗯，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
0: 哦，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养。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1: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几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1: 华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

0: 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平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撞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叫你怼歪了。
1: 嗨，
0: 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哎，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吗？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6: 您不用张罗了。
7: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8: 唱戏嘛，就是为混口饭吃。我身份还有秦娥，咋这么固执呢？
9: 我还没有单独给你唱过呢吧？
10: 请看主角第47集。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请今天的两位开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两位嘉宾，一南一北，一文一理，就这个组合还是很奇妙的。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彼此之前认识吗？
2: 第一次见。
1: 第一次见。
3: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个人文对话。
4: 开讲了，敬请收看。
5: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经过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我国三北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目前河北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阶段，由于区域性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抢抓降雨窗口期，组织连夜抢收。在邯郸，作业农机全天不间断作业，种粮大户王鹏飞获知降雨预报后，第一时间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1: 从早上8点多下的地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2: 看我们这个小麦割的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抢收，这个积损率非常低，几乎不掉籽。
0: 为应对本次降雨过程，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做好应急机具储备调动，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山东武城，当地农户降雨间歇期连夜抢收小麦，收获后的小麦随即送往烘干点处理。
3: 停了雨，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去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0: 眼下江苏三夏抢收进入攻坚时段，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1865万亩，进度51%，较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今年江苏多地试种多个新麦种都喜获丰收，盐城阜宁的太空诱变选育小麦品种优势格外突出，普通小麦穗长仅半掌左右，太空小麦穗长可达25至3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抗倒伏能力强，籽粒饱满圆润。
4: 超级小麦这个千粒种我们刚才测试了一下，达到100克左右，亩产量呢在800公斤左右。
0: 在新沂，巨型小麦比人还高，株高可达1.8至2.8米，亩产可达700到800公斤。麦秆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作为饮品的天然吸管，也可以做牛羊的饲料，还可以编织草帽等工艺品。除了高杆系列，还有一种新品种小麦，穗长超30厘米，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到1000公斤。
5: 咱们现在这个小麦啊，和我的胳膊是一样长度，
6: 达到了，
5: 它长度达到
6: 了，它超长了，对，
5: 籽粒数而且也非常的好，而且籽粒非常的饱满。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7: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眼下，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温杜尔沙区，曾经大风肆虐，流沙步步紧逼黄河几字湾。当地持续攻坚，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眼下沙区锁边工程正在进行，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镜头拉开，您看到我身后由黄到绿，由沙到草，这就是一个在空中给您展示的非常直观的治沙成绩单。那时下6月，锁边工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片区域还有上百名的工人在劳作着。故流沙最好的方式叫做草方格沙障。那您从24年和25年，同一个地区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出来颜色的变化。那这部分变色的是什么呢？您就可以看到，这样纵横交错的就是草方格。以我所在的乌拉特后旗为例，2年间通过草方格固沙实现了50万亩，相当于4万多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沙土被锁住了。看完了非常壮观的这个卫星图上的草方格，我们再来看看现场。其实在现场就是工人们一米一米，一步一个坑，一人一捧草这么种出来的。一台车配上10到15个工人，一天能够完成30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治沙工程量。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以5月份为例，能用上这样的现代化设备的天数不足1/3，比如风一来草就倒了，工人师傅们就要手动来完成。
1: 林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草方格压完后还需要柴草不倒才可能锁住沙，一年一年的种，还要一年又一年的补。近3年来，巴彦淖尔市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率由21%提高到近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5年稳定在26%以上。这些成绩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治沙人久久为功的坚守。
3: 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如今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
1: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一般来说，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4: 已经干的，非常干了。像这棵树啊，我估计多说也就能挺3年，甚至2年。2年之后，它这些新枝也就发不出叶来了，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1: 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
5: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的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
6: 啊，
5: 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1: 退化林的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测。像这片重度退化的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这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采访过程中，一场大风天气让记者直观感受到了有林和无林的区别。
7: 太大了，哇！要是没有这个防护林的话，咱这边会是什么情况？
8: 风沙满地，风沙满天。

0: 大风来了以后直接就吹走了。
1: 对，嗯，如果没有防护林，周边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这个风沙的危害。
2: 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桥灌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
1: 就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这些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直，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2: 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让曾经肆虐的沙患得到有效遏制。让我们通过影像对比，一起去看看绿进沙退的生态巨变。
3: 视线聚焦全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它的部分治理片区就位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境内。目前翁牛特旗已经开通18条穿沙公路，构筑起7横11纵的治沙路网，沿路铺设草方格，建设林草固沙带，以坨道路累计治理沙地360多万亩。路通了，农牧民的日子也变好了，沙地大米、特色奶食品顺着穿沙公路走向全国，一路西行至库布齐沙漠北缘。曾经这里的黄沙乘风肆虐，直逼黄河岸线，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历经40多年的治理，一条绵延420公里的锁边林带铺展在黄河沿线。继续北上，我们来到巴彦淖尔，磴口县551.71万亩国土中，乌兰布和沙漠占到了426.9万亩。当地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2025年完成新308锁边林带升级建设，草方格固沙、桥灌分层配置的治理模式筑牢了沙漠生态屏障。过去40多年，磴口县小气候明显改善，沙区天然水域、人工湿地总面积稳步增长。沿着黄河溯源而上，这里是黄河上中游阿拉善盟乌兰布河段。昔日乌兰布河沙漠流沙横亘，黄沙顺势侵入黄河，河床淤塞隐患突出。2022年起，当地启动阻沙入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分区改良、布设沙障、栽植桥灌木草，治理万亩黄沙。如今这里的综合植被覆盖度突破35%，黄沙变身良田绿地，一道坚实壮阔的绿色长城正在北疆大地稳稳铺展。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4: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2: 5号，一名年仅7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中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希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

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希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以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

0: 现在不少城市打开空间盘活资源，把闲置的桥下空间改成电影院、运动场，成为大家休闲娱乐、遛娃锻炼的好去处，将闲置的空间转变为城市的金角银边。最近每当夜幕降临，在武汉市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准时亮灯，市民游客坐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露天电影悠闲惬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空地，
1: 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0: 这样的转变在武汉并非个例，在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自今年三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已经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
0: 而在辽宁沈阳铁西区建成已有20多年的0公里立交桥下，最近也成了大家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三月，当地启动了桥体的2期改造工程，并围绕东北超足球赛事，把桥下闲置空间一体化改造为了足球主题广场，让桥下的边角空间成为了家门口的休闲运动场。
3: 东北超的那个会场在那边，每次都跟路过，大家非常心情非常愉快。
0: 除了娱乐休闲、运动健身，桥下空间还可改造成功能多样的综合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这处桥下空间，多年前是一处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露天市场，秩序乱，交通不便。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采买需求，当地向上要空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综合体。现在，桥下一侧是停车场、篮球场，上方桥体两侧则是便民菜市场和美食区，多种功能在桥下有序整合。
4: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是在马路边上，交通比较拥堵，然后日晒雨淋的，现在搬进来了以后，有自己固定的摊位，用水用电也特别方便。
5: 自从这个桥头市场修好以后，我们找中网买菜都非常的方便了。
0: 您看大屏上这只探头探脑的小浣熊，躲在门后的松鼠，还有湖面戏水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最近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在北海公园园区，在用树皮镶进色修补树洞的基础上，融入特色元素进行作画，这些藏在树洞里的微缩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游园时争相寻找的小惊喜。走在北海公园的滨水步道上，一个不起眼的树洞前围满了拍照的游客。
6: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等于化腐朽为神奇吧。
0: 与普通的卡通画不同，北海公园创作的树洞画都是借形造意。比如在这个长条形的树洞里，园区绘制了一只小浣熊，它正用两只爪子紧紧抓住树干，就像趴在洞口与过往游客互动。在一棵形似爱心的柳树上，工作人员巧借友爱寓意，将这个树洞画上了北海公园特色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然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与传统方式修补的树洞相比，这些栩栩如生的树洞画给游客们平添了不少游园趣味。随着树洞画爆火，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和野生动物？
1: 我们都是在柳树上它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我们会选择不影响咱们的野生

0: 动物栖息的地方来做，像这个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1: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摄影爱好者、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用相机捕捉到了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记录下了珍贵的瞬间。近日，摄影爱好者途经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莫勒草原时，偶遇两只黑颈鹤在开阔草甸活动，记录下黑颈鹤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鸟儿结伴在浅草间缓步踱步，开启了一段趣味满满的求偶互动。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求偶阶段的黑颈鹤会通过点头、展翅、跳跃等特有肢体动作表达好感。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两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盖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这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野猪等近30种野生动物。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一段新拍摄到的金钱豹影像。画面拍摄于今年一月，画面中的金钱豹体态健硕，斑纹清晰，步履从容，不时驻足巡查周围环境。工作人员介绍，该保护区沧源片区曾于2019年记录到三豹同框的画面，此次耿马片区的发现标志着金钱豹在该保护区的分布点位再次扩展。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在南非，野生企鹅处境堪忧，部分种群濒临灭绝。研究和保护企鹅是当务之急。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感受一下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2: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多，我们一早上过来，正好赶到他们，工作人员早起的时候喂这些企鹅。像这个头上有两个黄色的鬃毛的，这个就是跳岩企鹅。
3: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 Tiffany 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
2: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名字，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这边用这个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个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
3: 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
4: And we're bus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brand new penguin exhibit. And so because of all of the construction, it's not safe to go the normal route behind the scenes that we usually take the penguins. And so that's why they're coming through our marketing offices. Okay, everyone is caught up. Okay, I see it's raining outside.
3: 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
4: A lot of marine animals are endangered. They're not safe in the ocean because of plastic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all of these various things that are human-made challenges for the ocean. Educating the public about th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species, what they contribute to the ecosystem within the ocean.
3: 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

0: 共同的未来。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把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这艘船上有着什么样穿越时间的珍贵文物，又有哪些研究价值呢？瓷器沉船2025年由挪威人埃斯彭·萨斯塔德发现，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
2: So when we come down with ROV, we land on the seabed, we turn on the sonar, and we starting to move against the items we see on the sonar picture. We started to see artifacts, you know, coming up. Small pieces of leather, small pieces of wood, and then, of course, we understand we are approaching a shipwreck. And when we on the sonar, live sonar. We saw very hard objects when we come into the wreck, and it's a little bit not so good visibility, a little bit blurry, you know. And you fly over, above the seabed, and you come in and you see a lot of white items, you know. And I was thinking, what is all this, you know? And suddenly we realized it was porcelain, you know. At least we thought it was porcelain, you know, and. As we approached very closely, we saw all the patterns, and it was very recognizable Chinese porcelain. And of course, the people on board the boat was like, it was really amazing.
1: 今年四月，考古学家派出无人机拍摄这艘沉船，并根据图像创建了 3D 模型。五月，考古学家利用带吸盘的机械臂，成功打捞出约40件文物。令人惊讶的是，船体和货物保存状态极佳，部分装载瓷器的木箱至今保存完整，货物依然存放在原来的位置。专家认为，这种完好程度极为罕见。
3: 这里是挪威海事博物馆，在这个小的展台上呢，摆着从深海打捞上来的中国瓷器。由于深海低温、缺氧等特殊环境，货物得到了极好的保存。
1: 挪威文化遗产局发布消息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目前，沉船上已经确认的文物包括中国瓷器、玻璃制品，例如吊灯、酒杯，还发现了谷物、纺织品以及大量尚未完成鉴定的有机材料，推测可能是茶叶、咖啡、可可、药材等。
4: And what we have picked up so far is just pieces on the surface. So what we know is that there are crates that are still whole down there, and there might be more.
1: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瓷器并非由远洋商船直接从中国运到北欧，而是通过东印度贸易网络，首先到达欧洲主要港口，再由区域贸易船舶转运至北欧。据了解，目前考古团队仅完成初步调查，发掘工作还将持续数年。四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欧盟委员会三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 的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燕窝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7: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8: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9: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0: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8: 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前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

0: 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伊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伊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人工智能已经对人类所坚守的领地发起了它的挑战。
5: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即将拉开帷幕，
4: 今天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人工智能，
6: 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他没有说像人一样感性的思考和行动。
7: 我不接受一个硅基生命能像一个碳基生命一样理解自己。
4: 他不是您接不接受的，
7: 不是，我认为所有的碳基生命都是奔着死亡去理解自己的。
6: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智慧呢，它是人对生命的一个观察，一个觉悟。
8: 如果但凡有一个解决方案，人还会直奔着那个去。
7: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会走向死亡，在多大意义上我们能称我们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是同样的人？我们还能不能拥有同样的心灵？
4: 我们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恪守，该如何重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年呢，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的主题是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那么开讲了作为这个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今天在这儿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近几年来很多的这些实验的结果，包括一些已经相对成型的产品的出现，都在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就这段时间好几个这个网络上特别火的东西，突然一下让你感觉到哇啦啦，世界要发生变化了，哇，怎么办？过两天太阳照常升起。就我们总在这样的一种挑战和实践中去感知我们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到底我们人文科学，我们所坚守的内心，我们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最有价值和分量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分论坛也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 AI 时代人文何为。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开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掌声有请两位。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程老师，
1: 师兄好。哎呀呀
0: 呀，不敢

0: 这个两位嘉宾，一南一北，一文一理，就这个组合还是很奇妙的。而且一个是研究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李院长应该是非常早的一批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并且参与实践研发的我们的科学家。
1: 40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让机器能听懂人说话，
0: 对，
1: 这个事情非常好。现在呢完成了一半的路，现在机器呢能够把我们说的话呢给它转写成文字，但是呢机器呢还是没有听懂人说话。我现在在说，你们在听，你一听就明白了哟。但在座有多少人把它转写成文字之后再明白呢？大概没有，对吧？
0: 所以你看李教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机器能听懂人说话，这个懂里边的学问太大，那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的语义，你的语气，你的语境，包括一对一都好办。如果咱们仨再摆上一桌小酒，
2: 对，
0: 喝到三杯以后，哎，我跟您说，你们这不是你让他能听懂，那会儿连我都听不懂。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哎呀，好像语音交互已经不是那么前沿的东西了。但对不起，对于我们的科学家来讲，可能他要面临的挑战还是一个非常巨大。那么程老师，
3: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0: 所以您当初跟学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本意是做真实的自己是很难的，
2: 不一定能做真实的自己，但是呢不要陷入表演而不自觉。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进入某种情绪表演状态，对吧？但是你不能进入表演状态而不自觉。哦，
0: 很明显是在说谁呢？我第一次见程老师，感觉特别符合学哲学的那种状态。
2: 这个状态是啥？
0: 就神神叨叨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学哲学的同学对生活、对事物、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彼此之前认识吗？
2: 第一次见。
0: 第一次见，
1: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个人文对话。
0: 对，那就让你们好好认识认识。其实私下里我们在提前接触的时候，程老师曾经说过，我可能到现场啊会给李教授啊泼泼冷水。就感觉您对于人工智能是有话要说。
2: 不能说有话要说，而是有很多话说。这个转折特别哲学吧。
0: 特别哲学。李老师，您对哲学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
1: 机器里边呢没有哲学，但是确实哲学可以给指导。我觉得今天呢我确实做了点功课。
0: 好，两位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台上，那首先带两位老师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我们的节目组去高校搜集了一些对于 AI 时代的一些想法和态度。
4: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株不认识的树木，它来招照给 AI，
5: 有什么心事都跟 AI 说。
6: 平常会帮助我学习中文，
7: 每天都在使用 AI，
8: 帮公司搭建了一个用于视频数据评测的平台。
9: 我们用的 AI 现在已经越用越少了，直接会跟 AI 给出的结果打交道。
10: 他的答案明显就知道他是胡编的，
11: 没办法学人是不是这样的，
12: 讲一些我一个文科生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13: 他给出的答案比较肤浅的，
14: 他就是模仿了我日记当中很多的习惯，感觉一下自己就没那么独特了。
15: 因为他太方便了，在某种程度上去削弱同学学习的一个韧性和意愿。
16: 大家都在说自己的广告我做得非常好，但可能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并没有那样。
17: 他解决问题能力那么强，那我们这个专业在未来就业上是不是会面临困难？
18: 人越来越像 AI， 但是 AI 越来越像人。
19: 我看过一部剧，管理城市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想要见证的 AI 的最终形态了。
4: 在我有生之年它不能超过我，
13: 真正的成为音乐人写歌的翅膀而非对立面。
15: 我坚信这个世界当然需要 AI， 但是 AI 也需要人文。
0: 人越来越像 AI，AI 越来越像人。还有一个女生刚才说的，就是我其实印象。

0: 上挺深的，就感觉他越来越像我了。我好像有一个技术里的镜像的自己。
1: 有位同学
0: 感到自己没那么特别了。
1: 对，有一位同学说，很多人不敢跟别人说的事，可以跟 AI 说。
0: 我什么形式？
1: 这可不对啊，因为 AI 它就是工具，其实它是围着一堆人的在那里的。你跟 AI 说，实际上是跟一群人在说的啊，所以要小心哦。
0: 但是我特别想问李院长一个，我们现在就可能大家认知上会出现众多分歧的一个问题。AI 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1: 刚才我看了这个想法，其实里边有些同学他的问题呢是在于他对 AI 还不是特别了解，他不知道他 AI 是怎么造出来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我不了解，那就有点怀疑，有点害怕，
0: 对吧？抗拒，
1: 有点抗拒。 AI 究竟能做到什么呢？ AI 呢，实际上呢，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它是可以拿来做很多新的事情，它是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模仿人做事情，所以在很多方面呢，那些可以模仿的东西它确实已经可以达到人的水平，比如说可以把它转写成文字啦，可以翻译啦，可以做一些自动化，而且
0: 替你收集数据啊，
1: 替你收集数据啦，这些事情它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东西呢还是靠人作为主体在那里指挥的，那些事情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呢还没有做好。
0: 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汇总到一块，我特别想听一下两位老师，如果面对刚才那三个问题，您会怎么回答？首先第一，今天您用 AI 了吗？如果用 AI 了，它帮您做了什么？
2: AI 现在主要帮我做的一件事其实就是跨语境的翻译。比如说我有篇法文的论文，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去挨个去查，我就直接让它翻译成中文或者怎么样。
0: 就是您翻译的都是无需讲究文采的，
2: 完全是，就是要讲究文采的我就自己来了，对吧？那是带着鲜明的个人特色的，就是要写到一般人听不懂的状态。
0: 所以这是您的回答。李院长呢？您今天用过 AI 吗？
1: 我每天都用 AI， 其实它对日常生活，比如说咱们手上拿的手机里面就有很多 AI 的刷脸啊，对不对？所以它确实还是帮到我们。但是呢，刚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你不喜欢它，对吧？
0: 对
1: AI， 我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跟个人说话，那它呢是个 AI。
0: 但您不是说它背后都是人吗？对啊，只不过是多了个桥梁。
1: 数据是被人收集去了，因为人呢又要拿他们的数据呢来改进这个 AI 的系
0: 统。但那会儿跟您对话的还是他自主的。
1: 比如说我要去买个东西，对吧？我本来是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商品的情况呢，第一句大概你猜不出是人还是 AI， 第二句你问，你发现对方是个机器，对吧？你问不出个东西，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别扭。
2: 其实 AI 让我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用 AI 定义一个时代。然后每天就问你焦不焦虑，你怕不怕失业，你会不会被取代？就是它不断的呈现出来啊，特别是
0: 信息绑架，
2: 而且这种信息绑架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逃离的啊，就是每天很高频度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呢，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马上要颠覆了啊，你就马上要被时代甩下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0: 而且这个大数据时代的逻辑就是，当你看到一次以后，
2: 它就会反复给你看，
0: 你可能就会看到十次。
2: 对，
0: 当你这十次都看了以后，那对不起，潮水般的向你涌来。
2: 没错，
0: 所以这种。你摆脱不了的这种茧房，你像 AI 推送的一个视频，就是小尼，他染头发，然后脸都变成这样，哎，我看到这个我可开心了，哎呦 AI， 但是转瞬，当你再上什么购物网站的时候，马上嘟出来的第一条就是无毒安全染发剂，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哎呀，就
2: 没错，
0: 感觉突然一下暴露在了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对手面前。
2: 对。
0: 您最想见证 AI 实现哪一个场景？
1: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这个通信啊，有人学者研究过，30%是词语跟语言，70%是肢体语言。我一直是想让机器呢能够像人一样跟人交互，这是我追求了40年的东西，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所以呢，我等到他做到的时候，你走过去，他自然就会迎过来，他会认得你，他会看着你眼睛，然后呢跟你说话。
0: 未来可能他的感知的器官要更多了，
1: 对，
0: 要更丰富，手段要更丰富，
1: 对，还有情感的交流，
0: 情感的交流，
2: 我就希望就是等我退休了以后啊，我在家里就是真正成为一个废柴。

0: 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做完了，就是偷懒，就是把所有的懒都偷完了，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您这样搞得我们对哲学的终极目标啊产生怀疑。当然我能理解，这是一个极端的，
2: 你是极端的例子呢，
1: 对，它
2: 是
1: 极端的，
2: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生产活动呢都被 AI 代替了，人做什么呢？人想去工作，因为想去工作这件事情是个奢侈，你要交钱，
1: 你得
2: 付费，你上班得付费工作，
1: 付费上班、
2: 啊、对了，
1: 以后我要来主持节目得交钱。今天有空吗？哪一场空着？我来
2: 这个是有可能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可能在退休之前看不到呢。
1: 感觉这个论坛啊已经开始了，那这样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两位，我们先请两位能够从自己所在的领域，从自己的视角去为我们展开这个话题，结束以后我们再回到台上一块儿，
0: 好，
1: 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聊。
0: 好，
1: 好，两位谁先分享？
0: 我先来，我有很多话说。
1: 掌声有请程教授为我们带来开讲。
0: 我想先问一下同学们啊，你们大概每一天会在自己的所有的社交媒体和自己的信息端口上看到几条关于 AI 的信息？大概五条以上的举个手。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已经进入到了关于 AI 的信息的这个潮流里了。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看到的 AI 的高频词就是颠覆、变革、淘汰、替代，而我们所有人陷入这个话语的时候是一种交织的情绪，就是对崭新的人类空前的一种便利的生活方式的到来的一种兴奋，和在这种兴奋中间我们即将被淘汰的焦虑。任何一种劳动似乎都要被 AI 替代了，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价值不就是劳动吗？那我们怎么跟社会进行价值交换啊？如果真的哪一天上班要交钱了，重点来了，这个钱从哪来？我们不创造什么东西了吗？那么我们的价值何在呢？我们要被整体替代了吗？而这个焦虑感背后呢，做哲学的人啊，实际上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的，我们负责以正确的方式提正确的问题。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来自于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提法。我就首先问 AI 到底是什么，他说人工智能，好，那么我接下来问的问题是人的智能是什么？现在我们的生物学家和脑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智能从哪来了吗？我们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爱恨情仇、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痛感、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把它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爱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恨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产生这个情绪，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呢，现在呢有一个东西叫人工智能，那么如果是人工智能，只有两种可能性哦。一种可能性是说用人工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与人的智能不同的智能，它取代了我们部分的功能。第二个就是拟人化的智能，如果人的智能还不清楚的时候，拟人化的智能你是怎么做的？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结果，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背后的那个黑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什么？就是我的未来生活被一群技术控设计出来了，而且我不得不去过那样的生活。那也就是说，我把我未来的人生外包给他们了，万一他们制造出来的生活我不喜欢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反抗的余地。那么 AI 的本质是什么？我试图从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可能李老师不同意啊。我的意见是说，AI 呢实际上是三个关键词构成的，就是一个三角形：能源、数据和算法。根本的挑战，在我看来其实是数据和能源。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完成可控核聚变，理论上来说，那么我们就能够拥有无限的能源。我们的算力就可以理解为无限，那么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用巨量的算法、巨量的数据，将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世界都把它模拟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就走到了一个 AI 的时代。那么这个东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第一个呢，就是巨量的知识压缩。比如说你读600页的东西，你能得到的东西它可能一秒钟就呈现给你了。我们将艰苦的阅读和认知的过程完全忽略了，直接走向结果。而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将我们的认知权力外包出去了。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会下降，而不是提升。而且呢，我们的认知和认知的结果就会变得越来越单一。第二个， AI 会给我们什么？会给我们持续的正面反馈。这个持续的正面反馈实际上是削弱我们的情绪处理能力，削弱我们的共情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第三个效应就出现了，我把它称之为他人的消亡。你就不愿意跟人去沟通了，人没有了，人际社会没有了，人际消亡了，我们就活在一个被机器定义的世界里。第四个，我觉得它带来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重塑。比如说为什么今天要问 AI 时代人文何为，好，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问题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在座的各位读人文学科或读文科的同学，你们未来就业的空间在哪里啊？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呢，所有的生产劳动如果都被替代了，那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理解人之为人的那个根本价值？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所理解的 AI 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这个有负面有正面，我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是越勤奋越淘汰。你越勤奋地研究出来，你就会越快被淘汰，对吗？然后呢，越便利越慌张。你就知道以人的劳动的效率是不可能超过 AI 的，那么你就会被淘汰，对吗？但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如果我们全体失业了，那谁消费？拿什么东西消费？源源不断的生产，没有人有购买力了啊，你不发工资啊，那我没有购买力了，那这个社会应该怎么重组？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关键词，人文。我们不能认为人文等于人文知识，也不能认为人文知识等于人文学科，也不能认为人文学科等于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知识传递和技能培训，也不能把人文等同于人文学科学生的就业。难道我们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准备拿工资的工具吗？人是目的啊，人不是工具，对吗？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把问题再往前推一小步，人文在做什么？人文在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和心灵世界的方法。我们不去提供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始终提示三个东西：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第二，我们需要对世界产生亲切的经验和与他人的相互理解，才能够完成人之为人的人格塑造；第三，我们永远不要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格的现实实现，要成为我们自己。所以人文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底色，是人成为人的根基。那么人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给这个 AI 的时代，或者是要给 AI 带来什么东西，我们带来非常清晰的分析方式，让未来以一种正确的提问方式展开在我们的面前，而不是陷入到焦虑中间去。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 AI 的时代到来的话，那么人与一个硅基的 AI engine 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们实际上不要去趋同，而我们要求异。我们跟它有什么不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不同啊，就是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是一个亲切的生命，我们有直接的经验，我们有情感，情感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创造力。但是所有的技术创造力大概率啊，都来自于懒惰，对吧？就你想偷懒，你才会想弄工具嘛。当然了，有很多纯粹的科学热情啊，但是这些亲切的直接的日常经验，使得我们拥有 AI 可能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你可以把信号，你可以把数据不断地输入给它，但是我不相信它会呈现出一种有限生命 才会独特呈现出来的由于匮乏感而出现的各种情绪。我不相信，因为如果他们也产生了，我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被设计好的程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设计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能够这么理性，而是说我们完全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对事物的认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如果还有人文可以提出的意见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亲切的生活，我们应该亲自去生活，亲自阅读，亲自理解，亲自与他人交谈。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怪咖，如果你足够怪的话，我想你可能变得很有价值。在任何时候你都要知道，你的在场就是对机器可能统治的时代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那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请李老师上来。
1: 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一席话，我也学了不少。 AI 时代人文何为？如果你自己是个做人文的，你会感觉是不是被质问这个问题，我们绝对回应。但是呢，如果从一个理工科的学者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不是这个完全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呢，他是在问这个时候人文能发挥什么作用。首先我们要了解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要讲的一点呢，是人工智能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它跟人文就分不开。最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定义，是说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它没有讲感性，它讲理性。那么过去的几十年呢，人工智能经历了好多个起伏。1956年科学家们提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时候，社会大众在问这个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你们做这个人工智能以后有什么用？那么当时人家科学家们说，以后啊，人工智能做出来之后呢，它能听懂人说话，还能做机器翻译。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呢，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社会大众对这个人工智能呢期待过高，因为人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出来能帮我干很多事情。结果呢，好像进展没那么快。所以当时呢，有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 John Pierce， 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对人工智能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研究的结论，今天我讲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惊讶，他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一个伪科学，是假的，骗人的。他引用了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 William James 他说的话。他说呢，我们人啊，在听人说话，在读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听到每一个词，并没有读到每一个字，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完整的把别人的信息呢吸收得到，对吧？这位哲学家他说，他其实啊，他是有一个强大的记忆，因为呢，他把过去他学到的、他听到的东西他都记住了。在跟你交互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听到每一个音、每一个字，但是呢，他能够把缺的东西填进去，就当他是听到的。所以 John Pierce 在1969年写的文章，他说人工智能你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去识别那个声音，不是去识别那个字，而是呢要做一个跟人一样有语言能力的一个大脑。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呢，你人工智能就做到了。他的预言没有错。科学家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大概2010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深度学习。不是他懂得很深，而是他的一个神经网络很多层，所以呢他能记住的东西很多。所以呢又过了将近10年，我们出来一个大模型。现在我们大模型很聪明。大模型为什么那么聪明？又是跟人文有关。我们所有的数理化、宗教、历史、文化、音乐，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有人给我算过，他说呢，如果是一个人来读5000年的记载，还有100科的科目，需要多长时间呢？一个人要读几万年才能读完。但是咱们的电脑呢，在几天内呢，能够把它全部都读一遍，而且把里边所有的题目都做对。你说这个电脑是不是非常的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一个 AI 比一个普通的人要更厉害，因为它有强大的记忆。但是呢，也不要误以为大语言模型呢 他就是一个超人。人呢是有智慧的，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呢，它指的是一种能力，对吧？就是人做的事情电脑计算机能不能完成。那么智慧呢，我们有一个说法，说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也就是说呢，智慧的一部分呢，它不是从书本里面学来的，它是人对生命的一个观察，一个觉悟。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不可以计算的，人工智能里边呢是没有学这个东西的，人工智能呢没有这样的这个直觉。大家仍然要记得陈老师说的了，我们人的认知呢可以分成两类，一些叫感性的认知，一个叫理性的认知。感性的认知呢是直觉，靠经验，而且呢是跟人的情感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撒贝宁，我说他非常帅气啊，我一见他我觉得哎呀撒贝宁真了不起，比电视上面的这个见到的更加帅气，这是一种感觉，对吧？这个东西呢是不能计算的。所以人工智能的系统呢，现在呢回到原来我最早讲的定义，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他没有说像人一样感性的思考和行动，他没有说。所以人工智能它有一个局限，这是第一个。所以人工智能呢，我非常同意的是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工具。那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人文还能做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人工智能这个学科呢不能跟人文对立起来。我们做一样东西，首先呢从模仿开始，对吧？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头是尖的，飞机的翅膀呢很像这个飞鸟的翅膀，对不对？我们从动物那里学来了很多的东西。做人工智能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一下子就研究算法跟数据，先研究一下子人自己，这些都是文科的科目，认知科学，研究一下人是怎么样认知的，人是怎么样接受知识的，怎么样处理知识的，然后呢用这些东西呢把它编程写到程序里边，让人工智能系统去完成。这个时候文科呢的作用可大了。我讲一个例子，那我是我自己的科研，我做一个东西叫注意力的研究。大家知道我在讲你不在听，对不对？问一下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繁体字这个听字怎么写的吗？它有三个重要的偏旁，第一个呢是耳朵，听的时候一定要用耳朵了，但是呢右上角听的还有一个眼睛，听的时候一定要用眼睛。从小你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看着老师听讲，对不对？为什么要看着老师听讲呢？那是因为眼睛是组织你注意力的这个器官，你看着另外一个地方，你听别的声音你是听不清楚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是什么？一颗心，我们的心脏。那么古人觉得心呢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大脑，心呢是支持你这个理解的，现在讲的就是一个语言模型了。40年前开始我们做语音识别，就是拿着这张蓝图，那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这个听字，在设计所有的模块。现在呢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怎么样为这个人工智能定下法律的这个规范，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学里边，在我这个人工智能学院上的课里边有认知科学，有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治理，还有这个计算神经科学，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理工科的课程，但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文科的这个学科呢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最后呢我要说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这个过去呢经历过3次的工业革命，第4次呢大家都认为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以什么为象征呢？现在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正是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也许你在学的或者你在做的某一样东西呢就是明天人工智能时代的象征。谢谢大家。
2: 再次掌声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两位，请坐，请坐。
3: 哎呀，这信息量太大，我现在觉得应该马上找一个 AI 的软件，把刚才两位讲的这个内容记录并梳理。当然 AI 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 AI 做不到的是刚才最激动人心的那几个瞬间，让你内心怦然心跳的那一瞬间是怎么发生的。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听完对方的 分享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在程老师之前我没有听过这个人文的，他们对
3: 就从这个视角，
1: 这个视角上这么深刻的一个认识，一个剖析。所以我今天呢，我确实可以理解到对这个问题的内涵的理解呢，文科跟理科的人的它是不一样的。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人文该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潮里边它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是呢，做人文的嘛，他会感觉到人文他这个好像被质问，你人文
3: 还有用吗？
1: 你还有用吗？你该怎么响应这个事情？
3: 程老师，
0: 实际上刚才李老师为我们这个提供了一个从技术角度去看的一个人在人工智能面前的本质的差异点，这个我觉得我很受益哈。那另外一个呢，人工智能专家始终要追问的是人怎么样，就是换而言之呢，李老师用他自己的方式说服了我，人工智能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而不是要以人作为它的
3: 消亡为代价的。
0: 对，不是以人作为代价，所以或多或少的会让我觉得我会对人工智能的时代的到来我会有更多的期待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3: 那接下来啊，是这样，我们现场在两位开讲的过程中，很多的观众写来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我从当中选择了几个比较好玩的，想听听老师们的分享。其中一个问题问两位老师，有没有被您的学生用 AI 写的东西气到过？怎么用 AI 才能不变傻？
1: 那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被学生气过，这个 AI 写的里边怎么样，空洞，没有跟脱离现在这个场景，
3: 就它没有对象。
1: 对，没有对象啊。今天讲深秋的天气，讲这个，但是这个跟今天这个场合不合适。
3: 也就是说，除了技术留下的痕迹之外，
1: 对，
3: 就看它的在人文上的，
1: 它总会留下
3: 痕迹，露出个马脚，
1: 露出个马脚。
0: 其实呢，我所在的专业啊，就是我们能够喂给 AI 的语料不够。就是比如说我做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的研究，它的
3: AI 确实帮不上去，
0: 是
3: 不是？
0: 如果你用一个 AI 的东西生成一篇文章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像不像样的。
0: 对，但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学生会用 AI 来重新整理它的格式，只要他有这一篇文章十几个二十个注释都没有一个地方出错的，不用怀疑他用过 AI 来整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用 AI 为什么会有一个后果是变傻，实际上是你探索的过程外包给 AI 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为什么会读文科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啊，就一直在抄我同桌的作业啊，我把所有的作业只是把那个文字的话改成 XYZ 了啊，其实可能都解不出来的，
3: 管他呢，反正有个式子在那。
0: 对，到第二天早上早读课的时候问他等于多少，他告诉我等于多少，然后呢我的数学能力就不断的下降，因为我没有计算能力。
1: 答案是对的，
0: 答案是对的呀，
3: 这答案是抄同学
0: 的，因为抄同学的嘛。所以其实你就想吧，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是觉得可以用 AI 的，你到哪里吃饭吃得好吃啊，这个不会变傻，只是偶尔上一次当而已，
3: 也不是偶尔
0: 但经常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我们不要把探索的过程，特别艰苦的探索和遭遇挫折的过程外包给他这就可以了。
1: 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如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一个大问题，那我会花55分钟去研究去问问题，然后呢最后5分钟找答案。你说问这个数学题目答案多少，他说答案50，你什么也没学到，对吧？但是你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你自己都花55分钟都已经看过了，经过了这个过程，也许答案已经在之中。如果每天问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话呢，人一定不会变笨。
3: 接下来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抵抗数字泔水的影响？这是哪位？数字泔水
4: 是，
3: 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吗？就是洗菜啊、淘米啊，剩下那个水。
4: 对，就是所谓的垃圾嘛。
3: 数字泔水啊，
4: 是我原先是在中科院信工所做 AI 对抗攻击和投毒攻击攻防研究的。现在的话，我是在一家 AI 应用公司做这种 AI 的内容生产，包括漫剧、仿真人剧或者互动剧之类的。 但是同样的工具在不同的手里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嘛，就是会有一些人通过 AI 去批量的制造一些很吸引人注意力但其实内容很空洞也毫无营养，就像

0: 像垃圾一样，它充斥着在互联网上各个平台上，它包括像文字的、图片的、这个视频的各种模态都有，
1: 被淹没了。
0: 对，就是当这个我们过去总说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技术内容你是要做标注的，它是要有标志和水印的。
1: 对，刚才您讲到您从事就是 AI 攻防的这个工作，其实现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行业，人工智能的安全跟治理这些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仍然阻止不了有人滥用这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技术。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信息的受用者应该必须去甄别，必须有自己有纪律，对吧？你看看自己每天够看多少，你不把时间放在哪里，因为咱们平时在以前在没有这个 AI 干水的时候呢也有信息爆炸，大量的这个文章，大量的信息，所以必须有选择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可能是必须立法管制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事情呢如果是被人滥用了之后呢，它会消耗社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文科的老师应该可以给出更好的建议。
2: 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技术识别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都会愿意去追求那种短平快的受益，收益本身成了决定我们行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向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不再这么重视所谓的原创性或者是所谓的真实。第三个我觉得才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认知意义上，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每天看的都是那个都是现在的互联网爽剧，他可能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就往那个方向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叫他爽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真实，我们有生命经验，对吗？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根基啊还是人的认知能力和品味。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好奇，说我们现在看电影就感觉里边对于 AI 的未来各种各样的猜想，各种各样的渲染，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否真的已经快得像有一些电影里所说的那样的迅猛，人类需要研究如何招架的对策。
1: 其实这个电影呢，这个宣传呢，对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进程呢，它是起了一个正面的这个作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60年代呢，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做《太空探索2001》。这部电影里边呢，它有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能够听，能够说，能唱歌，能下棋，能解决问题。在60年代的时候，给科学家们提出了给非常好的这个学术问题。大家看到今天呢，我们把它电影里边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电影很好看？为什么它好看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呢，把当前对科学的认知，在可预测的将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呢，给它搬到你眼前。这个电影精彩在这里，它一定是有一个尺度，它是一种追求，我觉得呢是好的事情。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

0: 人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感觉这个问题一下又回到了您刚才说人类需要招架吗？
5: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自己的判断啊，就是说现在对于 AI 的那个社会性话语肯定是过度加速了。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技术如何，但是我们把后果已经想得很严重了。为什么有一群人希望你能够用很焦虑的方式去接纳这个信息呢？因为他接下来就将给你提供招架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注意力被他攫取了，对话语的阈值变得越来越高啊，你不愿意去看那种非常理性的啊，非常平和的分析了，你就希望看到那种灾难性的啊，过度的表达。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在招架 AI， 我们是在招架关于 AI 的叙述。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在陷入一种要招架的那种假象里，因为事实还没有到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招架的东西实际上是人。
4: 我非常同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一点，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只需要招架的就是人类自己。
5: 没错，
4: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为了给出答案，但如果大家一定想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改动。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就是

0: 可为。
1: 嗯 ，all 时代，所有的时代，人文都可为。当然这也不是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时代还会如何发展，但至少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大有可为。有请两位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背景板上签下两位的名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科幻片叫《星际穿越》，那里面一直在反复引用一首诗，开头就是不要温和的走进那个良夜，无论什么时代不要躺平。谢谢，让我们共同在这个时代创造属于我们的价值。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优良福利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5: 是一个宝藏地方。
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0: 无法不原先
11: 烟火气十足啊，
12: 好嫩好香啊。
1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汉阳河畔筑峡谷，杂技之乡五方云，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明天走向了世界。
1: 这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的生动写照。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住峡谷，杂技之乡五峰云。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沧州，沧州因运河而兴，浩浩汤汤的京杭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沧州正是运河流经城市当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占到了运河总长的1/8。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武术之乡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
0: 还有演员于毅。
1: 沧州吴桥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杂技史诗，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世界三大杂技艺术节之一，第20届，邀请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节目来到吴桥比赛和展演，可以说是全球杂技人的盛大聚会。
2: 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0: 要说一句河北的口号，用河北梆子的形式。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还要到吴桥。哇，
2: 您这绝对是先声夺人了，要不是来到这杂技之乡啊，就得来点绝活。嗯，要说这国家级的非遗吴桥杂技呀，那绝对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靠的就是它硬实力，撑起了响当当的亮名头。但是这庞大的技艺体系呢，就藏着多达千个的经验绝活，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锣鼓声声演绎豪迈号子，跟头阵阵翻滚代代匠心，让我们一同走进吴桥杂技那令人叫绝的非遗世界吧。
3: 好，

0: 常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0: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演狮妈妈。那你就狮妈吧。
3: 好，我狮妈。
1: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一二三，哒哒哒，可以啊，
0: 很好，
1: 再投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磨拍磨拍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单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1: 自己发挥了。
3: 大大是不是
0: 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对，
1: 挺好挺
0: 好
1: 的。
0: 好好好好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0: 非常相爱，
2: 还是打架？
0: 非常相爱，你很宠溺他，他说啥你都听。
2: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2: 我们的北师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师的魅力。
3: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师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师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4: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师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师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您好，
0: 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哇，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
0: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4: 睡狮。
3: 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5: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第一个。
0: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狮娘怎么当？
5: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5: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6: 撵它。
5: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他，咚，给他，咚，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咚，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1: 好，
0: 扑我，
2: 引狮狼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1: 引狮狼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2: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
0: 哎，不错，
2: 还可以吗？
0: 是那么回事。
2: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武士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0: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武士演员，教大家学习武士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武士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2: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1: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2: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卧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0: 从一个人叠加到六个人的时候啊，我不仅要承担七八百斤的压力，还要成为整个团队的平衡核心。
1: 其实他是动了一点点小层面，他对心理
0: 对
1: 素质考验非常非常大。
0: 叶老师说的这个啊非常关键，就是在不同晃动的这个高踢晃板上完成对手顶、单手顶以及这个整体的七人的高技巧的这个造型，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大部分杂技表演它失败是慢慢倒下去的，而晃板的失败啊，它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就是轰然坍塌，是人仰马翻。当你知道失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地上了。所以说克服呢就是不停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之间彼此的信任。最后这两个女孩有一个是执行口令，她说预备一二三上，她俩不能有一点的延迟，如果有一点延迟，因为她就像跷跷板，她上面要是差了0.1秒，光马上就出去。所以说大家在训练之后是一直保持彼此的默契，
2: 这确实是非常极致的集体协作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它不只是一场杂技的节目，更是一座流动的有呼吸的一个人文建筑。
0: 对，
2: 太了不起了。
3: 那今天再次来到这儿，想不想重上晃板一下？
0: 可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2: 我瞧他们上去都要两个脚一起上吗？
0: 对，
2: 我不能先上一个再上一个，
0: 也可以先上一个，先上一个，再上这个，哎，这样，哎呀呀，我来表演一个动作，也可以这上，哎，哇，
2: 哎，哎，道子上，哦，这个光景老师说难，我觉得那还得实践是吧？哎，还是于老师给咱们打个样。
4: 好，
0: 对，先踩上这边，先踩这个。
2: 好，再试哈。
0: 再踩上，慢慢往这移重心。好好好，好。哎，好。
3: 哦。我们几位朋友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要试一下 ？Have a try。我。
0: 你这样，先上那个脚。
3: 先上这个脚。
0: 对，你放好我，可以松开一个这个手，这个手抓着我，抓着我，这个手抓着我。哎。好，
3: 感觉下半身完全不听使唤了。
0: 对。
5: This one is look like it's hard to move.
6: 更难，
7: 大家就觉得踩上去以后这个更硬。
6: 对，
7: 更硬。它更硬的话，
3: 更一出月就没那么好驾驭。
7: 它更硬的话，它找平衡就会更难一点。
3: 真的只有站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想把晃板做平衡有多难，因为它那个稳啊不是指它不动，而是在动中找平衡。
0: 对，而是用我不停的动来控制它不动少动，是这样，
3: 是顺动而动，然后都动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恒定的一个稳定。
0: 你上去之后你不能跟它对抗它这个晃动，你要顺应它适应它才可以。
3: 这也非常中国哲学了。
8: What we can say to Mr. Su is we really need and help and support, and we will be more happy if Mr. Su can teach us. Okay, so Mr. Su, can you please teach us, be our teacher?
0: 对于他们的拜师请求我非常的欢迎。你看这次通过他们来我们中国比赛，才发现吴桥杂技已经跨越山海到异地生根，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本身就是艺术传承最好的佐证啊！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晃板艺术在世界杂技的舞台上再创辉煌。
3: 说得太好了，我感觉穆罕默德的眼里都闪着泪花了，他好激动啊！
8: 谢谢，
3: 应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刻了。我觉得就在刚刚这个简单的这个拜师仪式里，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大家跨越国界对于艺术、对于杂技这门技艺那种向往之心的纯粹。
1: 我觉得阳光都是一样的，他们来到了这片黄土地上，然后呢，把自己羽翼渐渐的丰满之后，闪耀着光芒，把吴桥杂技、把中国的杂技，让他们飞向更远的地方。
2: 我觉得吴桥杂技走过的这条路，正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生动的缩影。技传四海情如桥，一年五洲新作舟。这座用杂技搭建的桥，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但是沟通的是中国与世界。
3: 没错，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是超过了

0: 了8000公里，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正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相信杂技会成为一座全新的桥梁，链接着过去和现在，也沟通着两国之间的民心，使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的民相亲，心相通。所以也要感谢吴桥杂技在我们国际人文交流当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1: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啊、王校长好，
2: 王校长好，好，
1: 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1: 对。
3: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友人、
1: 啊。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4: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5: 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0: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5: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 specifically in 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0: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5: Thank you.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1: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
1: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6: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1: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这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
6: 他跳过来了，
1: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1: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6: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7: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8: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8: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1: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1: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这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1: 对，
6: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1: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8: 有信心。
1: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1: 好。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

0: 26、27、28、29、30。
1: 时间到。
2: 哦。超常发挥啊。
3: 多少？
4: 哦。
2: 14秒左右。
4: 不到15秒。
3: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4: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3: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5: 没有想过。
3: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6: 15秒多。
3: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3: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2: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3: 好，
7: 我先来。
2: 男子汉试一下。
7: 哦，对不起，
2: 我要热一下身。可以抓高一点啊。
7: 好。
2: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
7: 好。哎呀，
2: 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7: 好。
2: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哎。
3: 好像不倒翁啊。
7: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2: 好好好。
7: OK，
2: 把重心放到脚上。
7: 好，
2: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
7: 好，
2: 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7: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2: 好，不错啊。
7: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2: 我转身。
7: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3: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2: 转身，
7: 转。哎呦，
2: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7: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7: 真的是
2: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4: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3: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2: 建校40年，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3: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4: 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3: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7: 后手翻，

靠近啊。

0: 还传递。
1: 伞在转，哦，球也在转。

0: 选。三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
0: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2: 对对，
0: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2: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

0: 为着它的转速是有要求的。
1: 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2: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3: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0: 谢谢。哎、
3: 哇，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0: 这帽子还能转？
2: 啊，赚钱了！
0: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2: 对。
0: 伞转千回稳，勿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诀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1: 谢谢。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2: 好。

0: 老师好，范伟老师好，范伟老师，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
1: 一翻身又上去了，
2: 对，
1: 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400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
2: 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嗯，就一位孙福友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红牡丹》。
3: 主题歌叫《牡丹之歌》，就是那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1: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0: 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您好，老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雄安是科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员用的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3: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2: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4: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5米，我觉得好像有我4个高，这两个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良，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良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0: 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2: 我给夏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水上水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2: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2: 哎，好。已经很棒了。
0: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0: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2: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2: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2: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对尖，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2: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1: 对，
0: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1: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2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雕砖。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 磨破。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是的。
0: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1: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
2: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唐太师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成事。”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 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0: 很了不起，
1: 谢谢老师。

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

0: 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像
0: 滚动起来叫跑
1: 范儿。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3: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就可以。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撒结束。好。哇、
1: 哦！墨缸开墨了。哦哦哦哦哦、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了，我笑不出来呀、啊。
1: 吴桥女儿力能钢鼎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胜。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
4: 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5: 走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1: 对，
0: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哦，值得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谢谢。
0: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01、902、90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真话，
0: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3: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3: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4: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4: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3: 这能放多少人？
0: 你们从哪里来？
4: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3: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3: 谢谢，
0: 太棒了！好灵巧啊！哎，
3: 好。
0: 这力能刚顶用那些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3: 帅！
0: 谢谢，好精彩。我们都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吴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见
0: 证。哦，这是碳素的。哦，
3: 很轻很轻，
2: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

0: 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效，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1: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

0: 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哦，看，唱唱藏咒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
0: 哦。这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哎。
1: 骂也没用。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1: 看个
0: 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0: 但这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惊喜。
1: 我们烙火啊，是来自于我们百戏当中的藏邪这一脉。顾名思义啊，藏就要藏得结实，鞋就要鞋带的严实。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的巧，落的准。你看我身穿长袍，手拿当时拿个握蛋，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仨球，俩碗，叮嘱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一画线来回走，这玩一个这玩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2: 不对，
3: 哪里不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走呢啊、哦、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
2: 这碗两个？
3: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哦，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一划线，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拿筷子划线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乔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

0: 别松手，这要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1: 啊！我现在不是托，
0: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1: 几个？
0: 你说。
1: 仨。
0: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0: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0: 对，
1: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2: 哦，都有风。
1: 火莲花，像莲花一样。
3: 帅！
1: 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3: 真飞腾呀、啊！
1: 空中翻飞，飒飒作响，看得好不带劲啊！
4: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2: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4: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1: 腕子沾，
4: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2: 那拇指劲儿大，
4: 对，就是这样的，
1: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0: 对，
4: 我是从17岁呢，然后跟随我的父亲啊开始练习飞叉的，到现在已经27年了。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4代了，现在呢就是已经在培养这个下一代的孩子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1: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

0: 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0: 而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杂技小院里是藏着百戏，
1: 我们现在呢，还稍稍容纳了这个汉代的彩绘和乐舞的一些杂技的动作，让他们模仿。比方说孩子们的后弯腰、举手倒立，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
2: 百戏作为古代歌舞杂技的总称，那么刚才您提到汉代，西汉时候就已经规模庞大了。
1: 对，
2: 那么《汉书》的《武帝纪》明确的记载，元丰三年春作决底戏，300里内皆来观，300里的人都来看，描绘了当时汉武帝招待各国使节的宫廷杂技的盛况。
0: 那这个呢？这就下腰吗？
1: 这个叫下腰，
2: 靠
1: 这个上腰。这个是杂技当中的叠宝，就是小女孩练的那个软功。
0: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进杂技小院看到咱们的孩子都是从练倒立开始。
1: 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
2: 哇，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
1: 了。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于老师，咱们俩，哎呀，来
3: 好呀！我现在演的是一个失控的陶俑。来，弟弟，让我试试。哦哦哦！马上，马上。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0: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呦，失控陶俑演的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而且我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您为杂技妈妈。
1: 杂技妈妈呢，是怎么得来呢？也是我经常给孩子们去洗澡啊，包括他们的梳头啊，很多方方面面。还有呢，就是孩子们现在慢慢的长大，把他们培养到省杂技团主演，他们能在这个舞台上当主演，那比我上台我还要高兴。
0: 像母亲看孩子成长的那份喜悦，其实还有作为老师看到桃李天下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份成就感了。
1: 现在呢，我已经培养出1500多名学生。
0: 我知道您还免费的帮扶了16个孩子。
1: 对，这16个孩子呢，也是家庭的这个特殊情况，父母不在的，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儿童，把他们培养出来，我非常高兴，感觉特别的那个了不起，
0: 一切都值得了。
1: 对，值得。
0: 孩子们从没着落到有奔头，其实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把文化传承的火种播撒进了他们心间。
1: 对，
0: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您不只是老师，也是点亮心灯的人。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场精彩绝伦的吴桥杂技，让我们看到了力与美之歌，更看到了千年非遗在当代绽放的独特光芒。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啊，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相信一路体验下来，两位嘉宾感受也非常深刻吧。于老师，
2: 这次非遗中国之旅真的还是特别荣幸，我觉得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我好像只说了好、帅、棒。真的，吴桥杂技除了独特奇，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从那么块土地走出，走向了全国，经过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走到了世界，但是终究又走回了这块土地上。我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荣幸，愿吴桥杂技走得越来越远，飞翔吧。
1: 说得太好了，
3: 这个于毅老师说的对，吴桥杂技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就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街头、长在剧场、不断创新的生命体。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非遗保护，不是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位置，焕发新的活力。
1: 所以这趟探索之旅好像也让我们找到了答案，就是非遗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锤炼里，在一代又一代的坚守里，在一辈又一辈的创新里。所以很感谢吴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豪情的夜晚见证了非遗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更加笃定地相信每一项非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接力。让我们一起努力，也祝愿吴桥杂技再放光芒，飞向国际。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3: 好。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双眼状态好坏暗藏全身健康密码，眼干、眼涩、眼疲劳只是单纯的用眼过度吗？眼前的黑影与飞絮可能潜藏着哪些疾病隐患？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一起拆解眼部信号，教您科学护眼、养护眼底，守住清晰世界。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平常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其实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不少的大病慢病，其实早期的预警都藏在咱们的眼睛当中。呵护好双眼，就能筑牢健康的第一道屏障。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好眼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科主任医师黄瑶，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神经眼科主任医师王颖。我们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说一说眼健康。黄医生好，王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来关注我们的眼睛。说到眼睛啊，大家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用它，但是说实话，您对它的了解真的不够全面。最近呢，我们在网络上啊看到了这么一种说法，说咱们的眼睛啊其实是五官当中最诚实的一个器官，因为它的很多组织结构，比如说血管啊、神经等等，其实都是您全身健康密码的一个承载体啊。您比如说有些人啊，可能岁数很大了哈、啊，但是呢，眼睛非常的清亮，目光炯炯，哎，这就说明您眼底状态特别好，全身健康状况也佳啊。但是有些人岁数不是特别大，但是觉得哎呦，我这眼睛不好使了，怎么这么早就花眼了，哎，这有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给您发出的报警信号。所以呢，我们首先先请黄医生给我们讲讲哈，这种说法对吗？
2: 眼睛呢，它不只是说是我们看东西的一个器官，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疾病的一个报警系统。因为眼睛呢，它是我们全身唯一能够直视到我们血管和我们神经的组织，其他地方我们都看不到血管和神经，直接看不到，只有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眼睛呢，它是我们心血管系统呀、内分泌呀、神经系统啊，它的一个哨兵，就是通过眼睛这些系统，它可以向我们传递一些警报信号。如果我们身体的机能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可能会通过我们的眼睛来向我们早期的传递一些信息。
1: 没错。黄医生刚才讲的一点哈，让我们觉得很感兴趣，就是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血管神经，刚才您说咱们无法直接察觉，就是我们要想看到，往往得通过有创的方式，比如说给您扎破了，抽点血出来是吧，才能化验啊，或者神经呢就更难看到了，但是眼睛可以直接观察到。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眼球啊，这样一个道具，我们请黄医生拿着它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看到它的血管神经能够怎么反应。
2: 刚才呢也提到呢，眼睛是我们机体唯一一个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眼球，我们如果要想看到我们的神经和血管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角膜。

0: 要么就是通过彩色眼底照相，要么就是我们直接通过镜头去看这个镜头，通过角膜和晶体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眼底，这就是我们的眼底，橘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有血管，红的表示动脉，蓝的表示静脉，还有呢就是视神经，视神经纤维呢它就分布在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表层，所以呢我们通过镜头，通过机器，我们能够直接拍照，直接看到我们的视神经。 看到我们的视神经，看到我们的血管，所以说我们眼睛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系统呢，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心血管系统它有些什么表现，它就表现在眼底的血管上。通过看眼底的血管，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或者是说我们看他的视神经，看他的神经纤维层有没有缺损，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神经系统怎么样，他有没有视神经的萎缩呀，以前有没有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
1: 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它都会首先损伤到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眼底的微小血管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出血、渗出，这些就是眼底病的一个表现。好，谢谢黄医生，刚才我们是从眼球这个结构和后面这些血管神经的遍布来解释我们全身的健康状态哈。我们再来问问王颖医生哈。
2: 从中医理论，咱们又是怎么解读眼睛的健康的？那我们中医讲哈，就是这个眼睛呢是受五脏六腑之精气啊，需要上注于目，然后我们的眼睛才能看见东西。你要神光发悦，我们称之为。那么因此呢，其实我们中医讲五脏六腑呢和眼睛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都常说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这个目是我们所说的肝的这个外喉。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比较 容易情绪激动啦、生气啦，或者是肝气不舒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在眼睛上首先有表现。所以说，像有的人是一着急一生气哈，你看他眼睛都充血了，我们说他眼睛那么红哈，就
1: 急红了眼，
2: 对，急红了眼。所以说，其实这个肝火旺盛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确实是比较容易红，比较容易有灼热感。那么还有的呢，我们所说肝藏血。 那么如果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那么眼睛的话就可以出现一种视物昏花或者是视物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讲肾呢是主藏精的，那么是先天之本。那么从到老年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肾精就容易亏虚。那这个时候的话，往往有很多人的话就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的话，其实我们讲心，那么对，五脏六腑中的心的话，它是主血脉的。那么它气血充盈的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把我们的营养进入到眼睛。所以说当心气不足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眼睛颜色会比较淡。 那么我们所说的没有那么多的神，
1: 没光泽。
2: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脓心火，有的时候上火了，那这种上火的话是心火来的。那么我们所说眼睑呢，会有那种瘙痒感啊，这是我们所讲心。那么脾呢是后天之本，我们知道脾胃、脾胃哈，我们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化生为气血，才能在人体内进行消化吸收，供应我们的新陈代谢。那脾的运化如果不足，你吸收的不好，就像有的人说我特别能吃，但是我还这么瘦，其实是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所以说的话，我们所说脾是气化生化之源。那么如果脾的这个功能比较弱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眼睛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视物模糊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脾是可以化痰湿的，我们所说它这种运化功能的话，有的人比如说吃特别肥厚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好 糊，
1: 岩石也特别多，
2: 是岩石也特别多啊、嗯。还有的人的话，其实在眼底的话，表现出来这个水肿啊、渗出。那么我们也会认为它是脾的运化不能，所以说的话，如果要健脾胃了以后的话，这个水啊，还有这个痰湿的话，会代谢的好一些。所以说，其实我们像黄主任所说的哈，就是我们的人体和这个眼睛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眼睛的同时，也是做全身的调理。你全身的功能好一些，你的眼睛也会好一些。你的眼睛出了问题，可能往往是代表你的全身的这种脏腑功能也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眼睛是我们所说的人体的一个镜子哈，其实并不为过。
1: 所以您看，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做的讲解哈，无论是从咱们中医的传统理论上来分析，
2: 对，
1: 还是我们西医的现代解剖学来进行梳理哈，这个眼睛确实藏着很多我们全身健康的密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具体拆解一下这些密码， 看看大家最常见的几类眼睛的不适。

0: 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好，二位专家，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啊，三个问号，咱们一个一个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干涩疲劳。哎呀，这个确实是现在啊大家最常出现的最普遍的一种现象。你看年轻人学生看书写作业比较多，眼睛疲劳干涩，然后上了班的朋友们呢看电脑看手机比较多，眼睛也特别的不舒服。那退休在家的老年朋友其实现在用手机也挺多的，再加上可能岁数也比较大了，这个眼睛的功能确实下降，所以经常觉得眼睛不舒服。尤其是现在是夏天，如果咱们开了空调啊，屋里是比较干燥的，这种干涩感就更加的明显了。嗯，所以我们先请黄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这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干眼症合并视疲劳。
0: 嗯，
1: 这个目前是全民第一的高发眼病。
0: 嗯，
1: 发病率特别高。其实呢，它的诱因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老是盯着屏幕，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脑屏幕，盯着屏幕看的时间很长。
0: 嗯，
1: 因为我们一盯着屏幕的话，我们的注意力会非常集中，这样我们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
0: 哦，
1: 正常情况下可能我们每分钟眨15次。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集中精力去盯着电脑盯着屏幕，那我们的眨眼的次数会从15次降到5次。
0: 啊，降低这么多？
1: 对。
0: 哦，
1: 所以眨眼的次数减少呢，我们的泪液的涂布就会减少。
0: 嗯，
1: 因为每眨一次眼就相当于把你的眼表给你涂一层泪液，
0: 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汽车的雨刮器刷一下似的。
1: 对，雨刮是把液给你刮走，我们呢是把那个一刮一下就把那个泪液给你涂布一层，
0: 相当于我们拿湿抹布擦一下桌子。
1: 哎，对，
0: 对吧？擦干净了，就是，擦湿润了，嗯，
1: 给它弄湿润了。
0: 对，
1: 嗯，对，所以我们眨眼次数减少了，你就相当于是你那个涂布泪液的时间和量就少了，
0: 哎，
1: 就泪液蒸发过快，这个就是干眼症，
0: 就干了
1: 啊，就干了。嗯，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熬夜，
0: 嗯。
1: 然后老在空调房里待着，那个空调风吹着，
0: 嗯，
1: 这个泪液蒸发也会更强。另外就是戴隐形眼镜，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男士女士，年轻人都特别爱美，他会经常戴隐形眼镜。
0: 嗯，
1: 戴隐形眼镜呢，它也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
0: 哎，没错啊，所以像您说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眼睛比较干，再加上视物疲劳哈。那如果长期不管，我们会出现是不是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1: 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它就是一个眼表的问题。但其实呢，干眼症它并非局限于眼表，它的一个影响，如果是长时间眼睛干，它会引起一个眼表的慢性炎症。
0: 嗯，
1: 这种眼表的慢性炎症它发生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而炎症因子呢，它会随着我们的眼内的循环到达我们的眼底，就会引起我们眼底的血管产生一些渗漏啊等等炎症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些眼底的渗漏和炎症反应呢，它会使我们原有的一些眼底疾病加重。
0: 明白。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小看这个眼睛的干涩和疲劳的问题哈。所以很多人也在想一些办法来进行缓解。您比如说最常见的说滴眼药水啊，不光是各种缓解眼痒的眼药水，现在还有人工泪液，还有呢就是各种热敷，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蒸汽眼罩。哎，我也用过，确实挺舒服的，就敷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嗯，觉得你的这个泪液的分泌也会增多啊，眼睛那种干涩感、疲劳感也会有舒缓哈。那这些大家经常用的一些缓解方法，您给点评点评，靠谱吗？
1: 目前呢，很多人呢，其实他的观念就是说，我眼睛干我就滴眼液。
0: 对
1: 对，很多人觉得我干了我就滴，但其实呢，如果你那个方法不当的话，你会越滴越干。
0: 嗯，
1: 他可能一干了我就滴，然后滴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它其实反而会越干，这个是一个滴眼药的一个误区。另外呢，就是说，它滴的眼药水呢，其实很多市面上的一些缓解眼干的眼药水，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泪液那一类的，它有好多是含防腐剂的。就你要长期使用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其实它不仅不会使你的眼干的症状改善，它反而呢会破坏你的泪膜。破坏泪膜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干。
0: 嗯，
1: 这是一个防腐剂的问题。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呢，他觉得眼睛不舒服，他就自己去点药，点一些抗生素。
0: 对，
1: 其实这种抗生素眼药水它根本不对症，它并不会缓解你眼干的症状，它反而呢也会破坏你的眼表，破坏你的泪膜，使你呢也更干。我们一般呢就是建议呢，如果说你要是觉得眼睛干了，可以滴一点人工泪液，就是滋润眼睛的。但是这种人工泪液呢，最好呢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嗯，
1: 因为不含防腐剂，它对眼表的损伤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也一定是要遵医嘱去使用。
0: 嗯，千万不要盲目的依赖性的用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蒸汽眼罩的问题啊，这个可以用吗？

0: 甚至可以长时间用吗？
1: 蒸汽眼罩呢，它是用了之后呢，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它视觉的眼睛会有一些湿润了，觉得舒服了。但蒸汽眼罩呢，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用。蒸汽眼罩呢，它的大概的温度呢，就是40度左右。
0: 嗯，
1: 如果说你长时间用，用到20分钟、30分钟，这个时间也算是比较长。长时间用呢，你的眼睛的周围就始终处在一个温热。

0: 泪膜，这种呢也会引起眼睛干。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用40多度，你用在你的眼睛上，你的时间长了，它其实反倒会对你的眼周的皮肤造成一些轻微的灼伤。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眼周的皮肤其实是特别娇嫩的。
1: 嗯。
0: 这种娇嫩的皮肤，你长时间用一个40多度的温度去盖着它上边，它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灼伤。
1: 嗯，
0: 这是对眼周灼伤的问题。
1: 所以大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有一定的效果，我们临时用用是可以的，
0: 对，
1: 千万不能长时间的依赖性的来使用这些方法。
0: 嗯，对，
1: 好的。
2: 嗯，
1: 嗯，我们再请王医生谈谈您的观点。
2: 我们中医讲哈，火热之邪是伤阴的。
1: 嗯，
2: 其实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说你这火上来，水是不是就干了？
1: 对。嗯，
2: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用的时间太长的话，它往往其实灼伤我们中医讲的这个阴液。
1: 嗯，
2: 那我们泪液的话，其实本身就是我们阴液的成分呢，所以说如果要是挥发的太多，那本身可能反而会导致了一个就是眼睛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两位的建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
2: 是的。
1: 也请王颖医生您再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症状背后可能和我们的一些体质啊，或者我们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联系，该怎么去纠正。
2: 那么年轻人的话，他总是熬夜。
1: 嗯，
2: 熬夜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看手机，我们所说你这个久视啊肯定是伤血的。
1: 嗯，
2: 那么我们所说的你这个眼睛用的太长时间了，那你的气血的话肯定是要容易亏虚，所以说就反而出现了这个眼睛干涩、津液不足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这个老年，那么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哈，肾精就开始不足，那么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滋润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润滑的这个功能可能都是要下降的。所以说有一些老年人，他即使是身体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眼睛往往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干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气血不足、肝血不足都可能引发我们所说的这个眼睛的干涩。那夏天到了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膳，枸杞、菊花、半木耳。枸杞子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补益肝肾的。
1: 对。
2: 那么菊花呢，分为三种菊花。
1: 嗯，
2: 白菊、黄菊、野菊。
1: 嗯，
2: 那这三种里边，我们如果要是说做凉拌菜哈，要对眼睛好的话，其实是白菊。
1: 选白菊。
2: 对，白菊。嗯，白菊呢清肝明目。那么野菊花呢，它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清热解毒的。
1: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黄菊花。黄菊花的话，它其实有清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偏强一些。
1: 嗯，
2: 那么我们如果做凉拌菜，优选白菊。那枸杞、白菊、半木耳，我们都知道这个木耳啊，大家都是常吃的哈，咱们就所说的食品了。但是它在我们中医讲呢，它主要是归肺、胃、大肠经。
1: 嗯，
2: 那它既可以凉血、活血，那么同时的话，它还可以润燥，也就是说清我们的胃火，帮助我们这个排便。
1: 嗯，
2: 所以说其实木耳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一下凉拌菜，那么其实可以起到一个清暑清热的，缓解眼睛这个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刚才王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特别适合夏天的凉菜，枸杞、菊花、半木耳，那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品呢，叫枸杞、菊花、半木耳。这里边的主料呢有黑木耳，枸杞子、杭白菊，另外就是胡萝卜和香菜。第一，我们先要把木耳、枸杞子先给泡发好。胡萝卜呢，我们要去皮切成菱形片。那么胡萝卜的主要功效呢，也是起到一个更好的明眼目的作用。这里边需要焯水的是木耳和胡萝卜，焯完水以后过凉。香菜呢切成小段，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菊花呢，用温水和冷水泡都可以，冷水泡的时间要需要相对长一点，那么温水泡呢，它会时间短，大概2-3分钟就泡开了。泡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花瓣摘下来，不要那个花托啊，因为这样的话会让那个整个的这个菜肴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原料呢都放在同样一个小碗里边，然后呢进行调味，里边需要放食盐啊、香油，还有适量的醋，拌匀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泡菊花的那个水，如果要是浓度相对高，我们这个汁儿可以放在那个半木耳那个汁儿里边一块来调拌，这样的话就会增强它的那个养肝清肝明目的作用。
1: 好，那除了刚才二位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哈，要科学用药，包括用一些药膳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哈，我们还知道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按摩，就是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揉一揉啊，但这个揉得讲究方式方法，对吧？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说说哪些穴位咱们可以采用。
2: 其实常用的时候的话，一般大家都知道睛明穴了哈，好多人都比较熟悉。那睛明穴呢，是在我们的内眼角上边大约0.3分左右，其实就很窄哈，我们内眼。

0: 脚偏上一点，那么可以揉按睛明穴。那么还有呢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白穴，那四白穴的话就是在我们瞳孔直下，对，在我们这个颧骨的中央这个地方，它你一摸它其实有个小坑坑，
1: 小凹坑，
0: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白穴。那么揉按的话，其实我提醒了大家哈，我们眶周有眶骨，眶骨在的所有的位置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揉按睛明穴的话就是按内眼角，对，然后的话四白穴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眶骨中央这个地方哈，那么瞳孔直下的这个位置上。那还有呢就是在揉按的时候，每次的话我们可以3到5下，然后对，然后换一下位置，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缓解我们视疲劳，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用的。那么很多人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颈部是僵直的，那后部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你想缓解疲劳，还建议做颈部的一个抓捏。对，这种抓捏法呢其实就是以这种捏拽拿，哎，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改善我们的后视颅供血。其实你的颈部的舒缓了以后，很多人的话眼部也会有明显的一个缓解。所以如果我们改善视疲劳，那一定是除了在眼周以外，可以把这个后头部的让它气血都上来，那你头部的供血一旦一改善，眼睛的供血也会好一些。
1: 好，刚才我们把眼睛干涩疲劳的问题给大家讲解的比较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碰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视物模糊。哎，这个也更常见啊，就是现在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会出现视物模糊。你比如说年轻朋友啊，尤其是学生族，觉得看不清楚了，哎呦，肯定担心我这个近视度数是不是加深了。如果是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最近我眼睛不好使了，是不是我老花眼甚至要发展成白内障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还得把它分解开来，从不同的年龄段来拆解，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可能导致视物模糊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分别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我们先请黄医生给我们讲讲哈。
2: 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其实高发的呢就是年轻人呢，他是因为老看近的，盯着电子屏幕啊，盯着手机啊，或者是伏案工作啊等等，他老看近的，老看近的呢，他的睫状肌就老是在调节在收缩，这样的话呢他容易发生调节疲劳，调节疲劳以后呢，可能你慢慢的你的近视度数会加深，可能呢你的散光会出现，或者是散光度数也会加深。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干眼症的问题，对于中年人来说呢，中年人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晶状体的调节力减弱，你会发现刚开始不是很清楚，我要调节一下才能调清楚，就是感觉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它在调焦的过程当中它比较迟缓了，
1: 有点涩了。
2: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调节变缓，就是慢慢的可能你要出现老花了，这是老花的一些前兆。还有呢就是早期的白内障，白内障它最主要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晶体的密度会增加，晶体的混浊度会增加，你会慢慢出现白内障。所以中年人呢，他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他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早期的白内障。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就更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
2: 因为白内障它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一定会出现白内障，只是轻重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黄斑病变，像我们说的老年性黄斑病变，它也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你年龄大了它必然会出现，也是一个轻重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老年人他全身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它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底。你像由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或者是我们全身的供血不足，你动脉硬化了，供血不足了，它会出现一些供血不足的眼底改变，像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呀等等。另外呢就是眼底供血不足等一系列的病变，这些呢就是比较高发于老年人群。
1: 刚才你也讲到了很多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像黄斑的病变，像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甚至有一些血压的问题引起的我们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病变，这些其实现在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种三高情况，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你看您的门诊很多病人经常出现的情况？
2: 特别多。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属于老年人的病，它跟年轻人关系不大，但其实不是。现在呢你看很多由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年轻人的饮食习惯，那个老喝高糖的饮料，
1: 对，
2: 把饮料当水喝，
1: 哎，
2: 然后熬夜，少活动，也不怎么活动，作息不规律，这样呢他就容易发生糖尿病。像我门诊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的就

0: 有一个孩子，
1: 嗯，
0: 就印象比较深，17岁还没到高考的时候，他就是准备要高考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就觉得看不见了，他爸爸妈妈带着他来看，我一看镜头一放上去，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分为6个期，6期是最重的，他已经发生视网膜脱离了。这个孩子呢是属于6期里面都是非常重的，
1: 那基本上就是最重的那个程度了，
0: 最最重的就特别重，即便是我们要去给他做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第二呢，做完以后他的视力恢复也不一定好，所以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其实现在的发病也越来越年轻化。
1: 嗯，谢谢您的讲解。所以这些真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也是给大家不停地在敲警钟啊。就这个话题，我们也来听听王医生您的看法。
2: 那在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性上来讲哈，我们一般临床比较见到就是比较多的哈，比如说气血不足，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哈，他你总是熬夜，总是这个耗伤你自己的气力哈，有的人的话我们所说气血亏虚的就会比较多，那这是我们食伤昏眠比较常见的一个症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经脉瘀阻，这种经脉瘀阻也是气血瘀阻的一个表现。那很多人就是我们说久卧伤气啊，你总不活动，你总在那儿这个就一个姿势待着，我们所说的，那你这个气血的它肯定是不运行的，是吧？就是它是凝滞的状态。那么我们说这个经络的这种瘀滞的话，也是导致我们开头模糊的一个中医症型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的话，在耗伤我们基本的这个肾精或者是精血的这个同时哈，它往往出现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虚症，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老年人呢，他会比较也是爱乏力呀，爬楼人家都腾腾腾上去了，他还不行啊，他们走两步就得喘了，哎，就累得不行。那我们所说的是整虚症的情况。
1: 虚症。
2: 还有的人呢，就是虚火，就是他也是这个肾精不足了，眼睛会是那种视物模糊。前面哈，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夏季呢清凉的一点的这个凉拌菜。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药膳哈，其实对于咱们这个身体的这种调养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就是比较温补一点的。那这个温补呢，就适合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气血比较亏的这样的人。那他这个呢，就是一个当归菟丝子炒肉。
1: 嗯，
2: 这个当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血中圣药。大家都听过当归炖那个乌鸡是吧？
1: 对，
2: 其实它就是养气血的，养气血的。那么它既活血又养血。那么我们当归的话，如果你要想炒它的话，可能需要水多泡一会儿，然后把它切成片。那通常的话，我们至少要泡15到半个小时，就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长一点时间把它泡软，因为咱们很多都是饮片。
1: 嗯，
2: 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菟丝子。
1: 菟丝子。
2: 对，菟丝子呢，这个它其实有这个补肾阳的一个作用。
1: 哦。
2: 所以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比较怕冷，是吧？到一定年纪了，比较怕冷啊，然后身体相对比较虚弱的，它补益肝肾明目，这个菟丝子也是非常好的一味药。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建议它可以炒肉丝，把它泡软了以后和这个当归呢一起炒肉丝。那这个好多人哈，现在都节食，这个不吃肉。我说这个吃肉长胖，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瘦肉，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
2: 我们在这个精肉里边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瘦猪肉呢，它其实里边含了大量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锌呐，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那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像我是搞神经眼科的哈，我们的视神经它本身就对于 B 族维生素是非常有需求的，所以说我很多视神经病变的病人的话，我们往往需要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临床上还有的那种结石哈，就是做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手术的，那么它其实由于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以后，我们称之为有一个叫 Wernick 脑病，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神经系统的症状，连带我们的眼睛的神经系统症状。
1: 好，谢谢王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而且有养生功效的药膳，当归菟丝子炒肉。那究竟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吧。
3: 好，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热菜呢叫当归菟丝子炒肉片，用到的主要原料呢有当归啊、菟丝子。这个菟丝子呢，我们前期啊需要用这个捣蒜罐给它适当捣一下，捣的目的是为了在煎取这个汤汁的时候它更容易功效能够细出来。这两味药材我们现在拿温水给它浸泡一下，大概20-30分钟，泡透了以后呢，一会儿我们再用。 这里边还放了一些

0: 山药片和黄瓜片，这里边主要原料其实是猪的瘦肉。这个瘦肉片呢，我们需要给它切成片以后，适当的给它上浆，做个底味儿。这样的话，做出来的这个肉片呢，会相对嫩一点。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把当归和刚才泡好的菟丝子，给它用水给它煎煮大概30分钟，煎煮完以后取汁儿。这个汁儿呢，放凉了以后，我们需要把里边适当的做好调味儿啊，比如说放一些酱油啊，可以适当加一点点蚝油，啊，胡椒粉。那么这个里边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当归这个药味比较重，所以呢，我们为了调剂这个口味，适当的加了几滴香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药味不太冲，然后大家吃起来呢会更好吃一点。我们适当加一点水淀粉。我们这个酱好的肉片呢，放在少量油锅里边，给它煎至成熟，只要是变颜色了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把这个肉片呢捞出来，然后把多余的油呢控掉。这个里边我们的山药片呢也得需要焯水。我们锅里边加一点点底油，然后把那个料头煸香，然后再把刚才我们焯好水的山药和切好片的黄瓜片给它炒香了以后，我们下上肉片，烹上刚才兑好的料汁啊，炒匀，然后出锅的时候再点点那香油，这道菜就做好了。这道菜我们做完了以后呢，里边可以适当放几粒枸杞。其实枸杞的主要作用也是养肝明目的作用，但是它同时还有滋肾补髓的这样的功效，所以滋肾补髓、养肝明目，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以明目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菜肴的话，它的明目的效果会更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张图片。第三个问题又是什么呢？眼前异物。哎，我们今天说的症状其实都挺高发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在跟我讲说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一点小黑点儿、小黑丝。哎，专业名词叫飞蚊症啊。有的时候啊，随着他们眼球转动，看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些小黑点儿、小黑丝还是会跟着跑啊，挺恼人的。那更严重的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那种闪光感，甚至也会担心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健康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先来问问黄医生哈，这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
2: 飞蚊症呢，它其实呢，它就是你会觉得眼前有小黑影在飘，
1: 对，
2: 像蚊子一样，就像刚才你讲到的，白色的背景或者明亮的背景下，或者是看着太阳那种强光背景，你会觉得更明显。那个就是典型的飞蚊症。但飞蚊症呢，一般来说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生理性的，一个呢就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玻璃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有一些高度近视，它的玻璃体也会出现液化。在玻璃体液化以后，在玻璃体腔呢会形成一些小小的混浊的一些物质，然后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就会呈现一些小黑影，像蚊子一样飘着啊，你眼睛转的时候它跟着飘还在动，
1: 就跟我们的玻璃是稍微有一块脏一样，是吧？没有擦干净。
2: 对、对、这种呢就是属于飞蚊症生理性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呢，一般呢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你出现了飞蚊症，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检查了你的视网膜之后跟你说没事儿，你的视网膜没有问题，挺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生理性的飞蚊症。那你就不用担心，
1: 问题不太大，
2: 问题不太大。第二个我就得说到病理性的飞蚊症。
1: 病理性，
2: 对，飞蚊症呢它出现病理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如果说这个飞蚊症突然增多增大，有闪光感了，像闪电一样了，那你及时到医院看，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的一些前兆。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们玻璃体积血，你玻璃体本身是一个透明的胶冻状的了，它里面积血了，它肯定是混浊了，你就会觉得眼前有黑影在飘，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玻璃体积血啊等等，这些出现这样一些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
1: 好，谢谢黄医生。我们再来问问王颖医生哈，从中医的理论上，咱们又是怎么分析这种眼前异物飞蚊症的情况的？
3: 飞蚊症呢，在我们中医讲的话，我们叫做云雾移惊，就是云和雾哈，就飘在眼睛前面啊，这个飘的这样，你看移惊哈，在眼睛前面飘啊，
1: 其实很形象，
3: 很形象的一个词语。对，很多这个云雾移惊啊，这种发生的这个年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老年人，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近视的这样一个病人。那他其实在发生这个云雾移惊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中医症型上哈，其实最多见的还是虚火的，就是说肝肾阴虚火旺的这样的病人，其实往往其实比较容易发生。比如说这段时间情绪上有点波动啊，老年人的话有点着急生气啦，或者是说哎

0: 这个我们所说早上起来突然间哎就出来了啊，这两天可能洗特别热的热水澡，所以说虚火或者是有火邪的时候，往往出现一物人精的话相对多。那么虚症的话有没有呢？有，但是相对少。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如果说你发现哈眼睛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小黑影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先去医院啊，一定要散瞳，把这个瞳孔散开，把周边都看一下啊，到底有没有像这个黄医生他所讲的，就是如果要是有病变的话，那该处理要处理。那如果要是没有，只是一个生理情况下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下身体上的调理。有的人的话多少其实他也会小一些，也会能吸收一些啊，其实不是说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也在这儿哈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吧。我们知道哈，其实这个云雾遗精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的人都好多年哈，十几年，但是呢其实如果时间很长的话它变化就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说是新出现的啊，这时候的话其实用一点代茶饮啊喝一喝，那有的人的话还是多少能好一些。那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种代茶饮可以用一点生地啊、麦冬啊、桑叶啊，然后这个决明子。像决明子的话它就比较有滑肠的作用，桑叶它都偏凉一点，你像桑叶它还有降糖的作用，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泡代茶饮的过程中，如果说你脾胃比较虚啊，平时爱拉肚子啊，这样的中老年人的话就不适合吃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是平时哎比较爱着急呀、身体比较瘦啊，还有高度近视，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爱虚火上炎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这个代茶饮的。
1: 明白。所以这种阴虚火旺的人可能更适合。
0: 对。
1: 那如果是实火呢？
0: 实火的话，其实这个药里边的话，其实可以把枸杞子啊往下撤一撤
1: 啊，
0: 但是这个方子呢相对比较平一点，那它既清热，那么我们又有枸杞的话，其实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就是清热然后不干血，那保证我们的这个患者呢就是把这个火稍微清一清，然后又有养阴和这个补肾明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啊，有的人感觉还能舒服一些，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我们一般喝的时候的话，两三天、三五天肯定不行，我们还得要照着两个月、三个月，你要慢慢的把这个身体调过来，哎，他会觉得就是症状啊，还有包括眼睛的这个舒适度啊，就会好很多。
1: 好，谢谢王医生。那这道代茶饮究竟该怎么冲泡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今天我们做这个代茶饮呢，其实也很简单，也是有明目功效的啊。这里边呢有麦冬、生地、桑叶、决明子和枸杞子。这里边可能最难煎煮的东西就是麦冬和生地这两味中药材呢。如果要是担心它煎煮的时间会长，我们可以提前浸泡啊，比如说泡个15分钟、20分钟都可以，时间更长一点也行，没问题。泡好了以后呢，当我们需要喝这个茶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倒到那个煎煮的药壶里边，然后加上桑叶呀、枸杞子呀、决明子一块煎煮就可以了。煎煮的时间最多也就15分钟就可以喝了。
1: 好，刚才呢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三种最常见的眼部的不适的情况，包括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有哪些的关系，拆解了其中的健康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在网上呢也会看到关于眼部健康大家经常发的呀讨论的一些观点，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方法。那么这些观点方法到底正不正确，科不科学呢？里面会不会有误区呢？今天正好专家在，我们请二位给我们解读一下哈，咱们一条一条来看。好，先来看看第一条啊，关于这个看手机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要去买这个防蓝光眼镜，这个好，戴上以后呢可以阻挡蓝光，就可以不限时不限制的刷手机了。黄医生，
3: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误区。不是这样的，因为防蓝光眼镜呢它只是能给你防住少许的一些蓝光，所以它并不是说所有蓝光都给你防了。另外呢，就其实我们真正近视视疲劳它的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我们看近的或者是看屏幕时间太长，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睫状肌痉挛，睫状肌痉挛然后调节就疲劳，所以就是视疲劳。然后视疲劳久了之后，调节痉挛了以后，它就慢慢的近视度数就加深。它的关键是这个，不是说我们防了那一点蓝光之后我们就不近视了，有那个防蓝光眼镜之后我们就可以敞开看了，反正我有防蓝光眼镜我不会近视了，那不是这样的。所以真正有效的还是我们常说的20/20/20这个法则。
1: 什么意思？
3: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20呢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看东西二

0: 10分钟以后，我们要远眺，就看20英尺以外的东西。20英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6米。
1: 六米。
0: 对，看6米以外的物体，看6米以外的景色等等，这些持续20秒。
1: 最少20秒钟。
0: 对，
1: 时间更长点更好。
0: 对，你要能更长点更好。如果你觉得你没时间，那你看个20秒，然后你再回去看你的近的，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大家的观点是什么？有人说了，视力不好要多吃一些叶黄素，这东西对眼睛好。听听王勇医生您的看法。
2: 这个叶黄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国外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观察，那么证实呢，叶黄素它只是延缓我们的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生，但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药。所以说你视力不好原因那么多，即使是你是黄斑变性，单纯的吃叶黄素只能是有益，它也是很难起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何况我们有一些视网膜疾病啊，视神经疾病啊，那么它都可以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所以说你要是靠这个叶黄素来进行这个干预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通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饮食习惯上还建议什么都吃，那你摄入的越均衡，你的全身的这种健康状态肯定是越好。那你越单一，那你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概率会越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观念肯定不是很合适
1: 啊，
2: 它肯定不是万能的叶黄素。
1: 对，包括刚才王医生推荐的一些我们药膳，您看也是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的人群，不同的眼睛的症状有不同的搭配，所以不要担心某一种东西是万能的，那是不靠谱的。
2: 是这样。
1: 所以您看今天两位专家的分析讲解，让我们再次明白眼睛其实是会说话的，它发出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读懂，守护好眼健康从今天就开始吧，让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做起，人人享有眼健康。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4: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5: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6: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5: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7: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经过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我国三北工程建设取得

0: 重大进展，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时机，有序推进抢收工作。目前河北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阶段，由于区域性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抢抓降雨窗口期，组织连夜抢收。在邯郸，作业农机全天不间断作业，种粮大户王鹏飞获知降雨预报后，第一时间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1: 从早上8点多下的地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2: 看我们这个小麦割的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抢收，这个积损率非常低，几乎不掉籽。
0: 为应对本次降雨过程，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做好应急机具储备调动，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山东武城，当地农户降雨间歇期连夜抢收小麦，收获后的小麦随即送往烘干点处理。
3: 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去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0: 眼下江苏三夏抢收进入攻坚时段，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1865万亩，进度51%，较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今年江苏多地试种多个新麦种都喜获丰收，盐城阜宁的太空诱变选育小麦品种优势格外突出，普通小麦穗长仅半掌左右，太空小麦穗长可达25至3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抗倒伏能力强，籽粒饱满圆润。
4: 超级小麦这个千粒重我们刚才测试了一下，达到100克左右，亩产量呢在800公斤左右。
0: 在新沂，巨型小麦比人还高，株高可达1.8至2.8米，亩产可达700到800公斤。麦秆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作为饮品的天然吸管，也可以做牛羊的饲料，还可以编织草帽等工艺品。除了高杆系列，还有一种新品种小麦，穗长超30厘米，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到1000公斤。
5: 咱们现在这个小麦啊，和我的胳膊是一样长度，
6: 达到了，
5: 它长度达到
6: 了，它超长了，
5: 籽粒数而且也非常的好，而且籽粒非常的饱满。
6: 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7: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眼下，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温杜尔沙区，曾经大风肆虐，流沙步步紧逼黄河几字湾，当地持续攻坚，区域沙化土地治理率大幅提升。眼下沙区锁边工程正在进行，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镜头拉开，您看到我身后由黄到绿，由沙到草，这就是一个在空中给您展示的非常直观的治沙成绩单。那时下6月，锁边工程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现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片区域还有上百名的工人在劳作着。故流沙最好的方式叫做草方格沙障。那您从24年和25年，同一个地区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出来颜色的变化。那这部分变色的是什么呢？您就可以看到这样纵 横交错的就是草方格。以我所在的乌拉特后旗为例，两年间通过草方格固沙实现。

0: 建了50万亩，相当于4万多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沙土被锁住了。看完了非常壮观的这个卫星图上的草方阁，我们再来看看现场。其实在现场就是工人们一米一米，一步一个坑，一人一捧草这么种出来的。一台车配上10到15个工人，一天能够完成30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治沙工程量。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以5月份为例，能用上这样的现代化设备的天数不足1/3，比如风一来草就倒了，工人师傅们就要手动来完成。
1: 林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草方阁压完后还需要柴草不倒才可能锁住沙，一年一年的种，还要一年又一年的补。近3年来，巴彦淖尔市完成3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率由21%提高到近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5年稳定在26%以上。这些成绩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治沙人久久为功的坚守。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3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如今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3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一般来说，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它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已经干的，非常干了。像这棵树啊，我估计多说也就能挺3年，甚至2年。2年之后，它这些新枝也就发不出叶来了，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1: 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
3: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的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
4: 啊，
3: 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1: 退化林的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测。像这片重度退化的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这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采访过程中，一场大风天气让记者直观感受到了有林和无林的区别。
5: 太大了，要是没有这个防护林的话，咱这边会是什么情况？
2: 风沙满地，风沙满天。
5: 大风来了以后，直接就吹走了。
2: 对，如果没有防护林，周边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这个风沙的危害。
1: 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桥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
2: 就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这些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直，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1: 从黄沙漫卷到良田绿地，数十年接续治沙，植绿固土，让曾经肆虐的沙患得到有效遏制。让我们通过影像对比，一起去看看绿进沙退的生态巨变。
6: 视线聚焦全国4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它的部分治理片区就位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境内。目前翁牛特旗已经开通18条穿沙公路，构筑起7横11纵的治沙路网，沿路铺设草方阁，建设林草固沙带，以坨道路累计治理沙地360多万亩。路通了，农牧民的日子也变好了，沙地大米

0: 特色奶食品顺着川沙公路走向全国，一路西行至库布齐沙漠北缘。曾经这里的黄沙乘风肆虐，直逼黄河岸线，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历经40多年的治理，一条绵延420公里的索边林带铺展在黄河沿线。继续北上，我们来到巴彦淖尔。邓口县551.71万亩国土中，乌兰布和沙漠占到了426.9万亩。当地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2025年完成新308索边林带升级建设，草方格固沙、桥灌分层配置的治理模式筑牢了沙漠生态屏障。过去40多年，邓口县小气候明显改善，沙区天然水域、人工湿地总面积稳步增长。沿着黄河溯源而上，这里是黄河上中游阿拉善盟乌兰布河段。昔日乌兰布河沙漠流沙横亘，黄沙顺势侵入黄河，河床淤塞隐患突出。2022年起，当地启动阻沙入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分区改良、布设沙障、栽植桥灌木草，治理万亩黄沙。如今这里的综合植被覆盖度突破35%，黄沙变身良田绿地，一道坚实壮阔的绿色长城正在北疆大地稳稳铺展。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5号，一名年仅7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中受伤。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遇难婴儿和父母来自伯利恒市，事发时正前往希伯伦探亲。婴儿的祖母也是目击者，回忆说，事发时他们正驾车经过一个检查站。
4: واحنا لما مشينا ماشيين وصلنا شفنا الجبات على حاجز 17 جبات وجيش من بعيد بعيد عنا وقفنا سياره وقفنا والغيرهم بيضحكوا علينا انا فكرت بحمل تحذيري الغير هو اتلي جاي السياره رصاصه في ابني في حفيدي جايه وفي امه وطب في ايد ابوه بس في اصبع ايده يعني ما كان في اختلاف بس هذا طب في الولد في وجهه طلعت من وجهه استقرت في خد امه هيها امه هون نايمه يعني 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معنا يعني مش معقول。
3: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被以军打中的婴儿当场死亡。以色列军方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希伯伦执行任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以军士兵开枪。初步调查显示，受伤人员均为平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现在不少城市打开空间盘活资源，把闲置的桥下空间改成电影院、运动场，成为大家休闲娱乐、遛娃锻炼的好去处。

0: 将闲置的空间转变为城市的金角银边。最近，每当夜幕降临，在武汉市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准时亮灯，市民游客坐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露天电影，悠闲惬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空地，
1: 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0: 这样的转变在武汉并非个例。在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自今年3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已经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
0: 而在辽宁沈阳铁西区建成已有20多年的0公里立交桥下，最近也成了大家的热门打卡地。今年3月，当地启动了桥体的2期改造工程，并围绕东北超足球赛事，把桥下闲置空间一体化改造为了足球主题广场，让桥下的边角空间成为了家门口的休闲运动场。
3: 东北超的那个会场在那边，每次都跟路过，大家非常心情非常愉快。
0: 除了娱乐休闲、运动健身，桥下空间还可改造成功能多样的综合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这处桥下空间，多年前是一处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露天市场，秩序乱，交通不便。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采买需求，当地向上要空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综合体。现在，桥下一侧是停车场、篮球场，上方桥体两侧则是便民菜市场和美食区，多种功能在桥下有序整合。
4: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是在马路边上，交通比较拥堵，然后日晒雨淋的，现在搬进来了以后，有自己固定的摊位，用水用电也特别方便。
5: 自从这个桥头市场修好以后，我们早中晚买菜都非常的方便了。
0: 您看大屏上这只探头探脑的小浣熊，躲在门后的松鼠，还有湖面戏水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最近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在北海公园园区，在用树皮镶进色修补树洞的基础上，融入特色元素进行作画，这些藏在树洞里的微缩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游园时争相寻找的小惊喜。走在北海公园的滨水步道上，一个不起眼的树洞前围满了拍照的游客。
6: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等于化腐朽为神奇吧。
0: 与普通的卡通画不同，北海公园创作的树洞画都是借形造意。比如在这个长条形的树洞里，园区绘制了一只小浣熊，它正用两只爪子紧紧抓住树干，就像趴在洞口与过往游客互动。在一棵形似爱心的柳树上，工作人员巧借有爱寓意，将这个树洞画上了北海公园特色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然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与传统方式修补的树洞相比，这些栩栩如生的树洞画给游客们平添了不少游园趣味。随着树洞画爆火，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和野生动物？
1: 我们都是在柳树上它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我们会选择不影响咱们的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来做，像这个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0: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摄影爱好者、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用相机捕捉到了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记录下了珍贵的瞬间。近日，摄影爱好者途经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莫勒草原时，偶遇两只黑颈鹤在

0: 开阔草甸活动，记录下黑颈鹤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鸟儿结伴在浅草间缓步踱步，开启了一段趣味满满的求偶互动。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求偶阶段的黑颈鹤会通过点头、展翅、跳跃等特有肢体动作表达好感。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两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盖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这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野猪等近30种野生动物。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一段新拍摄到的金钱豹影像。画面拍摄于今年一月，画面中的金钱豹体态健硕，斑纹清晰，步履从容，不时驻足巡查周围环境。工作人员介绍，该保护区沧源片区曾于2019年记录到三豹同框的画面，此次耿马片区的发现标志着金钱豹在该保护区的分布点位再次扩展。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在南非，野生企鹅处境堪忧，部分种群濒临灭绝。研究和保护企鹅是当务之急。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感受一下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1: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多，我们一早上过来，正好赶到他们，工作人员早起的时候喂这些企鹅。像这个头上有两个黄色的鬃毛的，这个就是跳岩企鹅。
2: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 Tiffany 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
1: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名字，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这边用这个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个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
2: 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
3: And we're bus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brand new penguin exhibit, and so because of all of the construction, it's not safe to go the normal route behind the scenes that we usually take the penguins, and so that's why they're coming through our marketing offices. Okay, everyone is caught up. Okay, I see it's raining outside.
2: 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
3: A lot of marine animals are endangered. They're not safe in the ocean because of plastic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all of these various things that are human-made challenges for the ocean. Educating the public about th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species, what they contribute to the ecosystem within the ocean.
2: 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1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0: 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它们像是我的老朋友，从建村起就在这里，不知矗立了几百年。

0: 在这片由绿意与沧桑交织的穹顶之下，藏着一个小村落。村里有一口巨大的锅，你以为这锅里盛产美食，那就错了。古时，镬为锅。400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颜子陵的后人避乱迁徙，寻找新的隐居地，发现此处地形如镬，四周茅草丛生，便将这里命名为茅镬。
1: 这里就是我阿拉茅屋的村庄。
0: 他就是定居茅镬的颜氏后人颜阿义。颜阿义长大的这个小村落海拔3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村脚下一条蜿蜒如龙的江水滋润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得天独厚的地形环境与丰富的古树资源，共同塑造了茅镬四季皆景的独特画卷。
1: 这村里的每一棵树都比我年纪大，就说这棵枫香，听我爹说，那是他爷爷小时候就在的，已经800多岁了。现在我们都叫他伞树，因为他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庇护着我们子孙后代。还有这棵果子树，每年都结很多香榧。那榧子果据说在宋代就是贡品，吃起来呀可香着呢。以前和姐妹们唠家常的时候啊，最爱吃这口。可惜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还是树活的久啊。小时候听我爹说，这有的树啊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老。
0: 这棵巍然挺立的金钱松，历经千载岁月，其高度冠绝群目。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丰富的记忆。让我们斗胆猜测一下，当它刚刚破土而出时，北宋的诗人或许还在吟诵着承平岁月的闲事，但百年之后，金兵的铁蹄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时光流转，对于人类而言，百年光阴便已是生命的极限。然而对于这棵千年金钱松来说，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它挺拔树干上又添了几道静默的年轮。它以每年不过几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向天空索取阳光，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生命的渴望，而是一株古老的孑遗植物对自身种族延续的承诺。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巨变，它的祖先在世界各地

0: 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这片特殊的酸性土壤中才侥幸存活。或许正是这场劫后余生的记忆，它的针叶总是刻意盘旋成中华古壁的圆盘形。秋天来临，宛如串串金色铜钱悬挂枝头，金钱松之名也由此而来。如今毛霍这棵金钱松已约1000多岁的树龄，位居中国最高龄的金钱松王。多少人为了一睹它的英姿，千里迢迢来到毛霍。
1: 我也瞧瞧。嗨，我们村里有名的树可不止这一棵。喏，看这棵银杏，果子也好吃着呢。到了秋天，一个是它，一个是枫香，那颜色是真漂亮。
0: 目前在毛霍，300年以上的参天古树有79棵，900年以内的有88棵，是宁波市内规模最大、树种最丰富的古树群落。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如何在长达400多年间守住这么多古树的？而现在，其他村民又去了哪里呢？
2: 这是我爹哭不来了，又发家了，等于。
1: 他是我的老伴儿，比我大3岁。这里曾经是我们相守了60多年的家。以前刮台风，村里都会发大水。听老人们说，回回都是这些古树挡住了洪水。他们护住我们，我们也要护住他们。
0: 其实，在毛霍村的历史上，也曾有村民想砍树卖钱，但每次都有岩石后人挺身而出，买下树木，保全着这片古树林。于是清道光29年，村里特意设立了一块禁伐碑，将立碑原因、古树保护办法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写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了保护古树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染和火灾威胁，岩氏后人们又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迁村。2012年，漳水镇毛霍村搬迁到洞桥镇毛霍新村。
1: 有时候，舍是为了得，离开是为了还能回来。
0: 虽离故土，心却系树。每到雨季，这颗底部空心的苦珠就让人放心不下，大雨过后更有了腐烂迹象。
3: 针对这种腐朽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打磨，之后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所有部位都要重复2至3遍，确保每一个地方被覆盖。
0: 为了更好地守护它们，宁波市林业局采用了一种名为 3D 高斯坡建的新技术，它能为整个古树群落建立身临其境的毫米级数字档案，可以精细记录当下古树信息，为古树保护和长势情况估计提供帮助。
4: 往下面。
1: 爹呀，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把咱们的林子守得多好。
0: 严阿姨的父亲严志香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小小的严阿姨还不到11岁。从此，那个能遮风挡雨的肩膀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1: 爹呀，你以前常说，只要伞树在，爷爷就还在。我现在终于懂了。

0: 古树无言，却见证了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延续。透过它们，再久远的历史都不会被遗忘。
1: 是啊，即使我走了，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见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来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福建霞浦，时间以另一种方式生长。这些黄连木在3米多高的苍老城墙上仿若悬空而立。数百年来，它们与城墙共历风雨，相伴沧桑。与乡人而言，浓荫之下，故土

0: 福建东北部的霞浦，海岸线曲折绵长，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浅海滩涂被摄影爱好者称为中国最美滩涂。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犁，耕海而生，织就出独特的海岸生活途径。在数百个沿海村落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船炉村如同一座小巧的堡垒，堡内台地狭小，常住人口不足千人。几百年来，城堡内外沧桑巨变，城墙依然如旧。短短640米的石墙上，有112株超过百年的古黄连木立在城墙四面，榕树和枫树相伴其间，仿佛给城墙披上一层绿色的铠甲。粗糙的树皮宛若石纹，尖细的树叶嫩绿青翠，盘踞的树根深扎石墙，远远望去，犹如自时间生长而出，与城墙浑然一体。这种树因树皮内皮呈黄色，尝起来有一股苦涩的味道，犹如中药里的黄连，因此得名黄连木。黄连木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落叶乔木，从江南丘陵、华北低山到黄土高原都能顽强生长，加上春秋季夜色绚丽多变，使其成为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涨潮时，船炉村距离海边不足100米，黄连木在海边成长意味着更严苛的考验。人们眼中的滩涂美景，对树木而言是极端的生存试炼。狂风肆虐，盐分侵蚀，淡水稀缺，而黄连木为何能在此屹立数百年不倒？答案写在它独特的基因里。
1: 我们的峡谷都在海边，如果树冠太茂密的树会形成头重脚轻的。黄连树的话，它刚好是根系粗壮，所以它就扎根很深，可以加强这个城墙的这个牢固度。树枝又很细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既加固这个城墙，又可以抗风。
0: 但黄连木最终扎根船炉村，并不仅仅因为自身的优良禀赋，还源于一个人的选择与情怀。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位仙人林遂，字元成，号石壁，船炉村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41岁的林遂进士登科，获称船炉，村庄也因此得名。

0: 在外为官十多年后，60岁的林穗致仕返乡。当时的霞浦海岸常常受倭寇侵扰，这里无山峦屏障，缺天险可守。各地村民聚族结社，以石为援，仿照军事堡垒，把渔村改造成座座石堡。
1: 大概目前霞浦境内有64座城堡，城墙围起来就一团，所以在城墙内的人都凝聚力特别强的，所以用现代化是可以众志成城。修建完了之后，还要代代都要有人在修复保护。
0: 林穗深知，若要让村堡长久地庇护乡民，必先另起坚实稳固。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仿照南京城墙的形制，加高加固墙体。而另一个方法便是号召亲族邻里共同植树固土。相传林穗返乡时带回了黄连木的种子，并亲手把它撒向城垣。他坚定地告诉乡亲们，树可立人志，亦可固一城。黄连木没有辜负林穗的期望，发达的主根深深扎入城墙，在地下延伸数十米。侧根则穿透石缝，如天然绳索，将整座古堡牢牢缚紧。数百棵树木的力量与此汇聚，令船炉村古堡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是霞浦海岸保存最完整的村堡。当年深日久，一些古堡逐渐失去旧日功用，人们陆续迁往他处，而船炉村却仿佛停驻于时光之中，和几百年前一样，依旧烟火温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老树始终默默守候，才让一代代人在此扎根，不愿离去。人与树彼此成全，相依相守。树不可伐，枝不可断，根不可扰。秉承这样的族规家训，林氏后人自发组织护树队，定期为古树群剪除寄生植物，维护古树的正常生长。如今更有专业人士加入守护行列，他们定期前来细心照看这片古老的树群。
2: 现在日常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在这边开展这个名目古树的宣传活动，加强村民的保护意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进行监测。
3: 我们来量一下树冠吗？
0: 每个夏天都藏着危险。台风过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到船炉村检查黄连木古树群的情况。
2: 我们的东侧刚才量了8米哈，那总共是13米，叫灌木13米。
0: 这株400多岁的古树至今仍在生长。
2: 10米，树高10米。
0: 树与周边的其他动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
2: 不要动它，不要动它。
1: 不动哈，
2: 好。古树群落之中，我们基本上不去过多的去干涉，我们要尊重理解它们的多样性。
0: 从他乡起航的种子，在这里扎根生长，数百年后成了故乡本身。纵使种树的人化作风，树仍替他抚摸子孙的额头。这无声却恒久的守护，穿透时光，随海风萦绕，岁岁年年从未褪色。

0: 汉江运河畔筑峡谷，杂技之乡五方云，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
1: 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的生动写照。

0: 看住峡谷，杂技之乡五方云。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沧州，沧州因运河而兴，浩浩汤汤的京杭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沧州正是运河流经城市当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占到了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武术之乡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
0: 还有演员于毅。
1: 沧州吴桥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杂技史诗，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世界三大杂技艺术节之一，第二十届邀请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节目来到吴桥比赛和展演，可以说是全球杂技人的盛大聚会。
2: 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3: 要说一句河北的口号，用河北梆子的形式哦，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还要到吴桥。哇，
0: 您这绝对是先声夺人了，要不是来到这杂技之乡啊，就得来点绝活。嗯，要说这国家级的非遗吴桥杂技呀，那绝对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靠的就是它硬实力，撑起了响当当的亮名头。但是这庞大的技艺体系呢，就藏着多达1000个的经验绝活，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锣鼓声声，演绎豪迈号子，跟头阵阵翻滚带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0: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也是妈妈。那你就是妈吧。
3: 好，我是妈。
1: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2: 一二三哒哒哒。
3: 嗯，可以啊。
0: 很好，
1: 带头吧。
2: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善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1: 自己发挥了，
2: 蹬哒哒，是不是？
0: 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1: 对，挺好，挺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0: 还是非常相爱，
2: 还是打架，
0: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2: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3: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师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师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您好，
0: 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4: 睡狮
3: 啊。哦。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5: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舞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第六。
0: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狮娘怎么当？
5: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5: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
3: 撵它。
5: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5: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他咚，
3: 棒棒棒棒
5: 棒棒棒棒棒棒，
3: 跳咚。
5: 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3: 好
5: 扑我。
0: 饮食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3: 饮食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0: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

0: 哎，不错，
1: 还可以吗？
0: 是那么回事。
1: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1: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3: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1: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卧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咱们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经非常国际化，每届都吸引很多外国的杂技人士来交流。

0: acrobatic all together.
1: 这么年轻，学了二十多年了。
0: Yes. Yeah. Until now, he's like 10 years, and since he started everything.
2: For me, almost like 17 years.
3: And for me, also is 7 years.
1: 我看出来了，所以您是队长。
0: Yes, right. The leader, yes.
1: 我们都说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坦桑尼亚，其实杂技需要花功夫这件事情是大家共识的。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像刚才看到这么精湛的一个表演，你们打磨了多长时间
0: ？On this act altogether for my group, we have 3 years to training and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1: 我一直都特别好奇，你们有着这么高超过人的技艺，最开始学杂技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0: ？There's a beautiful special story exactly where it started until its end. The person who taught us, he's go by the name Mr. Rajab Zubwa. They were first Tanzanian to come here to Buchao, learning the acrobatic for 4 years. That was 1960s, and then.Once they graduate from here, China, they come to Tanzania and start to teach the people. I'm the one of the student who he was teaching.
1: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张老照片。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老照片啊，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咱们这位老师从吴桥学成回国时，在他们国家的码头上拍下的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您的老师了。
0: Oh, that's beautiful. This is going to be a surprise.
1: 非常珍贵的一张影像资料。
4: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传承。中国杂技的种子在非洲土壤中生根发芽，又融入了当地的艺术特色，最终绽放出独具风格的花朵。
0: In Wuchao, we went there to the museum and we see some different.Old memory, and likely we will see one of the best picture. That there were a group of 7 people doing somehow similar of what we do, but what they doing it was more difficult and impressive because we are 4, they are 7.
1: 刚才您提到的这张老照片，我们今天也带到了现场。这是1987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的时候，那是第一届。
4: 第一届。
1: 晃板节目也是摘得了当时最高荣誉金狮奖。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当时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着主力演员角色的徐英军老师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徐老师。徐老师就是耶
2: ，It's me，
1: 见到大神了。Please guess it. Who is Mr. Xu?
0: Yes, it's me. That is.
1: 是这样吗
0: ？This is my position.
1: 对，就是承担着最主要角色的、最核心力量的，就是徐老师您。
2: 对，
1: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
2: 应该是15岁。
1: 15岁是少年的年纪嘛，但是就要承重这么大，您怎么完成这样的挑战的？
2: 所以呢，要经历一个这个系统而漫长的一个训练过程，包括力量训练、这个平衡训练，以及多人协同合作的这个训练。我要做的呢？不但要扛住这个重量，还要依靠运动神经元对全身肌肉的精准控制，把晃动起来产生的压力疏解分散。从一个人叠加到6个人的时候啊，我不仅要承担700-800斤的压力，还要成为整个团队的平衡核心。
5: 其实它是动了一点点小层面，它对心理、
2: 对
5: 素质考验非常非常大。
2: 叶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在不同晃动的这个高踢晃板上，完成对手顶、单手顶以及这个整体的7人的高技巧的这个造型，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大部分杂技表演，它失败是慢慢倒下去的，而晃板的失败啊，它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就是轰然坍塌，是人仰马翻。当你知道失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地上了。所以说，克服呢就是不停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之间彼此的信任。最后这两个女孩有一个是执行口令，她说：“预备，1、2、3，上！”她俩不能有一点的延迟，如果有一点延迟，因为她就像跷跷板，她上面要是差了0.1秒，咣，马上就出去。所以说，大家在训练之后，是一直保持彼此的默契。
4: 这确实是非常极致的集体协作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 它不只是一场杂技的节目，更是一座流动的、有呼吸。

0: 的一个人文建筑，
1: 对，
0: 太了不起了。
2: 那今天再次来到这儿，想不想重上晃板一下？
1: 可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0: 我瞧他们上去都要两个脚一起上吗？
1: 对，
0: 不能先上一个再上一个。
1: 也可以先上一个，先上一个，再上这个。哎，这样。哎呀呀！我来表演一个动作，也可以这上。哎，哇！
0: 哎，哇！哎，道子上。哦，这个光景老师说难，我觉得那还得实践，是吧？哎，还是于老师给咱们打个样儿。
1: 好，对，先踩上这边，先踩这，先踩这个。
0: 好，踩实哈。
1: 再踩上，慢慢往这，慢慢往这移重心。好好好，好。哎，好。好好
2: 好，我们几位朋友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要试一下 ？Have a try。我，
1: 你这样先上那个脚，先上这个脚，对你扶好我，可以松开一个这个手，这个手抓着我，抓着我，这个手抓着我，哎，好。
2: 感觉下半身完全不听使唤。
1: 对对对对。
3: This one is look like it's hard to move.
4: 更难，大家就觉得踩上去以后这个更硬，
2: 更硬，
4: 对，更硬。它更硬的话，
2: 更硬是不是越着没那么好驾驭？
4: 它更硬的话，它找平衡就会更难一点。
2: 真的，只有站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想把晃板做平衡有多难，因为它那个稳啊，不是指它不动，
1: 对，
2: 而是在动中找平衡。
1: 对，而是用我不停的动来控制它不动少动，是这样。
2: 是顺动而动，然后都动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恒定的一个稳定。
1: 你上去之后，你不能跟它对抗它这个晃动，你要顺应它，适应它才可以。
2: 这也非常中国哲学了。
5: What we can say to Mr. Su is we really need and help and support and we will be more happy if Mr. Su can teach us. Okay, so Mr. Su, can you please teach us, be our teacher?
1: 对于他们的拜师请求，我非常的欢迎。你看这次通过他们来我们中国比赛，才发现吴桥杂技已经跨越山海到异地生根，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本身就是艺术传承最好的佐证啊！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晃板艺术在世界杂技的舞台上再创辉煌。
2: 说得太好了，我感觉穆罕默德的眼里都闪着泪花了，他好激动啊！
6: 谢谢，
2: 应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刻了。我觉得就在刚刚这个简单的这个拜师仪式里，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大家跨越国界对于艺术、对于杂技这门技艺那种向往之心的纯粹。
7: 我觉得阳光都是一样的，他们来到了这片黄土地上，然后呢，把自己羽翼渐渐的丰满之后，闪耀着光芒，把吴桥杂技、把中国的杂技，让他们飞向更远的地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走过的这条路，正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生动的缩影。技传四海情如桥，一年五洲新作舟。这座用杂技搭建的桥，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但是沟通的是中国与世界。
2: 嗯，没错，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是超过了8000公里。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正所谓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我相信杂技会成为一座全新的桥梁，链接着过去和现在，也沟通着两国之间的民心，使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的民相亲、心相通。所以也要感谢吴桥杂技在我们国际人文交流当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8: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2: 王校长好。
9: 王校长好。
8: 大家好。哇，
2: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8: 对。
10: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友人。
8: 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11: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12: 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2: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12: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 specifically in

0: 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1: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0: 对，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他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
2: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
3: 都是属于手力，
2: 明白？它被一个人走更难，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哎呦！哦哦哦！哦哦！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哦，
3: 他跳过来了，
2: 后手翻。
1: 哎，合二为一的感觉，哇！好，这回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对。
4: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2: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4: 会害怕。
2: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4: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2: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 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1: 国际赛事，
2: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这一个少年组的技奖。
4: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2: 对，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4: 对，
2: 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2: 好，准备一下。
3: 好了吗？好了。好。
2: 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3: 时间到。
2: 哦。超长发挥啊！
1: 多少？
3: 哦。
2: 14秒多。
1: 不到15秒，
5: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3: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4: 没有想过。
5: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2: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1: 好，
2: 我先来。男子汉试一下。哦，对不起，我要热一下身。可以抓高一点啊。
1: 好。
2: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1: 好。
2: 重心压上去。 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

0: 啊，抬头，抬头，
1: 好像误导翁啊。
2: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0: 好，好，好。
2: OK，
0: 把重心放到脚上。
2: 好，
0: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2: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0: 好，不错啊。
2: 向十四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0: 我转身。
2: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1: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0: 转身，
2: 转。
0: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2: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2: 真的是
0: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3: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1: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0: 建校40年啊，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1: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3: 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1: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
2: 哇哇，哎呦呦呦，后手翻

靠近啊。

0: 还传递，
1: 伞在转，
0: 哦，还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
4: 哇，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
1: 啊、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戴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哎，三位老师，三位老师，三位老师，这马戏可是吴桥的这个老传统了。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
1: 一翻身又上去了，
2: 对，
1: 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四百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
2: 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嗯，有一位孙福友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牡丹》，主题歌叫《牡丹之歌》。
1: 就是那个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2: 是是是。
1: 怎么做得到呢？
2: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
3: 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1: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2: 是的，是的。
1: 啊，
3: 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聚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
0: 谢谢。

0: 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1: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员用呢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2: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1: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3: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1: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2: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5米，我觉得好像有我4个高，这两个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1: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白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辽，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辽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
1: 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那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已经很棒了。
1: 真的吗？
2: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1: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嗯。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2: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2: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2: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2: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就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3: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弋》，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

0: 千金大纲登起来，党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一千斤。
1: 太棒了，
2: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0: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0: 对对，
3: 所以这个登记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0: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3: 像滚动起来，
0: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
3: 哦，脚竖大缸。
0: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
3: 嗯，这叫
0: 老牛下山。
3: 老牛下山，
0: 对，
3: 多形象啊。
0: 对，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3: 就像这上山容易
4: 下山难啊。
0: 对，上试一下。
3: 好，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就行。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得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撒，接着收。好。墨缸开墨了。
1: 很稳当是不是？我肯定很稳当。
0: 我笑不出来
1: 呀！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2: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2: 谢谢。
0: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0: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走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对，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

0: 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灯记结缘的？
2: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灯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01、902、90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3: 真棒，
1: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3: 对，
4: 我最感动就是出于热爱。
3: 对，
4: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3: 对，
5: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3: 对，
5: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0: 拥抱。
1: 说得太好了，
3: 谢谢谢谢。
1: 足尖灯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灯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3: 谢谢。

0: 现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1: 姑娘，
3: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3: 谢谢，
0: 好灵巧啊！
3: 哎，好，
0: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3: 帅。
0: 谢谢，好精彩。我们都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儿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掂
0: 掂。哦，这是碳素的。
2: 哦，嘿，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下，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0: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

0: 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沧州里。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
0: 哦，这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哎，
1: 骂也没用。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1: 看个
0: 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0: 但这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惊喜。
1: 我们烙火啊，是来自于我们百戏当中的藏鞋这一脉。顾名思义啊，藏就要藏的结实。鞋就要鞋带的严实。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蛋，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真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百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鞋归洞，仨球，俩碗，丁渡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一画线来回走，这玩一个这玩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 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走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不
2: 对？这玩两个，
3: 俩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啊，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我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一划线，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拿筷子发现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真的不是托。
3: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叫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3: 你说
0: 仨，
3: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3: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3: 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

0: 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1: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跟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啊！
0: 空中翻飞，飒飒作响，看得好不带劲啊！
2: 谢谢老师的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插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这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是从17岁呢，然后跟随我的父亲啊开始练习飞叉的，到现在已经27年了。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4代了。现在呢就是已经在培养这个下一代的孩子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银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

0: 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而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杂技小院里是藏着百戏，
1: 我们现在呢，还稍稍容纳了这个汉代的彩绘和乐舞的一些杂技的动作，让他们模仿。比方说孩子们的后弯腰，

0: 举手倒立啊。
1: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0: 对对，彩绘乐舞俑。
1: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0: 对，
2: 百戏作为古代歌舞杂技的总称，那么刚才您提到汉代，西汉时候就已经规模庞大了。
0: 对，
2: 那么《汉书》的《武帝纪》明确的记载，元丰三年春作决底戏，300里内皆来观，300里的人都来看，描绘了当时汉武帝招待各国使节的宫廷杂技的盛况。
1: 那这个呢？这就是下腰吗？
0: 这个叫下腰，
2: 靠
0: 这个上腰。这个是杂技当中的叠宝，就是小女孩练的那个软功。
1: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进杂技小院看到咱们的孩子都是从练倒立开始。
0: 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1: 真的吗？
0: 对。
1: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0: 对对。
1: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0: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1: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幕，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0: 可以可以。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哇
2: 哇，这独轮车还跳绳，
1: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0: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1: 完全控制住了。
0: 对。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于老师，咱们俩，哎呀，来
3: 好呀！我现在演的是一个失控的陶俑。来，弟弟，让我试试。哦，马上，马上。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1: 你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呦，失控陶俑演得太好了。
1: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0: 对，
1: 而且我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您为杂技妈妈。
0: 杂技妈妈呢，是怎么得来呢？也是我经常给孩子们去洗澡啊，包括他们的梳头啊，很多方方面面。还有呢，就是孩子们现在慢慢的长大，把他们培养到省杂技团主演，他们能在这个舞台上当主演，那比我上台我还要高兴。
1: 像母亲看孩子成长的那份喜悦，其实还有作为老师看到桃李天下，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份成就感了。
0: 现在呢，我已经培养出1500多名学生。
1: 我知道您还免费的帮扶了16个孩子。
0: 对，这16个孩子呢，也是家庭的这个特殊情况，父母不在的，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儿童，把他们培养出来，我非常高兴，感觉特别的那个了不起，
1: 一切都值得。
0: 对，值得。
1: 孩子们从没着落到有奔头，其实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把文化传承的火种播撒进了他们心间。
0: 对，
1: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您不只是老师，也是点亮心灯的人。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0: 谢谢谢谢。
1: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一场精彩绝伦的吴桥杂技，让我们看到了力与美之歌，更看到了千年非遗在当代绽放的独特光芒。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啊，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相信一路体验下来，两位嘉宾感受也非常深刻吧。于老师，
3: 这次非遗中国之旅真的还是特别荣幸，我觉得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我好像只说了好、帅、棒。真的，吴桥杂技除了独特奇，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从那么块土地走出，走向了全国，经过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走到了世界，但是终究又走回了这块土地上。我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荣幸，愿吴桥杂技走得越来越远，飞翔吧。
1: 说得太好了。
2: 这个于毅老师说得对，

0: 吴桥杂技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正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街头、长在剧场、不断创新的生命体。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非遗保护，不是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位置，焕发新的活力。
1: 所以这趟探索之旅好像也让我们找到了答案，就是非遗的生命力到底

0: 定地相信，每一项非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接力。让我们一起努力，也祝愿吴桥杂技再放光芒，飞向国际。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好。

0: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只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

0: 晒到水分没又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你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1: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1: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 8.8 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

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包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

0: 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2: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0: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侵袭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1: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2: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1: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2: 那么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

0: 之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1: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2: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4: 73、75，
3: 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5: 讲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2: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6: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2: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

0: 切片。
1: 自古以来，灵芝籽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知道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2: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3: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3: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10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

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实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速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

0: 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

0: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

0: 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2: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2: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2: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6: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 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

0: 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0: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2: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0: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3: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4: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黄土高原北部，浓墨交错带，黄河支流突尾河穿流而过。河岸崎岖的山毛上，一座巨石垒筑的高墙屹立数千年至今。沙尘砥砺，日升月沉，这些石头的身世和古老的故事曾隐没于历史岁月，只有一个黄城台的名字在百姓口中代代流传至今。当覆盖在黄城台上厚厚的黄土被揭开，一座巍峨的石城重现于世人眼前。
1: 以黄城台为统治中心的这座史前古城被称作石盟。4300年前，这里的人们以石筑城，也在石头上留下了一个个等待探索的秘密。石柱上雕刻的神面神情肃穆威严，石墙上各异的浮雕定格下数千年前的生灵形象。这座城里居住着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在4000多年后又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
0: 1927年7月，正值北伐战争硝烟四起，一则并不显眼的简讯悄然登上了大公报。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10里许

0: 有崔家帽山头，四边也有腐朽石墙，中有乱石陶片，牛马朽败骨片。这是石帽遗址第一次被公开描述，之后便在经验动荡中再度沉寂。在陕北高原的茫茫黄土之下，难道掩埋着曾经闪耀一时的史前文明？这样的惊讶和疑问被人们深埋在心底。今天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一批距今约4000年前的精美文物吸引着参观者驻足。高笔深墨的石雕人像，琳琅满目的玉器，造型别致的陶器，古老的乐器口簧，它们大多来自石帽遗址。当年这些文物的出现，仿佛在向世人诉说高高的皇城台上埋藏着一段久远的历史，等待着人们去探寻。2012年，这处遗址以它所在的陕西省神木县石帽村命名，石帽遗址考古队正式成立，孙周勇出任队长，时年27岁的邵晶也加入了石帽遗址的考古发掘，担任考古队副队长。他的人生轨迹在此后和石帽这个名字紧紧交织在一起。
1: 最早到黄龙台来，我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命名的黄城台东户墙的东北角上，居然有一段墙体依然暴露在外。我不敢相信4000年了，我还能看到保存这么好的石头墙。
0: 考古发掘表明，石帽遗址的历史距今已有4000多年，岁月模糊了太多当年的痕迹，但在遗址核心区皇城台上高耸的石墙中，一排排横向镶嵌的侧柏木尚未完全腐朽，它们相当于木质钢筋，给皇城台石壁强有力的支撑。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中曾有记载，筑城时每筑高5尺，横用刃木一条。谁能想到被宋代工匠记录的筑城技术，竟然在比他们早3000多年的石帽遗址就已经有了异曲同工的运用。
2: 这个在建筑学上呢，按照营造法式的说法呢，就是所谓的刃木，这个墙体往高砌筑的时候呢，往往横向插入的这种木。树木考古学家研究呢，它属于侧柏，它其实可以分散这个墙体垂直向的力量，防止这个石块呢意外倒塌。
0: 随着发掘深入，考古队员逐渐厘清了石帽遗址的面貌。石帽古城的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古城之一。石帽古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外城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依山势呈东南走向，内城面积有200余万平方米，将皇城台包裹在最内。皇城台背以70多米高的断崖，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我想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王国呢，从这个历史渊源这个角度呢，也不足为奇。这个区域呢，是黄土高原的东北端，是一个过渡地带，气候的敏感区域，是古代的农牧交错的一个区域，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啊。
0: 石帽遗址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如今的陕晋蒙三省交界。这一区域长期见证着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与交流。石帽遗址脚下的高家堡镇，始建于明代，也曾是一座重要的边关要塞。4000年前，身处农牧交错带上的石帽人以石筑城，或许同样有出于防御的需要。城门是护卫城池的关键防线，进入这道门就进入了一方权力统治的核心区域。2017年，随着石帽外城东门址发掘工作的完成，

0: 一座威仪赫赫的城门重新显现在了世人面前。东门遗址位于石卯外城东北部，位置居高临下，扼守险要地势。俯瞰东门遗址的构造，门前有一道长约21米的障墙， 与两座墩台形成了一个外瓮城，墩台背后则有一道城墙与南墩台相连，形成了一座内瓮城。南北两座墩台高度约为6米，面积均达到了300平方米，可驻守百余人兵力。双重瓮城与墩台无异于上了一道双保险。除了这些防御设施，还有一种结构的出现出乎考古人的意料。 古代城门的两侧往往会修筑向前突出的高台，因为形似马脸，故而被称作马面。马面最主要的功能是消除城门的防守死角，因为呈一条直线的城门受垂直角度的限制，对突进到城下的敌人无法实施有效打击，而与前凸的马面相互照应，则可以形成交叉火力。 石马人如此设计东大门，足见防御外敌、巩固城池的良苦用心。在东门遗址护墙内，考古人员还挖掘出许多散落在周边的壁画残片，它们曾身披绚丽色彩，满绘于墙壁之上，迎接着每一个进入城门的人。壁画描绘的内容已经难以复现， 但红与黄等颜色的描摹依然能让人们感受到当年的肃穆庄严。现如今已发掘完毕并完整揭露的石卯东门遗存已经成为一处观摩研究的重要场所，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来到这里无不为4000年前的文明遗迹所折服。
1: I think it's an amazing monument in a very unusual environment, and this is the largest monument in this whole Shanbei,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it's not made just of stone but also made of huangtu, of loess, and this is unusual. There is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you have this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re's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this long history of building monuments with many tiers. Here you see the tiers, and then you see the stone holding the terraces back. Anything you see in the West is not like this, and it's technically very complicated.
0: 经历4000年风雨波蚀，依旧巍然矗立，修建威仪赫赫的重重机关，又以绚丽壁画进行装饰。这扇大门守卫着的，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池？ 这个疑问还要进入到石卯城的核心黄城台去寻找答案。在黄城台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发现了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藏玉于墙。在残存的墙体里，竟然镶嵌着不少玉器，而且从材质和造型特征来看，
2: 有些玉器甚至来自良渚、石家河等千里之外。石卯人为何要将珍贵的玉器埋藏于墙中？这些天南海北的玉器是如何来到石卯的呢？玉是非常珍贵的，象征权力地位的一些高等级建筑的墙体里头才会出现这个玉器。它在追求一种这个精神屏障，不排除它是来自于周边的一些
0: 石卯的下层的这个聚落，就是自愿的，把他们的这个小群体里头最珍贵的东西放在城墙里头，来祈求一种平安。石卯古城兴盛的时代，在距今约4000年前，那是一个被考古学家形容为万邦林立的时代。华夏大地上不同的区域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各种城池的修建。 当一方城邦强大起来，围绕这个中心聚落也聚拢起不少小城邦，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而以石卯为核心的文化集团，无疑就是当时陕晋蒙交界的透明。

0: 心。
1: 一定要那么厚的墙吗？一定要那么高的墙吗？为什么要在墙里面放玉器？这个问题恐怕你不能用防御来解释它。这个城是时髦社会的圣城，它是必须得这样做的。它不只有现实中的防御功能，它也有精神世界的信仰功能。
2: 参与石卯遗址考古发掘十多年，邵京对这座城池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石卯是一座圣城，而位于遗址最高处的皇城台更是蕴藏着一连串线索，成为解读这座史前古城的通关密码。
1: 完全沿着4000年前石卯人登临皇城台的道路向上追踪发掘。2017年，我们将门址的外围发掘完成之后，根据门道里的石铺道路一直向上追踪，追踪到头上之后呢，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高等级建筑集中分布的这座大型台基。我们就沿着大台基的南墙一直去追踪，当我们追踪到大概有几米长的时候呢，又出现一个问题。
2: 在南护墙的发掘过程中，神秘怪异的石雕再次出现，数量多达100余件。早在石卯遗址发现之初，各类形形色色的石雕就曾给人们带来许多思考。如今静静躺在博物馆中的他们，因为夸张的神情、各异的形态，总能引起观众驻足欣赏。这些面孔诉说着什么？它们集中出现的位置在4000年前是一处怎样的存在？这一次，考古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那么，这么一个台子旁边会不会有附属的设施呢？比如说，会不会有走廊之类的一些建筑呢？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就把它增加到10米宽，结果就在9米宽的位置，在南护墙的南侧，与它平行，又出现了一道墙。共同构筑的这个夹道，是石卯人构筑的一个神秘空间。南护墙上出现100多件石雕，也就迎刃而解了。
2: 4000多年前，这条9米多宽、130米长的长廊里，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昏暗的光线下，或许有火把照亮；跳动的火光里，奇异的雕刻人面、骑射的勇士，还有各类自然生灵，形成一种庄严的威慑力，指引着人们走入一处神圣之地。石卯人究竟想用这些石雕表达什么？
1: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叙事题材的，包括武士射马的形象，非常的威武。它叙事的是它这个族群，它这个社会里的丰功伟绩。那么我个人理解，这种题材的石雕才是石卯人最想表达的。他要让所有登上皇城台去朝拜的人，要去读懂石卯人的心路历程，感受石卯人的内心世界。
2: 几千年悠悠岁月过后，曾被黄土掩埋的皇城台再度迎来阳光普照。只不过与石壁上庄严肃穆的石雕像对视的，不再是这座城池的主人和宾客，而是想要了解他们辉煌过去的考古人员和观众。哪些人曾在这高台之上手握权杖，号令一方？在皇城台的城址区域发掘告一段落后，2022年，考古队把目光投向了皇城台西侧的墓葬区，并在次年1月发现高等级墓葬。石卯古城曾经的主人就长眠于这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上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2024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一件重要器物玉钺的出土，让石卯遗址考古队倍感

0: 振奋。
1: 玉钺的出现往往彰显墓主人有着尊贵的身份，石卯出土的玉钺不计其数，而这件玉钺一出却让所有石卯的考古人惊叹不已。这件玉钺高 12.9 厘米，宽 10.7 至 11.1 厘米，最厚处 0.6 厘米。
2: 玉钺正面雕刻着前所未见的繁复花纹。
1: 这件玉钺为何如此与众不同？繁复花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信息？又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将它带入地下世界呢？
0: 这件新出土的玉钺，玉质莹透温润，通体刻满纹饰，四角分布有多个可以穿击的透孔，气势不失兵器的凌厉，隐隐间流溢出王者之气。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它繁复的雕刻工艺以及纹饰所反映出的信息，隐约显现出某种鸟类的造型。邵京在接到现场考古队员发来的图片后，自信且坚定地回复了一个字：
3: 我不在第一现场，他们第一时间发给我看了，我当时就回了一个字：鹰。然后他们连夜加班就把纹饰就画出来了，确实是鹰。
0: 在对这件玉钺的纹饰进行细致临摹后，人们清晰地看到一只鹰呈脸翅的姿态向上冲击，好似要冲破云霄。这不是鹰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石卯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在石卯博物馆中，一只桃鹰似乎振翅欲飞，还有另一件更为完整的桃鹰珍藏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古人对自然的观察认知里，天是风霜雨雪的来处，地是衣食住行的凭靠，而翱翔于天地间的鹰则常被看作是沟通天地的使者。这些桃鹰碎片大多出自石卯文化鼎盛时期的器物堆，很可能曾被用于祭祀等活动。专家推断，出土鹰纹玉钺的墓葬主人很可能是石卯城高等级贵族，透过这件玉钺或许能解读出更多石卯先民的权力密码和精神信仰。
3: 现在的很多乾隆的旧藏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上面就有类似于石卯新发现的这样的纹饰。以前的学者的研究往往把它叫鹰掘人手，就是老鹰的爪子把人头抓起来那种感觉。我的解读是，这是这一代石卯王的图腾，是他自己的信仰，他认为自己的力量来自于鹰。
0: 从已发掘的皇城台墓葬中还可以窥探到一些石卯上层人物的生活场景。墓葬内常常出现摆放随葬品的壁龛，这些随葬品通常是成对，象征对饮。而动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我们揭示出石卯先民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皇城台下的器物坑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羊骨、牛骨等动物骨骼，考古队员对这些骨骼进行了观察、鉴定和记录，得出惊人的数据。
4: 通过动物骨头的一些信息来探索石卯人的所谓的吃什么、怎么吃、吃完了之后怎么利用。现在那个皇城台东墙的羊，通过我现在做的这些加上还剩下的部分估算的话，它的个体可能在十几万只左右。
0: 如此巨量的肉食消耗，不禁让人想到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从今天的考古材料来看，当年的皇城台上几乎宴饮不断，张示着石卯八方福凑、万国咸通的繁荣图景。直到今天，牛羊依然是陕晋蒙交界地区最主要的饲养家畜，但在4000多年前，它们并非原生于本土，而是源自几

0: 千公里之外。
1: 其实榆林地区这一块正好处于欧亚草原和我国的农业区的一个过渡带上，因为欧亚草原是一马平川，牛呀羊呀马进来都非常方便，就应该是榆林地区这一块是个大的一个窗口。
0: 远道而来的牛羊原生于草原，为什么能在沟壑纵横的山脉间生息繁衍？对此，植物考古的介入，让人们对于四千年前陕北地区的环境有了更加生动的认知。
2: 除了发现了农作物以外，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种的这个杂草类的植物，比如说豆科植物、梨科植物、菊科植物，这一些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像草木樨啊、胡栀子啊这两类植物呢，也是这个牛羊所食用的最主要的草类资源。
0: 草木樨等豆科植物的大量存在，能保证牛羊获取丰富的食物，从而在此地繁衍生息。牛羊的到来不仅极大丰富了石锚古城的肉食来源供给，还刺激了一项精细手工业的繁荣。
1: 这牛羊我觉得全身都是宝，我觉得它吃的是草，但是挤的是奶。我们除了吃它的奶以外，我们还要吃它的肉，还有它的更重要的，我们用的是它的一个刺激产品，就是比如说是奶，还有这种这个毛，是吧，这都是可以反复利用，就是大大提高了人类战胜自然、抵御能力。尤其这个现在陕北发现那么多古镇，它是不是就是用这些兽皮进行防寒？
0: 在石锚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种特别的古器——古镇。这种小巧的器物一出土，就给考古队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一根一根的数根本数不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给古镇称重。通过单枚或一组古镇的重量来估算数量的总和，最后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总共有17000多枚。更令人不解的是，从这些古镇的出土位置来看，制作他们的作坊就位于皇城台上，制作古器的匠人为何能与贵族相处一地？这么多的古镇难道都是石锚人自用的吗？石锚遗址出土的古镇因为缝制材料不同而大小各异，石锚遗址已发现的纺织物就有丝、麻甚至羊毛等多个品类，这些古镇的尖端十分锐利，可以直接扎透兽皮，尾部钻刻的针孔最细的甚至仅能穿过一根发丝。如此细致精巧的骨器，当年的工匠们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经过实验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做这样的还原。
3: 工匠们将较大的羊骨或牛骨去掉关节等部位，用刮磨等方法修成规则的骨片，再将骨片切割成细条，一遍一遍细细打磨，再使用尖锐的石器在针尾刻槽钻孔，最后制成一枚骨针。这些古镇的数量显然超出石锚人本身的日常所需，专家推断他们当时应该是作为一种特色产品，用于和周边地区进行贸易交换。
4: 石锚的发掘，我们发现了其实它的经济功能在中国早期城市里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城市的主要功能，掌握了高等级的生活用品和一些仪式用品的生产的这个技术和资源。石锚如果说的话，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0: 生产古镇这类产品的场所类似于后世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自然是由掌权者管控。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石锚古城，除了承担一方王国的圣城地位，很可能还是一个贸易往来的枢纽。今天的考古研究让我们看到，石锚人对外交流往来的网络向东绵延到今天的山东一带，向西远至甘肃青海地区，向南则一路到达江汉平原。
5: 牛羊进来你可以用文化交流来说它，但我更愿意相信这背后是石锚人的一种拓展的事业。 他自己先得情愿。

0: 接受这些，这些东西才能在这地方落地生根。我相信时髦的上层是有这些优秀的品质的，他才会在黄土高原上创造出来这么一个极致辉煌。
1: 皇城台下，突尾河日复一日静静流淌，几千年过去，时节劳作与收获在这片家和眼映的川原上周而复始，不曾停歇。四千多年前，属于时髦古城的辉煌与荣光，幻化进日月里的那只雄鹰俯瞰过，皇城台上威严的石雕像凝望过，来往于此的先民们见证过，那是黄土高原上史前文明的一段耀眼光芒，是岁月曾经尘封但却抹灭不掉的文明印记。
2: 距今约3800年前，石卯人离开了这片家园，有可能是气候之变，也或许是其他力量的感召，他们一路南下，不知所踪，只留下皇城台这个名字在百姓口中流传数千年。皇城台上留下的不仅是石卯人的故事，也是中华先民找寻理想家园的路上累世不息的缩影。他们筚路蓝缕，所求不过是扎根土地，薪火绵延。
1: 辉煌的记忆或许沉入历史，却有如雁过流影，风絮流声，总会留下种子飘散萌芽。这或许就是文脉不断、文明更续的生机。回看古老东方，中华先民的身影在崇山之巅，在大河之畔，营建起一个个聚落，一座座城池，他们积蓄着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了起初多元却终究一体的闪耀文明。这是散落在大地上的点点星火，最终汇聚成熊熊火焰，照彻了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0: 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而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
0: 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
1: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为今明2天。
0: 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2: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
3: 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4: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5: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4: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2: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6: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2: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智能制造，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
3: 如今，智能工厂正推动着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发展，制造装备正向智能体演进。
2: 这是一家位于辽宁沈阳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车间，覆盖仿真、排产、执行、监控全链条的智能体系，让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1%，生产效率提升40%。
7: 基于我们自研的算法，然后对变压器的整体一个健康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智能体的话，会对它一个实时采集数据和被感知数据结合，会提前8个小时到

0: 12个小时对它进行状态预警。
1: 在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造船厂，多艘超大型船舶正同时施工。船厂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
2: 传统作业如果说把时间和空间充分考虑的话，排个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计划人员再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校核就可以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人士透露，将推动企业系统布局工业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搭建高质量工业数据集，集中攻克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底层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推动机器人、工业母机、控制系统等制造装备向智能体演进。
3: 智能工厂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走向一个自主化，它从现在的自动化变成它可以自主运行的这样一个智能工厂，它的智能以工业智能体为核心，实现数字员工跟咱们的人共同的协作。
4: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强协同的系统工程。
5: 记者在各地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智能制造带来的提质增效，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的深度融合。
1: 浙江杭州这家汽车智能底盘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实施 AI 加制造以后，从单板功能测试、防护涂层固化到智能光学检查，整套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作业。其中单板功能测试环节涉及600多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运行速度都达到了毫秒级。
6: 50多台设备，3线员工只有6个人，这条线的那个自动化率是达到91.5%，引入人工智能 AI 元素。我们预估了一下，能够达到96%以上。
1: 在山东高唐的这个液体无菌包装盒生产车间，每个包装盒上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智能生产系统，可以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对全链条实施科学管控和质量追溯。
7: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批次号，就能完成从材料到成品整个的所需要的数据的一个追溯。我们下一步还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帮助我们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能，包括优化生产细节的各种管理。
1: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产业规模突破4.5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有效带动了以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3D 打印、智能检测装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超7700亿元，成为制造业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发力点。
4: 6月1号到5号，中国外交部和广东省政府邀请37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赴广东四地参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新能源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参访行程让他们触摸到一个向心而行、活力奔涌的中国。
8: 在广东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明阳智能这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广东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许多使节关注。
9: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like Mingyang, which can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more s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limited resources, but they also want to overcome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So, but they need acces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ool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they can afford.
10: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energy, for example, in the ocean. That's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o explore in the national Latin America, not only in Salvador.
8: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看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 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产品。

0: 场景，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
1: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is amazing. Technology in terms of robotics and th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new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want to thank Guangdong for being pioneers in bring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to the world.
0: 我现在身处的港珠澳大桥是驻华使节代表团广东行的最后一站，五天时间里在广东四地的密集考察充满了冲击力和新鲜感。从现代化都市到美丽乡村，许多驻华使节感到自己如同置身未来世界，他们期待十五时期的中国能够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更多的全球机遇，他们也希望自身能够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更多中外合作实现。总台央视记者广东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3: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2: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
3: 针对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如何核验等问题，一起来看相关解答。
4: 简单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5: 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4: 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够共计

0: 报销比例吗？
1: 亲属关系真实性如何核验？是否需要额外的出具证明材料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各账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

0: 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用。
1: 为方便群众建立共济关系时，只需要共济人签署承诺书。
2: 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3: 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济关系，由共济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第三步，共济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济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济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
1: 简单说，跨省共济就是把共济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共济个人账户的余额。
2: 那需要注意的是，跨省共济必须要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一个诊所或者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
1: 当前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超过了10000亿元。
2: 跨省共济通过医保钱包这一数字化的工具，唤醒了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个人账户的钱转换成家庭健康的保障金。
0: 据了解，传统政策规定账户仅限本人使用，导致年轻健康人群资金大量结余，而患病老人却面临自负压力。全面推行跨省共济，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济到家庭小共济的制度延伸。在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
3: 和之前的省类共济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济功能，将个人共济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
0: 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推进。随着跨省共济经办规程的统一，信息系统建设的不断优化，跨省共济将由过去点上开花的试点探索向全面铺开的全国落地转变。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1: 每年的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
2: 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之后，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在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网。
1: 不少家长可能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够把脊柱给掰回正常。
2: 但实际上呢，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和治疗方式都截然不同。
4: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5: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给它进行就是分布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 特

0: 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话就是说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1: 特发性脊柱侧弯0-20度是轻度，20-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0: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2: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
3: 那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矫治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们使用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的这种侧弯，轻度的侧弯，还是提倡就是说一个就是脊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这是最主要的。
1: 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
4: 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2: 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呢，要定期观察孩子。
3: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的方法，快速的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4: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今年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
3: 要求各地每年对10到16岁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专项筛查，筛查纳入学生常规体检与常见病监测。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制度，减少久坐弯腰带来的脊柱劳损。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的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实施一个多月，中非贸易迎来了显著增量。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接下来，我们就从这粒小小的芝麻来看看零关税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到山东青岛，这里的芝麻进口量占到全国80%以上，更拥有密集的对非航线与成熟的加工产业链。我们跟随这粒跨越山海的芝麻，来触摸中非经贸互利共赢的真实脉动。
1: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记者看到来自非洲的2500吨进口芝麻正从集装箱班轮缓缓卸下，经海关查验合格放行后，即将发往国内工厂，用于压榨芝麻油或制成芝麻酱等加工食品。
6: 五月以来，海关已监管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8万余吨，同比增长51.6%。
1: 此前，55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而此次所增加的20个国家中，尼日利亚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这不仅让进口企业节省了成本，更极大地激活了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活力。
7: 零关税政策后，尼日利亚等国家的芝麻关税税率从10%直接降为零。近期我们正计划代理进口尼日利亚芝麻5000至10000吨，每百吨的进口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关税成本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和资金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可选择的货源也更多了，产品供应链也就更稳更安全了。
1: 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记者进一步探访发现，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而且依托便捷高效的海运物流体系，青岛已经稳稳坐上了国内最大芝麻集散地的交椅。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市场。作为全国主要对非贸易口岸，山东自非洲进口的芝麻货值占据了全国的近30%。
6: 为帮助企业抢抓零关税机遇，扩大进口，我们针对芝麻等非洲重点进口商品开展政策解读，设立进口农产品咨询热线，确保企业充分享惠。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为重点企业提供享惠方案设计和通关协调等关税技术服务，推动中非贸易。

0: 持续提质扩容。
1: 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进口芝麻，有一部分发往了被誉为中国白芝麻之乡的河南驻马店平舆县。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些漂洋过海的芝麻不仅有效地优化了企业的原料结构，更大幅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当地芝麻深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2: 顺着物流轨迹，记者走进了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一家芝麻加工企业。在机器轰鸣的筛选车间内，大量刚从青岛港运抵的尼日利亚进口芝麻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生产线。工人们熟练地通过振动筛对它们进行初步清理和分级。
3: 别看现在是生产淡季，筛选车间可是一直在满负荷生产。因为进口芝麻量大，价格又有优势，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原料库一般就半库的样子，但五月份开始，国家对非洲建交国家的芝麻关税给免了，一吨能省好几百块钱，我们敢提前多采购一些了。
2: 平舆县被称为中国白芝麻之乡，集聚了260多家芝麻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5000万公斤，但国产芝麻整体面积增长受限，供需缺口较大。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非洲芝麻的大批量稳定输入补齐了当地芝麻产业的原料供应短板，相较于其他地区进口的芝麻，成本优势明显。
3: 以前我们主要靠国产芝麻和一两个进口芝麻来源，现在非洲好几个建交国家的芝麻都能免税进来的，来源多了，抗风险能力自然就强了。
2: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不止于降本增效，依托非洲优质芝麻的稳定供给，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从传统的压榨香油向芝麻素提取、冷榨高端油以及休闲食品等领域拓展，
3: 在同价位上做更高品质的产品。省下来的钱我们会投到新产品研发和设备的自动化改造上，比如今年计划新上一条冷榨芝麻油生产线，国家政策给企业输血，我们自己也得造血。
4: 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芝麻还有一部分来到了素有麻油之乡美誉的安徽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这个镇聚集了32家麻油生产企业，每年产出全国13%的麻油，而这里95%的生产原料白芝麻都来自于非洲。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当地企业的采购成本显著下降。
2: 来到和县西部镇规模最大的芝麻油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这条传统的水带法小磨香油生产线上忙碌着。目前这家企业拥有6条各类工艺的芝麻油生产线，每天能生产各类芝麻油40吨，年产能达到1.5万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多年来主要从非洲尼日利亚等国家进口白芝麻。
5: 我们每年要采购3到4万吨的芝麻，这一块的支出要达到4亿左右。那么实行了零关税，我们光采购成本可以下降3000到4000万。
2: 原料价格的下降必然带动生产成本的降低，但终端消费端何时才能感受到这份红利？企业方面介绍，大宗农产品政策在市场层面的传导需要一定时间，虽然政策刚实施1个月，尚未直接反映在下游终端价格上，但长远来看，这无疑为麻油生产企业注入了强心剂，最终也将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6: 对于大宗农产品来说，它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像其他商品反应那么强烈，那么明显。预计6月底7月初，在经过市场上沉淀和发酵以后，市场会有进一步的反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好，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1: 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

0: 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纳克维在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的结束。
1: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1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
2: 尽管伊朗有谈判的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0: 一位伊朗母亲表示，美以在开战首日空袭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炸死了他的孩子。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以犯下的罪行。
4: سام دختر من تو رشته ژیمناستیک قهرمان استانی بود و برای تیم ملی دعوت شده بود که با کلی هدف آرزو داشت زندگی میکرد ول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 و آمریکا نذاشتن که بچه من به آرزوش برسه و ما رو داغدار کردن کشوری که ادعا داره حقوق مدافع حقوق بشره دیگه جنایتش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شکار شد با جنگ با بچه ها شروع شد
0: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
5: مورد مذاکرات من فکر نمی کنم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ه هیچ جایی برسه. هیچ گون من اصلا یک درصد احتمال نمیدم که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چون آمریکا فقط و فقط از مذاکرات هدفش تسلیم ایرانه. ایران هم به هیچ وجه تسلیم نخواهد شد.
6: ببینید حضور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یک دروغ بزرگ ب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علل خصوص کشورهای عربی. آمریکا برای هیچ کشوری امنیت نیاورده. آمریکا هر جا رو ببینه میتونه منافعش رو تأمین کنه. مردم اون منطقه و دولت مردان اون منطقه و کشور و مرزبوم اون منطقه برای اون هیچ اهمیتی نداره.
2: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的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的官员表示，伊朗国足的所有球员均已经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1: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就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7: 南京大虐殺記念館を行ってね、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補償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0: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7: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よ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六号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在持续的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天的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

0: 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气象部门预测，昨天起到九号，贵州、重庆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贵州、重庆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根据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昨天到九号，重庆的中部、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
3: 广大农户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呢？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4: 最近老王刷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0000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看到这个新闻呢，老王既被大家的热心感动，又替黄先生着急，也在想除了一起帮忙找鸭子，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其实国家一直都在想办法，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农业保险跟咱们熟悉的车险、寿险不一样，风险高，测算难，在全世界也是个难事儿。但咱们国家一直在鼓励保险机构推出农业相关的保险，比如老王知道在湖北有一款养鸭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一只鸭子每年保费是1块多钱，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1块钱看着不多，但是养的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不是每个农户都会上这种保险。像上了热搜的黄先生就没有买。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老王从湖北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3: 昨天受到了地震影响封闭抢修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正式恢复了通车，位于广西柳州柳

0: 南区的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疏解关键站点。5月18号，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震中距离太阳村站仅300米，前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车站受损严重。为了尽早的恢复运输秩序，国铁南宁局紧急调集了抢险队伍，施工高峰期投入近2000名作业人员，近200台套机械，全力开展抢险施工。经过连续昼夜施工，车站已经恢复了运行。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上好。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昨天我们感觉到北京的雨下得挺大的哈，具体有多大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这种短时强降水。那其实不仅在北京，昨天呢，像华北、黄淮、东北这些地方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北京丰台昨天12到13点一个小时降水量达到20毫米，这相当于短时强降水的标准了。昨天在黑龙江的兰溪下雨，同时还出现了9级的雷暴大风。像东北、华北最近频繁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都与盘踞在东北一带上空的冷涡系统息息相关。那像是东北和华北分别位于冷涡系统的东侧和南侧，那在冷涡的运转之下，会有冷空气频繁地被甩下来，激发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水明显的消退，雨水不多了。不过在今天像黑龙江的中部到吉林东部这一带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但是不会彻底的停下来。像是哈尔滨今后几天呢，就是有比较频繁的雨水影响之下呢，气温也是相对来说感觉比较的清凉，最高气温在今后2天都是不足20度。主持人，
0: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雨情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新的一轮降水已经展开了。那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些地方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这一轮降水的落区，像是重庆、贵州、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区域呢是非常有这种重合性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成都小雨，17到25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太原晴，10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潍坊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阴，19到26度。南京阴，22到32度。泰州阴，21到33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30度。长沙中雨，19到27度。南昌雷阵雨，21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在河北邯郸，农户们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加紧收割小麦，农机和农机手变得紧俏。
0: 好在河南的农机星夜北上，来到邯郸作业，当地为跨区农机打通了绿色通道，助力农机顺利抵达田间地头。
3: 6月5号，在河北邯郸鸡泽县北峰正村，农户们正紧抓降雨前的有利天气，抢收小麦，以最大限度降低后续降雨可能带来的损失。
4: 种了200多亩，天雨包包了20多亩，最近小雨，我绿河南调收割机，工人倒班，咱这个机不停，把它赶完。
3: 随着邯郸麦收全面铺开，不少河南农机陆续赶来进行抢收作业。在京港澳高速冀豫省界服务区，10余台满载收割机的货车有序集结，由河北高速交警警车护送，直达田间作业。
5: 实行了服务区集中集结、警车引导护航、梯次分流的专属保障模式。
3: 三夏期间，河北高速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加路面民警全线布防的管控模式，对农机车辆轻微违章坚持以劝导教育为主，审慎处罚。当地还联合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部门，在高速口、国省道及乡镇交警站点设置三夏交通安全服务站，全天候值守，开展便民服务。截至昨天，邯郸530万亩小麦已收获192万亩，收割进度36.2%。目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正调集2万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预计6月12号前后基本完成下收任务。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新闻频道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3: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
4: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0: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5: 眼前陈列的长龙铁炮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长龙铁炮由炮身和炮尾两部分组成，威力巨大，曾参与秋收起义白沙东门之战，见证了工农武装奋起抗争的光辉历程。
0: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4: 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秋收起义文家市会议旧址，当年在里仁学校开会时用到的桌椅陈设都原样留存。
0: 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部队行进方向展开充分研讨，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6: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这些卓越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优秀品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2: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3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0: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规模2.39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7: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

0: 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1: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5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0: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1: 在甘肃兰州，这座大型智慧化物流园即将建成。在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仓库里，智能机器人正进行自动分拣物资入库，1小时的处理能力相比传统仓库提升近3倍。
4: 智慧仓当天分拣，当天配送，从产地到市民餐桌48小时以内。
1: 除了日常物流服务，这个物流园还有一个平级两用的特殊定位。
5: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可满足兰州主城区300多万人口的应急保供需求，平时服务物流中转，及时转为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的应急储备库。
1: 这个投资额达5.6亿元的项目获得了银行的全力支持。
6: 我们密切跟踪规划，组建专班，对接需求，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1: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国际方面，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1: 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纳克维在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0: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

0: 战略机会。
1: 但在战争进入到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4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

0: 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2: 总台记者6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有大量的船舶滞留。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 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

0: 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综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梅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
2: 根据总台记者的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了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2: 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会。

0: 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的加剧，有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了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到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2: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3: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2: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0: 根据美媒近日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被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雄蚊与野外雌蚊交配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雄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0: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地的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3: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
7: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
3: 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低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 对于算力中心来说。

0: 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不仅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该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1: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三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2: 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普惠，让曾经昂贵的高端稀缺资源变成为各行各业可普惠使用的数字水电。
0: 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其中 DeepSeek 与小米 MIMO 降价尤为显著，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
3: 缓存容量提升5倍，相当于我在相同的硬件资源和算力的条件下，我可以处理5倍的请求，相同的资源量平均到每一条请求上的成本就下降了80%。
0: 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其中，中国电信产品主打开发者、中小企业版和个人家庭版，中国移动则是为开发者打造 AI 编码订阅相关服务，为用户提供代码编写、代码审核、架构设计等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采用积分模式弹性计费，更适用于企业办公、智能体调用等场景。加快磁源产品布局算力平台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算力获取难、价格贵、门槛高、服务散等突出问题。
4: 算力价格降低，在助力人工智能普惠化发展，促进模型迭代和多场景赋能的同时，还可以让个人和企业用上顶级大模型，加快初创企业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让人工智能红利加速渗透各行各业。
2: 网络上有一些说法认为国内算力已经过剩，算力中心浪费资源，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记者来到了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眼下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5: 我现在就在一个刚刚建设完毕、即将正式投用的算力中心大楼内。负责人告诉我，整个在建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提供最高达40000匹的智能算力。
6: 随着东部相关的制算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我目前也接到了一个10000匹的算力的需求，但是现在现场的实际的基础设施是满足不了的。
0: 截至目前，整个芜湖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已超过4.7万匹。那么，在建的算力中心还需要持续拓展吗？
7: 我们平台可调度、可使用的算力只占2%左右了，只有1000匹左右，就是空闲的，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整个算力集群主要满足对于算力时延要求极高的用户，像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时延最快可以控制在2毫秒内。通过低时延的算力，不仅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还可以大大降低相关行业的安全隐患。由于西部算力集群容量更大，一般在完成当地及周边任务后，会协助其他地区完成一些时延要求不高的任务，如视频制作、电影渲染、文案生成等。通过东西部之间优质算力的相互配合，可以更妥善地用好各地资源。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传统算力在满足现有刚需的同时，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在节省能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不断丰富未来算力的供给路径。
8: 量子算力集群能耗更低，它的功耗在整机大概1.5千瓦左右，也就是一个家用空调这样的耗电量。非常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毫秒级的计算出这个准确的结果，计算效率更高。
0: 专家告诉记者，随着各地算力需求的不断扩大，预计到2027年，

0: 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而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更好满足相关行业需求。
1: AI 新需求，小小光模块迎来万亿大市场。
2: AI 新科研，社会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3: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4: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5: 曾经我们只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地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在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今天的财经老王记者团，我们就去一个 AI 黑灯实验室看一看。
6: 凌晨3点，在连云港这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晶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
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验室啊。
7: 对。
2: 所以这一块全部都是。
7: 整个那个大概是2000多平米。
6: 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
2: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
6: 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7: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2: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6: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晶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
8: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我们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5: 记者在一线调研当中发现，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也改变了一群人的职业轨迹。
6: 薛峰是盛虹石化一名10几年的老检测员，他带领记者来到了以前他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9: 要求要穿到
2: 穿上防护装备
9: 。对对对。
2: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这个传统的实验室，大家看，来到这里我需要进行全副武装，戴上护目镜，还有防毒面具，还有防护服，穿上手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因素。
6: 薛峰告诉记者，丙烯晶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危险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千上百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9: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
2: 我穿了一会儿就觉得很闷。
9: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个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的，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

0: 忙碌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1: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2: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他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他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3: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这个黑灯实验室的研发单位，一探究竟。
1: 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的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4: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1: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
4: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1: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的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的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4: 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1: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4: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5: 不相信，
4: 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1: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的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4: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3: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事实上，一场由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经悄然降临。
6: 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以前几百次、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AI 也许几十组就精准跑完。 AI 正在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老王发现这场变革背后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先看国家层面，早在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6大行动之首，就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安徽拿出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

0: 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3: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今天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那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展望一下高考天气。像今天在东北以及西南、华南这些地方呢，都有雨水落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特别注意在这一带地区雨势比较的大，雨大路滑，大家要合理的安排好行程，提早出门。而同时呢，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南南部这里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注意防暑降温。再来看明天，这一带的降雨会迅速南压，像是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呢，降水明显的增多，暑热消退的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雨大路滑，提早出门安排好行程。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华北这带随着雨水的消退呢，气温上升，午后感觉到比较的干热，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到了后天，南方的这轮降水就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而后天呢，像是华北黄淮这一带干热天气还会明显的扩展，这一带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像是服装上呢要注重轻便透气，注意补水，不要贪冰，饮食清淡，多吃蔬果，稳定情绪，沉着应考。主持人，高考天气我先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稍后我们再连线。近期呢，河北省天气波动频繁，晴热与雷阵雨天气交替出现，气温变化快。昨天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2: 在昨天上午，石家庄细雨绵绵降雨的同时，气温也随之下降，最低气温已经降至11摄氏度，户外体感凉意十足，有很多市民出行都增添了衣物。那在保定、廊坊和部分地区都刮起了4到5级的大风，局地达到了8级，而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地则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
1: 从3号到6号，山东德州连续出现强对流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60.5毫米，部分区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伴有冰雹。
2: 这其中部分区县接连发生由列车效应引发的局地极端短时强降水。
3: 列车效应是多个对流云团依次经过同一地区时，其产生的短时强降水累积形成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现象，因对流单体连续影响，类似列车车厢接连驶过而得名。
5: 列车效应呢，其实是夏季强对流中常见一种现象，它是回波不断的经过同一个地点，其后部又有

0: 性的回波生成，所以说导致呢对流的发生时间会慢慢的延长，所以导致局地的强降水会局部的累加，造成局地暴雨和大暴雨。
1: 六号上午十点左右，德州市主要降雨过程逐渐减弱，局地仍有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强，公众需关注预报预警，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四川的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海口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南方这一轮降雨强度是不容小觑，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那今后几天具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轮强降雨确实是不容小觑。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那这一带地区要格外注意，具体来说呢，就是重庆、贵州还有四川这些地方，以及广西、广东、湖南还有福建、浙江、江西等地，今天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看明天，雨带会迅速南压，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有不少地方的是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这轮强降水是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仍然要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好行程，提早出门，同时佩戴雨具。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伊春小雨，9到17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8到18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3到20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宁阴，8到22度。拉萨晴，12到25度。达州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遵义暴雨转中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大同晴，7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4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3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青岛多云，16到24度。三门峡阴，16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18到25度。盐城阴，20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香港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